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记得有一个朋友呢，他在教现在的小朋友写作文，他就想到说，有段时间好像在考试的时候没有作文这个题目，但是慢慢的发觉小朋友们作文越来越差，小朋友的国文的基础也越来越低，这样怎么办呢？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写作文，那写文章要怎么样开始，是不是有点困难？其实呢，这就是基础功要打得好。什么叫基础功打好呢？这基本功其实算起来没什么特别的捷径，就是要多读多听啦，多看多写，最主要是要多写。那么写起来好像不太容易，说了写，现代人都是用电脑打字的，那么电脑打字往往呢会挑字，挑字的坏处就是说，有时候单独写不打字的时候就不知道，会突然忘了这个字该怎么写法。其实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释这种情况，要如何去改善。有人认为说，语文的水平要怎么样提高呢？是不是要真的像人家所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呢？不过也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熟读是绝对有好处的，起码不会吟诗也会偷嘛，这是一般说的。如果说读书破万卷的话，下笔如有神，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鼓励小朋友多看多读多听多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今天来听听的这段成语故事，就是叫做改过自新，这可以算成语吗？因为它有一段故事，我们就当它是成语故事吧。真的，它的背景故事是如何呢？

所谓改过自新的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听说在汉朝初期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叫淳于意，哎，好像有点耳熟哈。淳于意有一天，一位很有权势的地方官得了疾病，前来求医，不料几个时辰过后，那个地方官竟死在淳于意的家里。地方官的家属于是状告淳于意居心不良，谋害人命，官府就派人将他抓去了，严刑拷打，最后呢判处肉刑。这个肉刑呢分为三种，一种是在脸上刺字，一种是割掉鼻子，再一种是砍掉左脚或者右脚，都是非常惨的刑罚。然后呢判处肉刑之后呢，再押赴都城。但临行之前，淳于意望着五个女儿叹息道：可惜我只有五个女儿，紧要关头没有一个能够救我的。年纪最小的女儿叫缇萦，决定为父伸冤，连夜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说：人死不能复生，受刑后不能复原，我父亲为人清廉，扶危济困，行医救人，更是尽心竭力，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人民的事，我心甘情愿卖身为奴，替父亲赎罪，保全他的生命，以便他能继续为民行医，继续济世救人。汉文帝看完小缇萦的书信之后非常感动，当即下令赦免了淳于意的罪行，并且废除肉刑这种酷刑。谁说女子呢不行呢？谁说女生就救不了父亲呢？

展现他们的才华。不一定男生女生用聪明才智用男女来分辨，那是不公道的。所以呢这个改过自新可以讲说改正邪恶或者错误，重新做人。近义词当然就是改邪归正，虽然这个故事里面不一定是邪归正，可是它的意思在当时传来的确是这个样的。那么我们造个句子吧，他说他既然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呢？许多时候改过自新，有时候这个人真正反过来呢，会造成更多更好的结果跟效果，而不一定说让他一错就完全没有自行回头的机会。这是我们今天来欣赏的这个提营救父的故事，之改过自新这个由来。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呢，欢迎您再来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一块来欣赏一下，分享一下成语背后的一些故事。祝福您事事顺心顺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吉。
0: 对，
1: 从本里我们在讲说那个，年纪越大哈，
0: 圆通越聪越有经验。
1: 对，但是呢，我就想到说，孔子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你心里不逾矩，就是你心里想做什么，你就做得到，你就不会去超过这个。
0: 对
1: 啊，然后该说该停，或者跟想要骂人那个，可是你还是忍住了不骂人啊。然后我就想到你说人的训练啊，自我的训练这个东西不是只有。

0: 有运动本身啊，当然你从一个人的运动就知道这个人是如何的克制自己，
1: 是
0: 他的克制力很强，运动一定是需要有克制力嘛。对，我那天呢看到那个哇梅西的那个球，我平常不太看球赛，但是呢我有一天看到他居然可以倒钩的，
1: 对啊，
0: 把那个球踢进去，哇，我心里就想说这个人心想事成哦，一定是他非常能够掌握他的身体，
1: 对，而且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人，个儿小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我就说讲为什么运动会被人家那么疯狂，是因为这些运动员的克制力跟自制力，他们真的是可以训练自己的身体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1: 对
0: 对不对，
1: 真的啊，你要成为顶尖的运动员，天赋不是，
0: 对，
1: 不是占很大部分，
0: 对，
1: 占的是一部分，但是没有到很大部分，
0: 对，
1: 真的要持续，有些人就是有心，有
0: 一直训练到，
1: 像我都看网球赛嘛，啊，网球赛你知道那个现在他已经应该排到第三，是有个乔克维奇 Djokovic，他就是他们是属在战乱国家的一个人
0: 啊，对对，
1: 他是从小他的朋友就说，我小时候知道跟他一起受训的人就是别的球员，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球王，他说因为我们放假的时候我们都出去玩，他永远都背着去，永远都去练习，他不玩的，
0: 真的，
1: 他说假日的时候他们全部人在训练营里面，就是有天分的小孩各国的集中在那，
0: 对，
1: 他说从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出去玩，只有他背着球袋往练习场去练习，
0: 真的，
1: 所以别人就觉得认为啊，当然我会觉得，当然这种人有时候像书念的好孩那么认真的，我们会觉得他很讨厌，对不对？你想说啊，就一直每天都那么努力，有没有？
0: 对啊，
1: 但是呢，人家就是可能他因为是一个战乱国家、贫穷的国家，他可能他的压力比较大，还是他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
0: 可能，
1: 所以
0: 对
1: 他就很认真，
0: 好像第一个除了说他喜爱以外，他觉得他想要在这里出人头地，你看现在所有全世界很可以说我说最得天独厚的那些球员运动员，基本上环境都当时都很不好，像C罗也是嘛，
1: 对，C罗也是，
0: 也是因为环境很不好啊，他觉得唯一第一个他喜欢，第二个他觉得他可以从这里面呢，他可以找到他的目标，他也可以让他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可以像你现在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成果都已经达到目标了，
1: 对，
0: 等于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以外呢他还可以非常的享受这种心情，忍受得了，而且我就觉得哇，这些运动员的确都是不只是说四肢运动了哈，他确实都是有用脑筋在领悟了哈，
1: 对啊，
0: 所以我那天在练习一个我那天在练习仰视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直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去想我要怎样会让它更好，所以就我们说年纪大还是要有一点这种喜好，就是能够训练到自己从心所欲不逾矩，不管
1: 我想到一个很好笑，我在巴厘岛的时候他们那个游泳池两边，我在下面躺在那个躺椅上，然后他们的我孙子跟 Jack 我女婿那些，就他那个游泳圈就掉下来，掉到这个游泳池两段的嘛，那我不知道这下面很深啊，我以为一样的啊，就是大概就到我胸口这样，然后他说婆婆帮我捡，就一直叫，我就说好我来，他就懒得下来捡，我就走过去就咚就掉下去一走下去吓一跳，很深啊，
0: 真的，
1: 对，我完全踩不到地，
0: 哎呦哎，
1: 然后呢 Jack 180几就刚好到他的脖子下面，所以就很高很深，结果那是后来他才下来，我说他说哦自己这么深啊，我说对啊，我吓一跳，我就赶快游去，因为我会游泳所以没关系，我只是说哦这么深，然后我就游

0: 有过去拿、
1: 嗯、
0: 但拿到以后我发现没办法拿给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还是有一段距离、哦、他们还是很高，
1: 对对，
0: 我也没办法把那个游泳圈的，结果他们就在上面一直看我一直笑，因为我在那边打球

0: 像我刚进去那个横渡日月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下面很深啊，一开始前面是阶梯走走走，你还没感觉，但是你第一次你第一脚踏不到地板的时候，你真的会吓到
1: 对啊，真
0: 会
1: 的
0: 有一
1: 啊，
0: 种恐惧感，就然后下面又那么黑，因为
1: 深不
0: 它
1: 可
0: 那个
1: 测，
0: 是日月潭嘛，所以下面是暗的，因为很深啊，然后就你就想怎么那么黑
1: 所以
0: 啊？
1: 你
0: 下
1: 也有
0: 面
1: 戴 goggle，
0: 都有，都会戴。他规定你要戴帽子、戴 goggle，然后戴一个浮板。然后很好笑的是，前面的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拉一个浮板，结果我一过去就拉着我老公的浮板，然后上面的人员就说："小姐，不要拉别人的浮板，拉自己。”我就想说，那我老公没关系。他说："小姐，拉自己。”他意思说你不能
1: 对，
0: 把
1: 真的
0: 别
1: 危
0: 人浮
1: 险。
0: 板拉着，要拉我自己的。哎呦，太好笑。
1: 没错，所以有很多不可测的状况，
0: 对。
1: 所以当你到一个完全非你所熟悉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人的恐惧都是从这些发生
0: 对，
1: 的。
0: 你没有，你不知的，然后你看不见的，你才会吓一跳。就
1: 对
0: 像我一
1: 啊，
0: 踩下去踩不到的时候，我才其
1: 我
0: 实
1: 就会
0: 也
1: 觉
0: 没
1: 得
0: 有
1: 有一
0: 到真
1: 点，
0: 的吓到，只是会唰几雷，然后就赶快游起来了。我就自己飘起来，然后开始游游游啊，然后蝉就在我又没有戴眼镜下去，那个 goggle 我没有戴，因为
1: 对，
0: 我想说我只是去帮他捡一下游泳圈啊，所以我就没戴啊，然后我就也没眼镜。最好笑是琪琪又上面丢一个眼镜给我，我接了眼镜，我说我怎么戴？我一只手要拉着，另一只手怎么戴眼镜啊？没手可以戴啊，对不对？根本不，因为那种一定要两只手这样
1: 对
0: 戴。
1: 啊，
0: 哎呀，我觉得很好玩。
1: 真的，所以这个人就真的是要冷静了哈，也是训练自己。但是我说碰到一个完全陌生、完全你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人都会恐慌，
0: 会，
1: 所以年纪大也是很怕碰到。哇，怎
0: 但
1: 么
0: 是
1: 会？
0: 你还是要淡定。我觉得很多事
1: 要
0: 情，
1: 训练，
0: 你就是要冷静，
1: 对，冷静，
0: 冷静，
1: 冷
0: 冷
1: 静，
0: 清，
1: 冷清啊，冷
0: 看
1: 清，
0: 冷清才会，去干莫紧张，不
1: 莫
0: 要
1: 紧
0: 紧
1: 张，
0: 张，
1: 对
0: 对。
1: 啊，对，
0: 我就觉得什么
1: 讲
0: 事
1: 是
0: 都有
1: 讲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就真的是
0: 淡定。
1: 没有，连淡定、不紧张、冷静，这个都是训练出来
0: 训练出来，像打球你打到你自己不会慌慌张张，那才真的
1: 超
0: 打
1: 厉害。
0: 出怎么讲？打
1: 王
0: 出
1: 者
0: 那
1: 的
0: 个
1: 架势，
0: 你才会感觉愉悦，就是
1: 对，
0: 去参加球。因为你打得很紧张，有些人是跌
1: 哦，那
0: 跌
1: 很
0: 撞
1: 痛
0: 撞
1: 苦
0: 的，每一
1: 哎，
0: 个球来他都跌跌撞撞去接，跌跌撞撞的去救。我说
1: 对，
0: 为什么有些人打球看起来很奇怪，那
1: 很
0: 个动
1: 痛
0: 作就
1: 苦，
0: 是感觉他很紧张这样的。那我说你就是要冷静。那你球来了，你可以接到吗？你怎么过去接？你要用什么方式接？用左手还是用右手？
1: 所以
0: 怎
1: 你刚
0: 么
1: 刚
0: 样？
1: 讲到冷静，我就想到说，一个人就是当他很熟悉、很熟练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够冷静；不熟悉、不熟练的，好像都是好像是新手的时候，都比较会紧张。
0: 对，
1: 所以凡事都是
0: 凡
1: 需
0: 事
1: 要，
0: 都要冷静。做
1: 所
0: 什么
1: 以
0: 事？
1: 这为什么以前的都是要阅历丰富，对不对？他眼睛一瞄就知道这是什么状况，对。
0: 我都跟他们说，姿势要漂亮，猪谁爱睡？
1: 姿势要漂亮，
0: 我说打球，他们说打球什么要怎么样？我说输赢没关系，姿势要漂亮。他们会一直笑。我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姿势漂亮。他说你都重姿势。我说对，要重姿
1: 要
0: 势。
1: 会打的才会 姿势漂亮，
0: 对，
1: 不会
0: 当然
1: 打
0: 是
1: 的。
0: 开玩笑，但是说真的，你反正我们也不是参加什么比赛，又不是有奖金，每天只是在
1: 对，
0: 这运动嘛，
1: 没
0: 何
1: 错。
0: 必那么 care 输赢？但是呢，
1: 对，
0: 就是你也不用每次打的时候慌慌张张的，就是很奇怪，不
1: 所
0: 晓得
1: 以
0: 为什么有些人就那么慌张。
1: 年轻的时候都是好胜争强，
0: 对。
1: 对不对？年纪大
0: 小
1: 的
0: 小
1: 时
0: 朋友
1: 候，
0: 最怕输，一输会
1: 对
0: 哭
1: 呀，
0: 的，有没有？
1: 对呀，
0: 很小，以前我儿子也是
1: 对
0: 打
1: 呀。
0: 输就哭了，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要哭？我就不知道打输又没了。”他就是小孩不能
1: 对呀，
0: 认
1: 他很
0: 输，
1: 好胜。
0: 对好胜，
1: 我们
0: 心
1: 现
0: 情就
1: 在，
0: 不
1: 对
0: 好。
1: 啊，我们那个孙子也会，然后我就想说，要怎样让他知道你其实是在跟自己比赛，你不是在跟别人比赛，

0: 没错，
1: 如果你今天跟自己比赛、嗯、所以我其实这种定律已经这一生不管你年纪多大、嗯、或是多小、嗯、好像连我们老人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竞争的都是对自己的超越、嗯、
0: 对，
1: 超越自己能够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好像被那个被现实环境拖着走，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讲说怎样老去，要老的有尊严，
0: 要老的姿势漂亮，
1: 要老的朗清啊，
0: 嗯，
1: 朗清，然后要有尊严，
0: 哎，有尊严，
1: 对，然后像我说，像我孙子在讲说阿嬷你有病啊的时候，嗯、我心里想说。这孩子这样要怎样教他、嗯、
0: 那你就跟他说请问你觉得我这是什么病
1: 他说叫神经病
0: 你说什么叫神经病
1: 他们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总结一句他不知道、嗯、他不知道
0: 嗯，对，
1: 他自己知道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叫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以前我在演讲的时候讲这种很
0: 对啊，
1: 很抽象的话，但是呢，实际上真的是现实、
0: 嗯，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0: 嗯、以前我儿子就是不是念那个戏剧系嘛、
1: 嗯，
0: 他就跟我回来说：“妈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戏剧系是什么，是你不知道戏剧系是什么。
1: 嗯”
0: 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所以你进去以后，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
1: 对啊。
0: 然后你就发现，哎，这怎么是这样？所以他说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不是，我不知道，是你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这么老的早就知道了，虽然我没念过，但是我大概也知道。
1: 时间也多哎，
0: 哦，时间又多哎，好讲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磊亮。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块儿来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都知道，古书上谈到百官拜见封建皇帝的时候，总是要山呼万岁。这个山呼呢，有人说山上的山，有人说是一二三的三。怎么为什么要在万岁前面加上山呼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仪式呢？据说在《汉书·武帝纪》里面中有个说法是，汉朝元丰元年，大约西元前110年的春天时候，武帝带领群臣登上嵩山，随从的官员们都听见从山中隐隐传来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于是呢，武帝把这件事

记在了自己下的诏书中。这本来好像是有点荒唐的，但后世的统治者却当成祥瑞，于是呢，把三呼万岁规定成臣子朝见皇帝的定规，称之为山呼。本来是三，一二三的三，三呼就变成山呼，有山间传来的呼叫。那个在《元史》里面，《礼乐志》里面记载了具体的仪式，说是朝见皇帝的人先跪左膝，掌管朝见仪式的司仪官高喊山呼，朝见人要叩头并且应和说万岁，司仪官再喊山呼，朝见人还是照上次的样子叩头并且应和说万岁，最后呢，司仪官喊着再山呼，朝见的人再叩头应和说万万岁。这个仪式存在了许多年，皇帝们也听到无数次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倒是没有一个如愿的。那么山呼仪式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封建帝王一次次的听着臣子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幻想着要长生不死。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活得最长的封建帝王应该算是清高宗弘历嘛，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也只不过活到88岁，连百岁都不到呢，所以更遑论是千岁万岁了。这山呼万岁，其实呢，它是有它的由来的。从汉武帝时候说的，当时呢，我再说一次，汉武帝，武帝纪中元丰元年说，武帝带领群臣登上嵩山，随从的官员们听见从山中隐隐传来三声高呼万岁的声音，于是呢，武帝把这件事记在了自己下的诏书中。这本来是还有点荒唐的，但后世的统治者却当成祥瑞，于是呢，把三呼万岁，就说一二三的三，三呼万岁，规定成臣子朝见皇帝的定规，就称之为山呼了。于是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就流传千年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可爱、好玩的地方哈。那有。有吃的，有听的，有看的，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听哦。但是这一首呢，没有 CD 呢，网络上，找找看，
1: 可能我那无简单吹掉，因为啊，因为这。这条歌哈，已经是足够足够足够诶创作哈啊嘿，这是这个词真古锥哈哎，唔过伊个调哈是用嘿。哦，一条英文歌的调
0: 哦，所以这个旋律是借用一个英语民谣的曲，那词应该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写的。
1: 对，因为这条歌哈，还是足早以前
0: 1971年，已经
1: 是。已经
0: 五十，
1: 对，这已经这样子了，古已经
0: 半个世纪以上了，哇哦，
1: 对，已经的

0: 这么这么古早以前的创作，吼，嗯，对，所以
1: 皮尔这现在拿了一本小册子，
0: 这本歌谱，嗯，是伫民国五十六年。民国五十六年，
1: 都快六十年了，
0: 嘿，出版嘞，
1: 哦，五十六年，民国五十六年，所以是一九六七年，
0: 对，
1: 加十一，
0: 对，
1: 好，一九六七年，
0: 一九六七年，好，出版的这本啊，小小小的歌册，好，嘿，人较早拢讲歌册，
1: 对，歌本。刮彩，
0: 刮彩，嗯，好，
1: 有，我小时候也有那个在游览车上面一本一本小小本，
0: 对，好，人卡扎拢安尼，
1: 好，对，
0: 其中内面都有一首，我想是台湾人写的歌，嗯，好，这个歌词，因为伫遐尼遐尼早以前，哈，哎，一条歌内底。啊，咱普通话台语歌就是拢总台语，国语歌就是拢总华语，吼，嘿，伫一条歌内底，佮有英语、佮有台语、佮有华语，吼，是足少的，
1: 对，早期比较少，
0: 伫迄，哎，不过咱即马，哦，
1: 现在太多了，太混了，混了很多，
0: 对，
1: 这种一首歌有不同语言的，大概好像也是。近期可能二十年比较多，嗯，比较被接受了。
0: 对，
1: 早期你说加个一两个词，有时候人家就会觉得你到底是哪一个语言。
0: 对，好啊，所以特别是民国五十六年迄个时阵，诶，歌嘿，迄是大家拢足收记的哈，对，台语就是台语，
1: 对，还有警总主要的是年代审核的年代，
0: 对，所以今仔日要介绍这个歌哈，伊的歌名叫做《萨加里巴》，
1: 萨加里巴，
0: 对，嗯，啊，萨加里巴哈，这是系日本名
1: 哦。
0: 好，这是一本名哈。啊，这个是在讲什么？就是在台南的迄个康乐市场
1: 哦，康乐市场
0: 对，
1: 康乐市场
0: 哎对，康乐市场哈，迄个就是真出名的夜市呀。
1: 哦，在台南的夜市
0: 对，真出名。
1: 现在台南是花园夜市，
0: 对，
1: 所以康乐市场。
0: 哎，对，还早期的迄个啊，夜市啊，街，对，我想啊，伫台湾有足侪所在，拢有啊，每一个都市拢有无同款有出名的夜市啊。
1: 对，高雄就六合啊，
0: 对，
1: 然后台北是士林呐、啊。宁夏啊，
0: 对，还是
1: 各家有各家的
0: 啊，哈，对，各位拢有无同款的迄、那个，哈、嗯、啊，早期伫台南啊，有那足出名夜市啊，街就是萨加里巴
1: 哦，萨加里巴，
0: 嘿，嗯，伫这个出名的这个夜市哈，嗯，嘿，所以就是这个萨加里巴，就是得讲迄个夜市，哦、啊，迄、那个夜市有卖啥物物件，哈，就是这条歌的内容，嗯，好。所以这条歌就真古锥，安尼讲，哦，咸酸甜，王来酥，土豆甲米糕，嗯，哦，哎，拢夜市
1: 来吃的，
0: 哎，对，牛肚汤，红烧鱼，烧肉粽，哇，对，啊，这物件有影是人人拢真爱食，嗯，极大的希望，嗯。嗯，好、哦，唔忙去食，遐尼好食。好、哦、啊，萨加里巴，大行屋。嗯 ，Do you go？
1: 哎、欸，
0: 好、
1: 欸
0: 哦，对，你要去阿无、哦、？Do you go？ 好、哦，对，啊，所以听到这个嘛，嘛是想讲，伊真爱去。唔过 ，No money，No money，No money， 讲三摆，就表示真正。足无钱诶！
1: 哦，以前就有讲三次很重要
0: 對。对，啊，所以讲三摆足无钱诶。好、嗯，对，啊，所以的，好、哦，往华语，假使你要请客，我就去。对
1: ，OK，
0: 好、哦，啊，所以各在各对头来，咸酸甜，往来说。土豆甲米糕，

0: 萨嘎里巴达行乌独有歌，
1: 所以它是 ABA。好，很可爱的一个，算是短词，短一首诗啦，但是。

0: 米糕就米糕，
1: 嗯，
0: 然后嗯，牛肚汤、红烧鱼、小肉粽，嗯，就是牛肚汤、红烧鱼，肉粽、小肉粽，热的肉粽，人人拢真爱食，极大希望。大家都很爱吃哦，有极大的盼望。对于吃也是。萨嘎利巴达行乌 ，Do you go？ 那这有日语，有台语，有英语哦。就萨嘎利巴是一个，就是这个市场的名字。然后达行乌就什么都有。Do you go？ 你要去吗？啊，但是哈 ，No money，No money，No money。就是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没钱好，但是然后他就说了，假使你要请客我就去好，这还蛮现实的但也很实际啦，有人要请我个来呢好，然后又回到最头，金生丁翁来收头到咖啡哥沙咖喱吧，大行龙，大行屋 ，Do you go？ 好，所以沙咖喱吧就是这个台南康乐市场的日语名，日语发音，
1: 对，好，日本名，沙咖喱吧，啊，这一早期有影是足出名，啊，讲到沙咖喱吧的啊，迄个是亚齐亚鸡，对，所以要食什么物件，沙咖喱吧。
0: 这个听友这里也算是就是南部长出生长大的嘛，那所以知道，然后我爸爸也是他算是高雄台南交界啦，所以对台南也熟，那当然我们这个宝岛歌王这个洪荣宏先生也是台南出生长大的所以有一次他要回台南也是，哎，这个沙咖喱吧还在不在啊？可惜已经应该算落寞啦，
1: 对，
0: 因为他曾经有火烧嘛，
1: 对，有一阵就是火烧，所以后来现在叫我新的所在，
0: 对，然后说有台南市政府有把它整理过，然后现在可能是一个类似文创园区啦，但是已经不复原来那个样子了，
1: 对，
0: 不像以前的康乐市场了，
1: 是，
0: 那他是用什么，我们刚刚说是用一个英语民谣，
1: 嘿，
0: 那我们要请屁友这帮我们唱一下，听听看，
1: 来，调控麦来，
0: 嗯。

0: 哇，
1: 这个英语民谣是什么？那个
0: 对哈，山谷中的火炬。
1: 啊、哦，山谷中的火炬。
0: 嗯，好、哦，对，这嘛是作者以前的民谣、嗯。
1: 对，有这个曲是有是耳熟的。
0: 对，
1: 对，所以这个萨嘎里巴的词哦是台湾人写的、嗯，然后配上这个山谷中的火炬的曲。
0: 嗯，
1: 搞不好他套别的曲也可以哈。哦，听众朋友可以试试看。所以今天推荐，就是分享给听众朋友这个民国56年出版的瓜本、瓜册啦，瓜册、
0: 瓜册、
1: 歌册，
0: 对，
1: 瓜册哈，歌书、书歌本哈，里面的其中一首、哦，那里面其实感觉蛮多宝可以挖的。哦，那这个就是譬如这那时候，所
0: 我细汉的时阵。

0: 这个我们看一下哦。哦，这是台南神学院的所出版的哦，所以它应该就是给学生的一些。
1: 哈，伊有两部分，头前一部分是啊教会底使用的诗歌，啊后边迄部分就是一挂民谣
0: 啦，
1: 对对，
2: 国语语都有，蛮厉害的。所以早期还没有那种版权呐、啊，没有那么清楚划分的时候，就是哎、欸，我把我喜欢的，然后就把它集结成册，
1: 对。对，好啊，所以哎，亲像阿芬啊，都叫有在讲的哈，哎，就是哎，以前拢足济啊出外哈，拢是坐游览车，
2: 对，
1: 啊游览车哈，顶面啊，因为时间真长哈、所以就拢啊，大家爱唱歌，
2: 对，
1: 啊唱歌要唱什么啊，所以就啊有歌册就推起来唱，
2: 而且我小时候印象有印象，那个可能就是救国团出的，然后就是也是大概这个 size， 可能 A 五再小一点啊，
1: 对
2: B 五之类的，然后就是
1: 哎，真方便，嘿，方便
2: 方便携带，有点像那个金庸最小版的，然后里面就上百首歌，可能有民谣，就是校园歌。校园民谣那种民谣，然后也有嘿，可能反正就是很多，也有儿歌，
1: 是啊，所以拢有足侪无共款的歌哈、啊，所以哎，今仔日啊，咱啊这本歌册啊是台南新学院学生的迄、那个啊学生会高二部出版的哈、啊《青年歌声》
2: ，这个如果真的。拿到台南神学院，搞不好他们也觉得哦，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1: 对，这已经绝版了。
2: 对，已经绝版了哦，这真的是可以放在历史文物陈列的。哇，谢谢 Pio 这一本珍贵的文物跟我们分享《青年歌声》青年歌声，所以里面的其中萨嘎里巴是介绍台南当时候的康乐市场、也是很有名的夜市，介绍它 很有趣很丰富的这个一首短歌萨嘎里巴，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2: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历史大戏《太平年》热播，让我们重新看见了五代十国那段烽火连天、政权更迭的动荡岁月。北方战火不断，南方却相对的富庶安稳，其中国力最强、疆域最大的南唐更是文化的鼎盛之地。然而呢，这个国家的末代君王李煜啊，却是一位才情绝代、治国无能的雌帝。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保有赤子之心，却也缺乏君王应有的修身与伦理的训练。他沉迷于诗词，宠爱后妃，甚至在原配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与小周后私通，最终导致家不齐、国不治，沦为俘虏，死于毒酒。国家不幸，失家幸，李后主的词成了千古绝唱，但与享国72年的吴越国相比，南唐仅38年，后蜀31年，两者的亡国之君皆是文学天才，却都在伦常与治国上面留下令人唏嘘的失败教训。今天的古乐赵京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将带领我们从乱世文学出发，探讨李后主的成败与伦常的反思，我们一起来听。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是我们第二季的第一节课，那么我们

第一季谈的是伦常、伦理、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教养。那么第二季，我希望能够软性一点。那么，所以我想从文学的观点来探讨伦常。那么，所以我安排设计的第二季的课程重点，我特别挑的这些文学是乱世文学。我自己所挑选出来的乱世文学，所以这个乱世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冰火连结的这些时代，在这些时代里面的一些文人他们的表现，那么在里面我们如何看到，伦常的观念让他们在乱世当中如何自处，我们从他们的文学里面来略略探讨。那么所以我们会以修身哲学来做基底，从作品里面探讨这些文人他们的伦理表现，那么希望从作品里面也能够得到一点点启发，一点领悟，或者是一些自我警惕等等。这一季的课程呢，我们大概会两集，是一个小单元。因为传统学问是讲究文史不分家，那么所以我们第一集大概就是先介绍我们要谈的作者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那么第二集呢，我们就选可能两首左右，我们看长短，好看时间，大约以两首代表作的一个解析，然后从里面除了文学的欣赏之外，从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他的生命历程来探讨他在伦理表现上面的一个成或是败的原因。那么今天第一集我们要谈李后主，我谈李后主哈，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应该是很喜爱的一个文学家，因为他的作品非常感人，可是他又是一个失败的君王，所以他的一生命运的波折当然跟时代有关，可是我们从他的生命历程的改变以及他如何反映在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看他的一生的所谓的成败吧。好，那么他是南唐，大家都知道五代十国，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个兵凶战危的时代。北方的在历史上大概以北方的中原朝廷作为正统的话，那所以北方有所谓的五代，就是我们说的梁唐晋汉周，历史上都会把它加上一个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都是在北方，就是大致我们笼统的说，它就是在这个中原地带的前后的这几个朝代。可是这几个朝代时间都非常的短，最短的甚至后汉只有4年，最长的后梁朱温篡唐建的后梁也只有17年。那么至于其他的，除了五代，我们说五代十国，跟他同时代的，大约同时代有另外还有10多个国家，那历史上笼统说十国，因为前前后后加起来是10几个，可是有些国家早建国，可是就早灭亡啊。那么所以等于是跟五代大约相始终。那么在十国里面有9国其实是在南方，其中只有一个北汉是在北方，是在北方。那么在十国里面，南唐就是李后主的这个国家，南唐它是可以说是疆域最大的疆域最大，而且是最富庶的一个国家。他前后大约有42年，经历了3个帝王。那么，所以说李后主，他叫后主，就是最后一个。

南唐这个国家的建立，其实就是在五代里面有一个国家叫被叫做吴国，南方有一个国家吴国，历史上也把

自称自己是唐朝的宗室，所以他又把国号改成大唐，也连名字都改了，改名叫做李昪，他就是李后主的祖父，历史上称为南唐列祖，或者是叫做前主，这个李前主。那有李前主，那么他在位几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他的儿子叫做李景，也历史上把他叫做宗主，宗主 李景呢，其实在当时李景的时候，这个国势已经是弱了，他们为了当时的北方就是后周，那么所以他就到李景的时候，他就也因为后周世宗他征讨江南，所以李景的这个就把江北的一块地割地奉表称臣了，而且自己拿掉帝号。李景在位19年然后就去世了，那传给李煜。那李煜呢，他本来不该传位给他，因为李景其实有6个儿子，他是最后一个啊，他是最后一个。可是李景的第二个儿子到第五个儿子呢，全部都早死，所以他的李景的大哥长兄做皇太子的时候，当时李煜其实就等于是第二个儿子。可是这个长兄其实对他很猜忌，因为他长得好看。好，那还有这个新古代史里面讲他的长相的特色是说他额头很饱满。额头饱满，然后呢他的牙齿很整齐，然后呢他的眼睛是重瞳子，就是那个瞳孔是重叠的，有2个瞳孔这样重叠。那历史上重瞳子的据说是有什么帝王之相，比方说项羽是重瞳子，然后项羽是重瞳子，然后传说那个舜，尧舜的舜也是重瞳子。好，那么所以他的长相是很特别的，所以他哥哥其实对他是非常猜忌啊，非常猜忌。可是李煜呢，当时他是被父亲封他为叫做安定公，他根本怕他哥哥怕的要命，他知道哥哥对他很忌惮，所以呢他根本不敢参与任何的政事，每天呢他书读得好啊，这个很聪明，就是每天是以读书为乐，好，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做皇帝之前的一个状况。可是没有想到那个太子后来怎么样，也比较早就去世了，所以没人可传了，所以这个李景就只好传给他。所以李煜他可以说是在一个不得已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他要接受这个地位，所以他其实就没有打算要接什么国家大政的，可是这时候命运却把他安排到他不得不接了，不得不接。好，那么李煜他总共在位大约有15年，他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政事还颇能就是所谓的政治清明哈，还颇能修正。可是后来呢，他其实就耽于逸乐。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很有名的就是他那个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好，宠爱大周后跟小周后。那事实上李煜是在大约18岁的时候，他娶了小周后，所以他娶了大周后，所以大周后是他的原配，是他的原配。那么大周后根据历史上的一个说法，是一个才女，善歌舞啊，通文史啊，他又会弹琵琶，又会吹箫等等的。那么据说在唐朝的时候，极盛时期有那个很流行的霓裳舞衣曲，这是当时宫廷的最大型的歌舞乐章。可是后来因为这个唐末大乱，所以乱离之后就失传了。后来据说这个大周后得到这个残本，就是那个乐谱的残本，然后呢他用琵琶演奏，然后再把它复原。所以大周后呢其实是一个音乐天才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一个琵琶演奏呢常常让人家觉得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这种感受，也就是说非常获得肯定。那么
所以李煜其实跟他感情非常的好。那么是听说有一次哈，有一个下雪天，他跟李煜两个人哈迎。

酒作乐，就酒酣耳热之余呢，李煜就跟他说，哎，你现在创一首曲子让我随曲子起舞吧。结果大周后这个瞬间顷刻就完成了一个曲子，而且还起了个名字叫做腰醉舞破啊。那么所以从这样的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李煜耽于逸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一来是有这种文人性格风花雪月，二来他娶的这个老婆是个才女。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方刚才说的《霓裳舞衣曲》这个曲子，据说是唐玄宗作曲，然后据说是杨贵妃编舞。可是我们都知道，读历史其实就都知道，唐玄宗就是因为宠爱杨贵妃，最后导致耽误政事，也导致了这个安史之乱。所以严格讲起来，《霓裳舞衣曲》它其实就是一个盛世衰音，其实它就是象征的这个君王的一个奢靡耽腻的生活，它是会导致国政不良的影响的。可是这一对男女，这个李煜跟他的大周后，好像他们都只想着啊那个音乐的美好啦，啊生活的浪漫啦，啊那么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再加上我认为李煜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君王的修身哲学，显然这个王国维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应该没有很严格的这个担当大政的训练，所以其实他可能不懂啊，他只是想着啊，国家这么大，现在大政交给他，那一切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自由做主了，他可以自由做主。可是自由做主他却没有这一个聪明的君王，他的聪明才情全部放在诗词歌赋这些风花雪月的文学上面，以及他跟这个妃子的这个恋爱上面。所以王国维很感慨的说，他这种状况就是他为人君所短处，因为他其实君王的一个修身也好，治国也好，为政也好，那个训练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没有的。可是他因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没有任何的现实的社会经验，所以他其实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一个很赤诚的很天真烂漫的心，而这一颗心呢却正好却是词人所长处。这是王国维的看法，就是这个词人我们可以说就是文学家，一个文学家需要的就是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那李煜他正好有这个赤子之心，所以那个有一个不知名的诗人就给他一个评语，就是说他做个才人真绝代，这个才人就是才子啊，他是一个绝代才子没有错，可是啊可怜薄命做君王，可惜他做君王还薄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才能，他没有那个做君王该有的训练，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显然缺乏这一块，显然缺乏。那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乱世当中，在江南他们是南方几个国家疆域最大的，其实国力最强的，也最富庶的，可是最后也只能够肉袒出降。我们知道后来因为在南唐宗祖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臣服于宋了，已经臣服于宋了。那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两度召见他，叫他北上，其实就是叫他，意思是就是你乖乖的投降吧，那他都推辞不去，然后所以只好这个北方大军就南下了。好，北方大军南下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只好肉袒出降，也就是裸露上半身。然后后来他被押送到北宋京师的时候，身着白衣纱帽，在这个向宋太祖跪拜。那赵匡胤是没有杀他，可是怪他说，哎，你为

为什么不自动投降，还要劳动我出兵，还要劳动我出兵。所以除了封他一个虚衔之外，还另外称他叫做违命侯，就是违反命令。你我要叫你来，结果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好，称他为违命侯。所以去了北方之后，李煜就开始了他两年多在异乡的这个俘虏生涯。俘虏生涯，那我们这个生涯当然是很痛苦。可是我们回到现在讲到他做俘虏，可是我们回到前面看，他跟大周后的一个恩爱没有能够很久，因为大周后很年轻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可是，在大周后病重的时候，这个李煜除了他没有治国的一个能耐跟训练，他另外在这个私人感情的这一部分，他其实也可以说是对妻子不忠哈。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他君王啊，君王本来就是三妻四妾嘛，不是三妻四妾不止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他随便要多少的这个妃嫔都可以呀、啊。所以其实谈不上说什么这个感情上面忠不忠这件事情，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他跟大周后感情很好，可是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居然把小周后叫到宫里面来，名义上说是来照顾姐姐的，但是姐姐根本不知道。那么他到了后宫之后，这个风流天子自然就跟这个小姨子有了私情，而且这个私情呢，他还得意非凡。你说君王为什么有私情？因为君王要纳妃，要纳嫔等等，他是有一定的一个礼仪的，他是有制度的。可是当时这个原配都不知道，而且原配在病重当中，那你居然就跟这个小姨子这个有了私会，而且呢还不掩饰的把它写成了词，把自己的私情给写了出来。虽然就文学上来讲，那是一篇非常，我们下次讲哈，那是一篇非常可爱的作品，可是对于这个君王该有的这个礼仪制度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身不修的君王，所以，据说有一次大周后，病得糊里糊涂，突然间发现他的妹妹在他眼前晃荡，他就很吃惊的问说：“哎，你什么时候到宫里来的？”结果小周后那时候年纪还小哈，然后也不懂得这些宫廷礼仪的分寸，说：“哦，我来好几天了。”就大周后主掌后宫多年，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就非常生气。但是他已经病得无能为力了哈，所以据说大周后去世前就生气的把头拧过去，从此之后再也不见他们两个人，再也不以正面见他们两个人。那所以这个就个人君王私德来讲，这个李煜当然是有所亏损。好，那个所以一个身不修他当然家不齐，所以最后他就国不治。就是这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各种伦理角色，他其实是竟然，我们很吃惊的是说竟然无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最后他沦为俘虏之后，就是天天以泪洗面啊。只是那个时候，对大周后来讲，好像死得早，却也死得好，因为他就没有受到他妹后来的那个苦楚。因为他妹妹后来跟着李煜去北方之后，可以说那几年当中受尽了羞辱。所以，据说李煜到了北方之后，到他过了两年多吧，他到有一年七夕的夜晚，那是他42岁的生日。那个时候赵匡胤宋太祖已经去世了，是宋太宗即位。那宋太宗当然正史上面是没有说了哈，但是有一些拜官野史，却有一些笔记小说，却有不少的记录，就是宋太宗其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色而且非常不堪的一个君王。其实他的即位其实历史上也是

有很多的所谓宫廷疑云的一个传说，有烛影斧声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赵匡胤创下大宋开国，他只在位九年就去世，而且他的去世是很突然。可是他去世为什么不是他的儿子即位，却是他的弟弟即位？这个弟弟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那所以这个弟弟他也掌握了一定的一个权柄，所以赵匡胤身边可能也有不少他的人。所以说在赵匡胤去世的记录里面，其实留下了所谓烛影斧声的一个传闻。好，那么所以就是影射宋太宗可能有夺位这样的一个嫌疑。但是当正史上这些事情就都不说，可是就在这个对于李后主跟小周后这一件事情，就是据说赵匡胤没有杀李煜让他做违命侯，可是赵光义宋太宗为什么容不得他？因为据说在李煜42岁生日那一天，他找了过去宫里面的这些歌妓，在他所住的小楼半月含泪唱歌，唱那首这个千古绝唱，他所写的《虞美人》，就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感人，完全是千古绝唱。可是这首词也被认为就是李煜的绝命词，因为据说宋太宗听了这阙词非常不高兴。关键句在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认为故意再给他一个，认为他不忘故土。其实不忘故土他又能怎么样？所以就说他不忘故土，再加上对他积怨已久。为什么积怨已久？这里就又牵扯到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坊间传闻哈，就是一些拜官野史笔记小说里面提到，小周后多次的被赵匡胤以皇后的名义召他到宫里面去，而且都怎么样，好几天都不放他回来。每次回来的时候，据说小周后就是又哭又骂。所以李煜在这么尴尬的状况之下，在成为俘虏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那么想当然了，可能小周后在宫里面所受到的一个屈辱，也让宋太宗觉得说心里很不爽，然后再加上你又写了故国不堪回首，因此赵匡胤就对他动了杀机。所以你生日嘛，对不对？那我就派人赐酒祝寿了。那所以李煜也不敢违背，只好乖乖喝下他送来的毒酒。那个毒酒听说里面就放着一种毒药，叫做千机毒药。那种千机药听说吃了之后非常的痛苦，好像要痛苦很久，痛苦很久。然后李煜据说就死在这个小周后的怀里，死的时候据说他的头跟脚是粘在一起的，意思就是痛得整个人蜷曲在一起，蜷曲在一起。这件事情他死了之后过了几个月，小周后也在悲愤忧伤当中，据说是殉情，也只有30岁。所以跟他姐姐比较起来，他在姐姐病危的时候居然就跟姐夫偷情，然后最后受到这样的一个遭遇。也不晓得是他姐姐幸运还是算他不幸。那总之都是在这样的，如果他跟他姐姐跟李煜之间算是有三角恋情，那么这中间他跟李煜伦理角色的一个不当表现其实是令人遗憾的，其实令人遗憾的哈。好，那么所以李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短短的过了两年多三年不到，这个俘虏生活就去世了。可是他在文学史上却

留下了非常大量的作品，大部分写的是这个国破家亡的悲痛，而这些作品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影响，以及成就了他的文学大名。多少人因为李后主的词，读了他的词，你不得不感叹他的一个天才，而你读了他的词受感动之余，你几乎也不自觉的要原谅他在治国上面的昏庸，以及他在家庭伦理角色上面的混乱。好，那么李煜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下次再来讲。李煜其实除了写词之外，他还精通书法，据说他自己也创出一种很独特的风格，叫做精错刀体的书法。那 这种书法的一个特色是占笔然后鸠曲，他写的字是透过占笔表现这个文字的鸠曲之状，鸠曲就是弯曲，他写的字那个透过占笔表现的那种弯曲的那种造成一种遒劲感，那种遒劲感呢让他的文字看起来有所谓的前人说寒松双竹这样的这种性格，也就是他可以结合阳刚跟阴柔之美，所以在书法艺术史上可以说是也是一代大家，也是一代大家，呈现着一种非常脱俗而不凡的艺术成就。这个书法上的成就其实也让我们联想到宋徽宗另外一个末代君王，是不是也是如此，也是一代书法家，也是一代书法家。宋徽宗的书法体叫做瘦金体，就是他主要那个文字形体看起来非常的瘦，但是非常的有力，感觉虽然笔画很细，但是好像不失其肉，他主瘦可是又不失其肉，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一个性格，也是呈现一种脱俗的一种气氛。可是我们发现这些末代君王如果多才，多文学艺术之才，多半就短治国之才，所以国家到了他们手里通常就呜呼哀哉了。所以这个国家领导人物其实可能不要太文学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好，那么谈李煜，我认为他在这个在君王的这个生活当中，他其实就是缺乏修身的一个养成，那么也缺乏一个伦理分寸的认知。其实在那一个乱世当中，我们其实有其他的君王可以来跟他做比较。在他之前十国里面有另外一个后蜀，类似后蜀的君王叫做孟昶。那么孟昶跟李后主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孟昶也是一个评价两极的君王，他在位有32年，前期呢历史上说他也是励精图治的，然后所以后蜀的国势一度也很强盛，他也很受民众的爱戴。可是他后期一样也是耽溺于酒色，而且生活奢侈无度，导致政治的一个腐败。所以北宋的史书就是根本把他讲成是一个昏庸欢淫的君王，可是事实上呢他治理蜀地其实是对蜀地百姓有恩的，据说他亡国的时候有万民哭诵的场景。你发现孟昶，那孟昶有一个很有名的妃子叫做花蕊夫人，花蕊夫人在他死了之后就被赵匡胤纳为妃嫔。据说赵匡胤问他说，哎，这个蜀国亡国，那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花蕊夫人也是蜀地有名的才女，据说他就写了一首亡国诗，述亡国诗。他说，君王城上数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也就是说，这首诗非常白。

几乎不用解释，不用解释哈，也就是他在深宫哪里知道你在城头竖了响旗，可是国家有这么多的军队，十几万人的军队，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投降了。那当然你也可以说他是他的投降给百姓怎么样，给百姓带来了平安，起码和平换了他一个人一个人受辱，可是百姓是安好的。可是在历史上这个孟昶跟李煜就是 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几乎是很类似的状况，都是前盛后衰，然后在历史上都是别有争议，别评价两极。可是在他们时代同时其实有另外一个君王，就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上面，另外一个吴越国的君王其实就很可以跟他们做对照。最近大陆好像有一个连续剧非常的夯哈，叫做《太平年》，主要就是写这个吴越国的君王。吴越国它是五代十国里面十国南方最后一个灭亡的国家，而他的国祚也是十国里面最长的，他总共延续了有71年。这71年当中经历了三代啊，可是有五个君王，可是他们每一代君王都可以说都是恪守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跟中原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主动称臣，而且主动称臣。当然吴越国它在地理上是比南唐要更南边一点，所以当南唐亡了，他可以说就地缘政治来讲，他完全就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所以南唐亡了，他如果要抵抗，那其实就也一样生灵涂炭。可是打不打得过北方的这个中原强国？打不过。所以吴越国的国君他就很自动的，当南唐灭亡之后，南唐灭亡之后，因为宋太宗出兵，那个时候赵匡胤已经去世了，宋太宗出兵的时候，这个钱弘簇就是最后一个吴越国的君王，他为了让富庶的吴越国免于战火，于是他就自己主动前往汴京朝见这个宋太宗，而且纳土归降，然后他就直接被改封为淮海国王。事实上他们的历代君王也都受北方这个中原王朝的册封，那么所以他当然纳土归降之后他就留在北方也不能回来，那么但是起码他主动前往北方，就免去了一家受辱这样的难堪。所以像比较起来李后主他当然他后来也肉袒出降，保住了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不致受到战火的蹂躏，可是他跟他的小周后却是受尽了这个凌辱跟折磨。所以是不是如果因为其实在乱世当中这些割据的政权就是割据的政权，因为他们建国都是因为唐末大乱藩镇割据，所以他们的先人其实都只是一方军阀，那在乱世当中割据一方，可是他们其实原来都有不错的政绩，可是当北方大兵南下的时候，是当历史的大势又从分走向合的时候，其实在几方衡量之下，如果无可抵抗的时候，这个时候吴越国的做法是比较聪明的，既保存了百姓，也保存了个人家族的一个尊严。那像李后主将就是是凄凉的，是难堪的，是凄凉难堪的。当然我觉得这就是都牵扯到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这个君王的训练，所谓的因为在大学里面讲的修身这件事情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都要以修身为本，所以显然吴越国的这几代的君王修身这一块做得比后蜀的孟昶比南唐的李煜都要好。所以说这个吴越国在历史上他被认为

0: 是东南的佛国，他也他们推崇佛教，所以盖了很多的一个寺庙，但是他们对老百姓是采取那种休养生息的策略，而且从建国的前流开始，他给后人的一个祖训就是说要善事中国，就是对于中原王朝他们要干嘛，要能够保持和平相处，保持和平相处，中原王朝愿意让你继续割据你就安守一方，如果不愿意最好就是要顺应时势。好，那这就是吴越国的国王保全了百姓也保全了自己，而李煜却未能够保全自己以及妻子的尊严，我觉得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讲李后主的时代，讲李后主是一个君王角色，他其实如何有亏责任，有亏责任，这个是对治国来讲他是罪无可赦的，可是在文学上来讲他被称为词宗之帝，是一代词宗，我们下一集再来谈他的作品。好，那今天先到这里，谢谢
1: 各位朋友。您听了欧老师对于李煜的这个讲解跟分析，是不是都觉得很有收获呢？欧老师从文学的角度切入，探讨乱世当中的伦常观念，特别以李后主李煜为一个例子，分析他在君王、丈夫、文人等多重伦理角色当中的表现和缺失。李后主呢，绝对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文学家，他的词作感人至深，尤其是《虞美人》当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至今仍然是令人动容的诗词。然而呢，作为一位君王，他在治国上面却显得昏庸又无能，沉迷于艺术与爱情，忽略了政治责任跟修身的哲学。欧老师还特别指出，王国维曾经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使他保有赤子之心，成就了他文学上的天才，却也成为治国上面的致命缺陷。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在伦理关系上面的混乱，当大周后病重的时候，他竟与小周后私通，甚至将这段感情写成词作，毫无反省之意。这种家不齐的行为最终也导致了国不治，他被俘虏之后无法保护所爱之人，最终因为一首词遭来杀身之祸，死于毒酒，令人不生唏嘘。欧老师呢，更对比了吴越君王的明智选择，他们懂得修身，顺应时势，保全了百姓与自身的尊严，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无论身在何种时代啊，修身跟伦理的责任都是不可忽视的根本。李后主的故事告诉我们，才情固然可贵啊，但是如果缺乏伦理角色的认知跟担当的话，最终仍然可能走向毁灭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深思的人生课题，您说是吗？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这个有点长，主要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正在持续上升，这个不但上升，而且它的浓度非常的高，它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好，接下来我们就跟您谈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急速上升，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危险环境。在我们人类文明的繁衍，以及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一直不断演进的生理机能，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大气环境里面慢慢演化出我们的文明，还有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所以在我们现代，我们在这个人类学上面叫做智人英文就是 Homo sapiens， 这个现代智人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理解它在我们大气在我们的地球历史上面出现的是很晚的，大概只有20多万年。那其实我们在地球整个漫长的历史里面，以我们地球科学来说，大概有这个46亿年。那在这46亿年的漫长时间里面，其实在最后最靠近我们的这100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很稳定的。在以前不管是古生代以前，或者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也一直不断的高高低低。那最高的时候当然有这个1000多个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超过1000。那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但是自从100万年以来，就是我们最近这100万年，我们发现从地质、从我们化石的记录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大气里面二氧化碳它的浓度一直长期稳定在280到180个 ppm 之间，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幅度很低，大概只有100个单位，可是最低大概是180个ppm 的二氧化碳，那最高大概就是280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它会很高，但是也不会超过300。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在过去这100万年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人类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类出现的这个时间在地球上面这个环境它是让我们存在一个大气二氧化碳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含量很稳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人类的呼吸系统、我们血液里面的化学性、我们骨骼的代谢，这些生理机能就是在这个稳定的环境之下一直不断的适应，也开始在演化。那这种稳定的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我们18世纪的中叶，我们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那工业革命
让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里面有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有价值的化石燃料，首先是煤，再来就是石油，以后我们也发现了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一直主导着我们工业的进展，一直引导着我们能源一直不断的往前迈进。但是在燃烧化石燃料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然后过去百万年让我们地球非常稳定的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改变，开始产生了剧烈的这种变化。那我们说18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变化就开始慢慢的发生，到了1900年，就是我们20世纪的初期，我们全球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到了300个 ppm， 就是300%，可以说是过去100万年里来少见的那么高但是我们在20世纪的初期就开始到达这个境地，接下来还在持续的生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就让我们这个大量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就排放进入我们的大气层。这样子的这个变化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跃升到了330个 ppm。那然后我们看着它还是持续的上升。在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做气候研究的学者都已经开始警觉到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已经开始在上升，而且上升超过了我们百万年以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就呼吁我们要开始注意，要开始抑制。不过这样子的呼声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是继续的攀升。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已经到达了370个 ppm， 这是远远超过过去百万年的。然后我们说整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从198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呈现爆炸性的成长。那有

学者把这段爆炸性成长的轨迹把它描述像一个曲棍球棒这样子的一个形状，也就是刚曲棍球棒那个长长的那一条是很平稳的，也就是我们大气层。

化碳浓度在我们现在的大气层里面，到了2026年，我们的平均浓度不是平均浓度，是最低的浓度。我们现在是8月，那听众朋友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9月初了。每一年的九月初是我们地球上面二氧化碳浓度月平均值最低的时候，因为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植物生长得非常茂盛，它会吸收大量的温室气体，所以每一年的九月都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最低的那个月份。那今年的九月当然也会，不过我们已经看得到了，今年2026年九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会低于425个 ppm。那今年其实每一年的五月是我们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那个月份。那今年2026年的五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高达了432个 ppm 啊，这当然是创了过去的新高，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说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还不过370个 ppm，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这么快速、这么惊人的这种成长速率是过去想象不到的。我们说在这个2万年以前，我们地球表面是非常的寒冷，是冰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只有180个 ppm。 到了这个我们全新世开始，也就是我们过去1万年地球变得非常的暖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就是280个 ppm， 也就是我们过去100万年以来相对比较高、比较暖的时候。可是没想到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432个 ppm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成长的非常非常的快。那432个 ppm 这样子的浓度，其实是我们过去300万年前我们地球，我们叫做上新世，上下的上，新旧的新，上新世那个地质环境里面，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我们是从以前相对比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等它降到这个280左右的时候，我们人类才开始出现的。所以我们过去人类是没有经历过280这种高浓度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种环境的，我们都是在280那种稳定的环境，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低一些。在冰期的时候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定是低于240以下的，如果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过240，那我们的这个冰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冰期就表示我们大气层里面浓度是很低的。在暖期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但是过去最高大概也不过是280左右，现在我们已经432了。所以可以说我们现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过去这么高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所以现在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次的呼吸，我们每一天的呼吸，我们吸进我们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都是我们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这个平台以来人类呼吸最多、浓度最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了。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一个数字，但是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表面的人类我们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我们过去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然了，我们的这个温度也是过去
人类很难经历的，他都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地球上面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警钟。他的告诉我们，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浓度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地表的温度跟过去不一样了。同样的，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物我们人类就是其中之一。

一，那也对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化系统的平衡带来了一个很直接的挑战。我们过去跟您谈这个温室气体，谈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我们说它改变了我们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的组成，带动了我们地表热能的累积，造成了气候的暖化。这是一个全球的环境议题，它是我们气候变迁的一个核心驱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当时跟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关心的都是温室效应啊、热浪、干旱、野火、超级风暴、海平面上升这些跟我们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些自然灾害。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我们还忽视了一个跟我们更贴身而且很致命的一个微观的代价。我们过去看的是整个地球，今天我们看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每一次的呼吸，不管我们是在房间里面还是我们到室外，我们呼吸的时候，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浓度都超过了我们人类在地球上面开始存在以来，我们的基因库、我们的生理机能原本能够适应以承受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可是呢，我们长期以来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都变成的是一个宏观的环境议题，它一直没有纳入到我们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的监测指标。我们说它是环保署的，它是我们气象单位的它不是我们这个卫生署要去注意的一个重要指标。可是今天要跟您谈的就是最近的这些科学的研究，我们所看到的数据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大气层里面这种过量的二氧化碳浓度，我们叫做大气的碳超载，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碳浓度是大幅度的超过了我们过去人类可以承载的这种限度。那这种大气碳超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全人类，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化学组成。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它让我们看到我们将来会被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不想过的一个我们身体的生化衰退的这种危机所这个影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正在承受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也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从1980年代以来就开始慢慢的浮现，现在已经变得很清楚，但是未来的世代它要承受的冲击将更为严峻，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还正在持续的成长，到现在为止没有停止、没有回头的这个迹象。好的，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也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持续上升，这是一个环境的危机，这是一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可是我们今天才发现，这种超载的碳浓度也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改变我们的血液，它也改变了我们未来世代的命运。那大气碳它浓度的一直不断的升高，这是一个我们过去百万年来地球上面没有出现过的这种状态。地球如果没有我们人类的影响，那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到280之间上下波动。这种循环的变化让我们地球有的时候暖，那也就是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高的时候，我们地球吸的热量比较多，然后当这个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比较低，那就是我们地球气候比较寒冷甚至于是有冰期的时候。那冰期的时候，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大概是在180个 ppm 左右。那在我们暖和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人类过去在地球上面生存的时代，都是在280个 ppm 左右。可是从18世纪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整个地球的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就随着我们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而开始一直不断的攀升。现在到了今年2026年的5月，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浓度已经高达了432个 ppm 了，这是300万年以前我们地球才有的这个浓度。我们人类在地球的这个历史上面按照现在人类学的这种证据，大概只有20万年。可是我们真正改变我们的地球只有在最近的这200年而已。可是这200年的时间，我们居然把我们地球二氧化碳在大气层的浓度把它推回到了300万年以前的地质环境。那这样子一个成分的剧烈上升，也就是二氧化碳它快速的累积，它正在用一种非常细微而且很系统性的方式，在我们人的血液里面留下了一个过去没有的印记。那这个研究要跟您分享的是在今年二月发表在《空气品质、大气与健康》这一个期刊它的一篇论文。那这个期刊这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可以说开启了我们人体因为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而开始有危机的一个最直接的生化证据。那这个研究是由澳洲一个科廷大学以及澳洲国立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他们共同完成的。他们主要就是采取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计划里面的一些调查数据，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这个2020年，一共有长达21年的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在这一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的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它有7000名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参与者，然后每两年会把这7000名的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抽取他们的血液，然后分析它里面的生化组成，也包括它的这些一些重要的数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然后就跟从我们刚刚说是从1999年到2020年，一共是21年，然后21年的这种7000位受测者的这些生化数据跟我们大

青森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这个数据做了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对比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惊讶，我有的人形容说是非常的震惊的一个趋势，也就是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啊，我们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就接近370个 ppm， 比较正确但应该是369个 ppm， 就开始攀升到今天我们说425个 ppm。 那这个研究是在2020年就那个数据就到了，所以2020年大概是在420个 ppm 左右。所以随着这个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在大气层里面从369上升到420个 ppm， 我们看到了从这个他们整理的数据，我们人类血液里面我们的平均血清碳酸氢盐的水平也开始有显著的上升这两个是有这个对应的关联性。那我们人体里面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是我们血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化学缓冲剂，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血液的酸碱平衡，那防止我们身体组织还有器官因为这个酸性的物质累积太多让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就叫做酸中毒。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其实是比较适合微碱性不适合酸性的这些物质的，所以酸性的体质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不利的。那今天我们才发现当我们每一天呼吸会吸收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那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这是过去我们人类没有经历的，那我们吸收了更多的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它就会在我们的血液红血球里面经过一个碳酸苷酶的催化，然后很快的就形成了这个碳酸，然后这个碳酸还会进一步分解变成氢离子跟碳酸氢根离子。那这在我们血液里面一下子就多了这么多的这个氢离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液为了要防止我们血液里面的酸碱值失衡，我们的肾脏啊就会开始启动，然后去补偿，让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能够有更多的碳酸氢盐，然后来中和因为这个碳酸苷酶的这个催化给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这个氢离子所造成的这个酸性，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分泌更多的碳酸氢盐。所以这个研究很清楚地看得到，当我们的这个大气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我们的碳血氢的碳酸氢盐就开始增多了，它的功能就是要平衡我们身体里面的酸碱值。可是这一种平衡这种生理代偿的机制它是有底线的，当我们血清碳酸盐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上升了大概7%了，那它如果继续的上升，那就是一个不利的讯号，因为今天我们人类血液里面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这个浓度上升可以说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呼吸进来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太高了。所以从他们研究的这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继续上升没有把它停止的话，我们人类我们血液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

轻盐的这个水平会在50年以内，我们今年是2026年，50年以内就是2076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液里面就会超过我们可以承受的这种健康上限，也就是说我们就会产生代谢性的碱中毒，让我们正常的生理机能开始全面的失调，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危机，也就是二氧化碳度继续升高，我们将来身体里面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浓度也会更高，这个更高的这个血清碳酸氢盐就会让我们发生代谢性的碱中毒现象。另外一个让我们面临的这个冲击，就是除了碳酸氢盐浓度会上升以外，我们身体里面血液里面的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钙离子，一个是磷离子，它们反而会双双下降。那这个在这个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这个计划里面的数据库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调查的21年期间里面，所有参与的这个受测试者，他们血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血清碳酸氢盐会上升，另外一个就是血清里面的钙浓度，还有血清里面的磷浓度都在下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让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个生理转化的一个机制。为了要这个对付我们大气层里面过量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让我们不会有这种酸性威胁的这个伤害，我们人体呢就开始分泌大量的血清碳酸氢盐，同时也降低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浓度还有磷浓度。那这个钙浓度跟磷浓度怎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它们跑到了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因为骨骼会把我们血液中里面的二氧化碳分子把它提出来，然后用碳酸钙还有碳酸磷的这种方式固化在我们的骨质结构里面。在这种固化的结构过程里面，那大量的钙还有大量的磷就被我们从我们的血液里面抽掉出来，然后沉积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就导致了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的浓度就少了，因为它跑到我们的骨骼里面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钙离子磷离子的流失，它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长远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钙离子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钙，它是维持我们骨骼的强度，我们心脏电生理的活动，以及我们肌肉收缩还有神经脉冲传导的很重要的一个因子所以如果钙少了，它对于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肌肉收缩，我们的神经传导都会产生影响。另外一方面，磷呢，它是我们细胞里面能量转换以及遗传物质合成的最基本的元素遗传物质就像我们的 DNA 我们的 RNA 是非常重要的，磷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这个因素。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长期这种碳的储存补偿的机制，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变酸，我们把大量的这些血清里面的碳酸氢盐把它提高，把血液里面的钙还有磷把它这个吸收进入到我们的骨骼，来防止我们这个酸性体质给我们做成的这个伤害。那这种就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低血钙
低血磷的

这个这种身体的这种变化。那如果我们在低血钙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很容易抽筋，肌肉很容易抽筋，我们会嗜睡，我们会手指麻木手指也会刺痛，我们还会有严重的心律不整，所以低血钙是很严重的。那低血磷呢，它会直接削弱我们细胞能量的代谢，让我们肌肉没有力量，让我们很容易疲劳，甚至于还会损害我们红血球释放氧气的能力，让我们全身都造成缺血的这种症状。因此低血钙低血磷它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危害。可是没有想到，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已经从我们的环境开始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血液，对我们的骨骼都造成了长期的这种侵蚀作用这是我们过去完全想象不到的。我们呼吸的二氧化碳居然会让我们身体里面血液的酸碱平衡失调，它还损害到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及对于这个感染的这种抵抗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我们说它是一个没有声音是默默的一种生化危机。那这种生化危机对每一个人都会造成影响，但是呢对于儿童还有青少年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未来的这个在世的时间，他们余下来的生命还很长，可是他们却要面对更高更严重的大气里面碳的超载。那儿童跟青少年同时他们的身体跟神经系统也正在处于快速的发育还有成长的关键阶段，所以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升高，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伤害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的成年人更严重。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说，它不只是气候的问题，它是真正的一个公共健康的危机。过去我们谈气候变迁都是聚焦在环境的灾害，但是这个研究提醒我们，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它就是一种慢性的环境危机，它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生理未来。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气碳超载与人体生化衰退的双重危机。那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在这个最近在我们这个科学期刊上面所这个刊载的一份新的研究，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的上升，而且现在的浓度已经是我们过去300万年以前地球大气层里面才会

会有的浓度。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是没有人类的，我们自从人类开始踏上我们地球啊这个平台以来，我们人类所这个习惯啊生活的这种大气层的浓度大概都是在180个 ppm 到280个 ppm 之间。现在呢，我们大气层的浓度已经高升到了430多个 ppm 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高浓度，我们现在发现它不只是影响我们地球的气候，它造成我们地球的暖化，它影响我们整个极端天气的发生，它更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它改变了我们血液里面酸碱值的这种平衡状态，它让我们血液里面因为二氧化碳浓度不断的增加，让我们血液里面血清碳酸氢盐的浓度也不断的提高，而且在提高的这个过程里面还让我们血液里面的钙离子，我们的磷离子的浓度不住的下降，低血钙低血磷它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明显的这种伤害。那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这种对于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其实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侵蚀还不只是限于我们的血液里面的化学性，它其实也会影响我们最精密的神经系统。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位在一个很通风很不良的一个室内环境，也就是在很局部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空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然上升很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说，如果在一个房间里面人非常的多，空气很浑浊，二氧化碳的浓度非常的高，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的认知能力。过去我们就发现了，当我们一个室内的空间，它二氧化碳的浓度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浓度很高，我们现在大气层是420多个 ppm， 那现在如果超过了1000个 ppm， 你可以看得到，这时候我们人体就会开始出现非常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像头痛，像你会觉得很疲倦，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你这个做决定的这种效率会明显的下降，这些都是二氧化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大幅度上升的时候会造成的一个不利影响。如果说是当这个浓度超过了2000个 ppm， 我们刚刚谈到的是超过1000个 ppm， 现在如果超过了2000个 ppm， 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思维混乱，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决定。所以室内空气的品质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那现在我们室外大气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说是我们的基准，我们每一个人都天天在呼吸，然后这个基准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在节节攀升。那当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密闭的室内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如果大家这个空气的通风不良，然后里面的二氧化碳不住的累积，然后它的浓度会超过1000个 ppm， 超过2000个 ppm，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会处于一个损害我们大脑损害我们血液健康的这种危险环境里面这就是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住的上升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讯。在这样子的一个二氧化碳对我们生物，对现在是讲是对我们人类了，其实我相信对其他的生物应该也会有影响，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研究而已。那对于我们人类
可以说是对二氧化碳

浓度的高低啊，我们是相当敏感的。那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做实验发现了，在一个二氧化碳浓度是700到1000 ppm 的这种就是比较低剂量的这种上升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这种受测试的这些哺乳动物，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压力了。他们会焦虑，他们会恐慌，他们的压力荷尔蒙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对动物来说。那对我们人类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痛、倦怠、注意力不集中我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二氧化碳它这种高浓度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全球人类这种集体的焦虑感，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对于一个事情它的这种政策的决策的这种决定，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退化，也在退步。那这样子的这种变化，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上升了。所以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影响我们的气候，影响我们的环境，现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影响一群人的健康，就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稳定，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冲突，也就是我们一个集体的一个健康危机。那在这个研究上面说，在细胞跟分子的层面上，二氧化碳的过量这种增加会干扰我们人体蛋白质还有细胞的正常运作。所以高浓度的这种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但影响我们的血清碳酸盐，会这个降低我们血液里面的磷离子，我们的钙离子，它还让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内质网承受非常大的压力，破坏我们蛋白质这种它的动态平衡，让我们蛋白质的功能失调。所以有人认为说，像糖尿病啦，像我们现在癌症特别的多啦，我们的神经退化的疾病非常的这个盛行，其实都跟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带来长期我们身体酸碱平衡的失调，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增高不但影响我们的环境，影响我们的气候，它其实还让我们整个人类的生理机能产生了关键性的变化。那我们刚刚说，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可是在他们余下来的生命里面，我们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在继续的增加，我们这一代可能就过去了，可是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不是我们现在的420-430 ppm， 他要面对的是440-450甚至于超过500 ppm 的那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这可以说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代所造成的这种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但是受到最严重的影响，一生没有办法摆脱的，却是我们的下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二氧化碳的浓度它的这个上升，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气候政策除了减排，除了做好能源转型以外，一定要开始纳入我们健康的这种监测同时我们做这个验血，我们的血液化学指标应该要包含像我们刚刚说的血清碳酸氢盐的这种浓度，我们的血钙的浓度，我们血磷的浓度，

啊，让我们的健康能够有比较好的把握啊，跟这个掌握。另外就是我们将来的公共卫生的策略，一定要把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的影响，也一定要把它列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跟您谈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它其实是一个跨越气候科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公共卫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啊，这是我们人类必须要共同去面对的。接下来我们就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在这个世纪可以说是跟温度一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减少，我们只能够看它一直不断的上升，只是我们希望它上升的慢一点，上升的缓和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除了要努力的做好碳减排，做好能源转型以外，其实面对二氧化碳浓度一直不断上升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健康威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公共卫生的政策上面一定要开始做一些根本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把二氧化碳的浓度把它纳入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影响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国家气候风险评估一定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对我们健康的影响要纳进去。我们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血液化学的指标监测系统，看看我们一般人的血液里面的这种血清、碳酸氢盐、我们的钙离子、我们的这个磷离子的浓度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还要推动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法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的长照机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居家环境都要这个做好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的议题。所以在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减少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就可以用几个方式来保护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家里面的通风要很好，我们定期开窗，然后让室外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到我们家，让我们家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不要太高，当然也不可能太低，因为室外的浓度就已经432ppm 了，但是至少我们家里面不要增加的太多太高特别是不能够升高到这个1000ppm 以上，其实超过500ppm 就是一个红色灯号了。另外有的人说可以用一些合适的绿色植栽在室内里面放一些植物它可以在低光照的环境之下进行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这些二氧化碳释放新鲜的氧气还可以过滤我们空气中的这些微量有害物质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那这些绿色的植栽有些人就建议像什么绿萝、像吊兰兰就是兰花的兰，还有这个和平百合我不是读这个植物的，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陌生但是这都是一般这个专家他们建议的一些室内植栽的植物，可以改善我们的空气品质。那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的生活不要让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都继续像我们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快速的扬升。所以这个减碳是我们一辈子生活里面最需要努力去实践的。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定要装这个二氧化碳的感测器，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室内环境二氧化碳的浓度到底有多少。

上。那对于儿童啊，对于这些慢性病患啊，还有这个高龄的老者，我们也一定要特别注意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空气品质，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神经系统还有血液化学的长期风险。那今天跟您谈到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正在改变我们人类的未来，我们已经不能够再等待下去了，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更要守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底线啊，所以气候暖化跟我们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浓度的超载，它已经不是一个气候，不是一个环境，不是冰川消融的这种生态问题了，它是深深刻写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里面血液化学指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我们的一个因素，影响我们生存，影响我们骨骼发育的一个因子。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每一次的呼吸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大气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体也在改变，我们现在如果不行动，不做好减碳的工作，我们的未来还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低碳能源转型，让我们能够守护我们自己，也守护下一代的健康。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做好碳减排的工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司马昭为邓艾加官进爵，此时司马昭已经有新篡位，但他对淮南的诸葛诞不放心，便派贾充去试探诸葛诞的态度，没想到竟遭到诸葛诞的反对。于是司马昭密令扬州刺史乐林用计谋杀诸葛诞。诸葛诞对司马昭的阴谋早已有数，便连夜领兵到扬州，上书给天子举证司马昭的罪状，并联会东吴准备讨伐司马昭。此时东吴丞相孙俊病亡，由他的弟弟孙林主持朝政。孙林发70000兵力帮助诸葛诞。司马昭得知诸葛诞联合东吴，便想亲自领兵镇压，又怕京城有变，便带国太后太子一同打仗。司马昭令王姬为先锋，石苞周泰前往相助，杀向淮南。

司马昭用钟会的计，将牛马驴骡放在战场，吴兵见了便来抢夺，无心打仗。王姬领兵趁乱掩杀，吴军大败诸葛诞，因此退入寿春城。吴将朱仪领兵去寿春城支援，半路上被魏兵截杀，只好退回安丰。孙普便将朱仪斩了，另命全端全产去破魏军，言明如果破不了魏军，便与朱仪一样下场。全产被逼急了，便与父亲一起投降了魏军。诸葛诞守寿春城，既无援军，又将粮尽，吴将文心建议将北方兵放出城以节约粮食。诸葛诞怀疑文心另有用心，下令斩了文心。文心的儿子文鞅、文虎便越墙出城投降了魏军。寿春城内人心大变，钟会劝司马昭趁势攻城，守将

身宣开北门投降，诸葛诞被魏军杀死，淮南之乱就此平定。姜维趁司马昭带皇帝打仗，魏国国境空虚之际再次伐魏，令小将傅简、蒋舒为先锋，直取魏军屯粮的长城。长城守将司马望是司马昭的族兄，听见蜀兵来攻，便带王真、李鹏两员偏将出城迎敌。傅简勇不可挡，斩了王真、李鹏，司马望连忙退入城内防守。蜀军用火炮攻城，城内茅屋中炮起火，烈焰冲天，眼看城破在即，邓艾父子领兵来援救，邓忠与姜维交战失利，被邓艾救回。邓艾见地形不利作战，守寨不出，司马望也守城不出。姜维正思计谋破敌，忽闻来报诸葛诞战败，姜维便引兵退走了。在寿春打仗的吴军在寿春城全部投降了魏军，东吴孙林得知后大怒，将投敌将领的家人全部杀了。吴主孙亮不满孙林随意杀人，便同国舅全计密谋，要除掉孙林。全计做事不隐秘，被孙林知道了内幕，孙林便废掉了孙亮，立孙亮的弟弟孙修为皇帝，自任丞相，一家人都封了大官。孙修见孙林有当皇帝的企图，便以老臣张布、丁奉策划除掉孙府的计谋。孙修写信给蜀国，说司马昭将篡位当皇帝，吴蜀应各有防备，姜维又出兵伐魏，兵驻岐山谷口，恰好是邓艾过去挖的地道出口。当夜魏军由地道口出来劫蜀营，姜维立于中军帐前，下令人马不要动，只以弓箭射魏军，魏军冲杀不进，天明后便退了。邓艾又与姜维对阵，邓艾被姜维困在长蛇圈地阵，多亏司马望领兵救出，邓艾斗不过姜维，便派人去成都贿赂宦官黄浩，让黄浩向后主进谗言，于是姜维被召回朝中。姜维回成都见朝中并无大事，便提醒后主不要听信小人离间之计，后主令姜维先回汉中。司马昭得知姜维被后主刘禅召回，便想出兵攻打蜀国，贾充劝他不要离开京城，司马昭便暂时阁下伐蜀之事。魏王曹髦做了一首潜龙诗，暗指司马昭有做皇帝的野心。司马昭带剑上殿，直问皇帝，曹髦率数百名老弱护卫去杀司马昭，陈纪在云流门用矛刺死了曹髦。司马昭佯装不知情，

将陈纪斩首。贾充劝司马昭自立为帝，司马昭却立曹奂为皇帝。曹奂加封司马昭为晋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

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那么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我们节目里呢，除了邀请到艺术家之外，我们还要请到另外一位，算是经纪人吧。那艺术经济本来在台湾就是不太容易，那我们来看看有不一样的想法，哎，在他的表展现出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艺术家们在台湾生活存在容易与否，那么大家的接受与否这种程度，我们希望呢，来请到他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宾呢是江韵威，江韵威江先生，您好。
1: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江韵威。
0: 还有一位是叶美英，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老朋友了。
0: 对，美英是老朋友了。美英曾经在我们节目里跟我合作了主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她太忙了，东西南北的跑，全球到处跑，跑的把我们都忘了。
2: 没有，我要帮艺术家打工。对，
0: 其实真的不容易了。
2: 是。
0: 艺术家也不容易，帮艺术家更不容易，因为事实上你必须要了解的更多才能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个江韵威呢，在我们上次节目里曾经请他谈到他的很多作品，我都觉得说他的作品很好玩，好像是代表我们人生，也代表我们的想法，那用这个怪兽的方式来展现，我觉得很童趣耶。我觉得很童趣，我想讲说小孩一定很爱，他想讲说可是小孩子都买不起了。
2: 有童心的人都会喜欢，
0: 爱是一定爱的，
2: 是
0: 爱是一定爱的，只是怕他们拿到手是破坏的，好不好？是不是？
2: 但是我们帮韵威做几个展览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大人都喜欢，
0: 都喜欢，
2: 因为其实童趣跟童心未泯啊，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这一生如果说不能够拥有一些童心啊，那你的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
0: 所以要加上一些色彩跟颜色，然后加上一些味道，是不是？
2: 没错，你要永远怀有一个童稚之心。
0: 对呀，对呀、人家都说艺术跟人生本来就是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嘛，
2: 对。
0: 但是最主要它可以提升人生的境界了。
2: 是，
0: 说实话，看你怎么样，可以深化情感呐、也可以有一些密不可知的一些途径啊，让你去想不一样的想法。那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江韵威呢，他是很多创作，他是以木雕创作，同时以怪兽啊，还有一些奇幻的生物跟人性的预言哈、为他的表现的核心。但最主要是透过这些手工的雕刻啊，他有保留木材原始的生命感。我常讲说木材，以前我觉得说木头其实最原始的生命感应该是，它的这个纹路啊怎么样？结果刚好江韵威讲的是不一样，他是要把纹路盖掉的，也就是说把他这原始木头给人家的感受在他来说呢，是不用展现那一方面，是用另外一方面的这种造型啦、或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引起人们的一些兴趣啊、那这种形象的那个也表现内心的情感是不太容易的。最主要呢，他在这里面每段

0: 有故事，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他像我们这样讲的蜜啦什么那个故事哈，他都讲的我觉得蛮好的。我本来说这是贴上去的，一块块补丁这样，他不是展现的像这个样子，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材质不同。哦，材质不同，我如果做的是这个。布料的话，我当然可以东贴西贴的。那我不是布料，人家东贴西贴的非常困难的。它表现的像贴，其实不是贴，是不是？那就要另外一番表现的方式了哦。那我们常讲说，我刚也问过他说，你创作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那痛苦的又是什么时候？有没有吓到的那一刻后悔？哎呀，错了，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一刻？还是有的。是还是有这个时候哈，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那江韵薇的表现是他是一个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啊，很富于想象力的人，再加上他还年轻，所以他创作呢有带着非常丰富的那种生命感，就是丰富的创作感，笑脸的都矮了。年轻人都喜欢这种感觉，但年轻的感受是不同的。我们不能说是艺术呢，这一定要是很原始的、很旧的，说我很沉稳的表现。当然，沉稳表现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也需要有比较跳脱的思想、跳脱的造型，让人家有不一样的感觉。而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同样是有故事，但是我的故事呢，我的表达不一样，情感投入当然也不同。所以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访问呢，是希望说江韵薇能够告诉我们，他所要展现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以怪兽的这种主题来做表现？能告诉我们，你当初定下这怪兽的主题是概念在哪里？我每次给他找问题。
1: 就是觉得怪兽是更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的，
0: 是
1: 吗？就是奇形怪脆的那个形象。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刻一个字刻这样的话，就好像那我拍照片就好了，好像意义不大。那我觉得把它转换成那个怪兽的形象的话，可能会更有趣。就可能更能够看到内心不同的面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用怪兽或者机械人来去再呈现那个内心的部分呢，是更有趣的。就是比单纯表现一个东西的，那有个形象的投射会比较有趣。
0: 形象的投射，
1: 对。
0: 那如果你用怪兽来象征人的缺陷的话，因为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如果人的缺陷你用怪兽来表现的话，你觉得你想拥抱自己哪一方面的缺陷？
1: 那太多了，太多了，我觉得自己缺点蛮多的。
0: 缺点蛮多，一个两个就好。
2: 特质，
1: 不特质，
2: 对，也不一定是缺陷，
0: 缺陷的特色，
2: 就是、特质，
0: 对，特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喜欢用怪兽，那为什么用怪兽？你觉得怪兽能够表现哪方面特质？比较
1: 调皮的部分，
0: 比较
1: 调皮，就是爱捣蛋的那个部分嘛。对，因为怪兽不一定不会很沉魂，
0: 是。
1: 怪兽出来就是有点搞怪搞怪，就是跟人的形象不一样，那个就是内心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我就是像我现在我不可能就做点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在家里会做的，所以我就想把它做在那个怪兽上。
0: 我还想到我们现在机器人用的怪兽的那个样子应该很好。现在很多机器人啊，对不对？很多机器人，我觉得你这些怪兽呢，都可以当成很好的机器人的
2: mark。对啊，
0: 真的。
2: 为什么机器人就一定要那么死死
0: 板板？是啊，是啊，
2: 那么冷冰冰，那么僵硬，没个性。对，
0: 我们都帮你想好了。
1: 谢谢。
0: 那你觉得这个艺术能够改变世界，还是你觉得更能够让你理解世界？
1: 应该是理解世界吧。
0: 应该理解哦。
1: 我觉得改变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觉得艺术可以记录很多当下事情发生的，或者是人类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会记录出来，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回来看，就会知道说，哎，那个时段就有记录这件事情，记录这个心情，看到这个社会的一个现象，我把它转换成作品。对，我觉得比较像在记录那个时代或那个时候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透过转换过来的，对对对，比较像是这样。
0: 是哈，你知道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与台湾的现象。

0: 来说太阳怎么样跟怪兽表示，他说有，他想过，他想过
1: 有
0: 这种怪诞的现象或怎么样，哎，想过要怎么样表示。我现在给你，现在给你定下个基础了，你可以去学。

0: 不知道
1: 意义吧？
0: 对啊，对啊，对啊，追寻的人生，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负担呐，因为还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我这样讲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讲。等你有了家庭负担，你就知道说也是不简单呐，各方面都是个问题哦。那你希望观者在离开你的现场，你的现场的时候，你希望他带走的是什么？
1: 快乐吧，
0: 快乐。
1: 就是可能想到这个作品有趣的时候会笑一笑，就是蛮，这对我来说是蛮重要，
0: 蛮重要的啊、哦。这很好啊、哦，因为我们所看到很多不只是说木刻版画中的一些怪兽跟奇幻生物啊、哦，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也隐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凝视，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世界很温柔的提问。我觉得因为你是用怪兽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因为它有童心在，我觉得有童心在，所以我是觉得带着温柔的感受，带着温柔感受，带着温馨温柔的感受、哦、所以说你觉得用刻刀来雕刻木头，但是我觉得你是用创作来雕刻岁月。你才十几年而已，还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要问问呢另外一位叶美英啊、哦、如果说从一个策展人啊、哦、跟画廊经营者或者艺评人的这个立场来看，你本来就是这样立场嘛啊、哦、你对你帮江一威做过很多次的展览，对不对？那么你觉得你这个展览就要做来说，我不要你说只有介绍作品，就像我们上次介绍作品，但是你一个策展人，我想你不只是要介绍作品，你是要挖掘一个能够长期的在观察着眼中的一个江韵威。所以换句话说呢，访问艺术家是听他怎么看自己，那访问策展人
2: 就是看
0: 我是看别人如何
2: 看
0: 他
2: 是是
0: 是、啊、是不是
2: 当我自己作为收藏家几十年哈、那但是作为一个策展人跟经营者有20年，所以看了很多的艺术家，因为自己在收藏就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哈、那所以我看艺术家就是看他是不是有他独特的特质，跟他是不是能够表现源源不断的创意跟热情，这个很不容易。好，就一个艺术家他要敢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敢于推翻自己，那还有就是说敢于跳脱那个窠臼。因为艺术创作他本来他就有一个媒材嘛，有一个载体，
0: 是啊，
2: 那他怎么跳脱这个载体跟媒材，这个是我觉得好的艺术家他很敢去挑战自己的。那江韵威他做到了这个特质，所以我们从他的看他的创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木雕，但是像起来像金属的这种质感，
0: 像金属啊，
2: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金属的质感。那还有什么？还有机械的质感。什么叫做机械质感？他的木雕是有那个 mechanism 的这种功能的，所以它是好像一个机械的功能，机械，比如说他有的作品它是可以打开的，好，它是可以像机械这样的操作的，所以他的有点手臂是灵活的，
0: 活的
2: 像机械人的这样操作法的，哎，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我说一般的木雕艺术家可以做到的，这个是我觉得这让人想是很惊艳，也很诧异，说哇，他想得到，而且他也做得到，所以。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就是你能够完成你想象的东西，哇，那这不简单，那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技术跟创意结合，那然后呢还有表现自己独特的语汇，好，所以我们一看，哎，我们就知道，哎，这作品就是江韵威的，因为只有他做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这种创造力，哇，真的很惊叹，
0: 是
2: 好，而且他还有好，我再补充一个，他的特质就是他的作品啊，

0: 可以有互动的、
1: uh-huh.
0: 所以就是喜欢他作品的人就是觉得哎，他你可以 play with、
1: 嗯、
0: 你可以玩他的作品、嗯、而且你所以你是可以跟他有灵魂上的一个对应
1: touch,
0: 对、嗯、对，那所以那变成说你自己也是
1: 比较好玩的，
0: 对，那你收藏者本身不是说哦，我只是观看而已，哎，你可以参与其间，然后让这个艺术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嗯、
2: 比较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比较真的有定一个方向是硕士要筹备个展的时候，毕业展览的时候
1: 突然间想到用怪兽为主，
2: 想到对，那时候其实也是突然间想到，就觉得哎，好像往这个方向做主题去做，比较可以去做一个好统整资料的方式，就所以就试试看做，就以那个红色那只怪兽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个自己的个展，就以它为发想去做一个个展，这样就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是后来才想到的，
2: 后来才想到，前面都是习作。
1: 好，那叶美英，你第一次看见江韵蔚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0: 那是我们在做策，我们策的一个木雕的联展，
1: 嗯，
0: 好，而且因为我想大家也许这一点也许不了解，但台艺大它的木雕在全亚洲甚至于全世界都相当有名，
1: 是、哦、
0: 因为木雕这个媒材啊，亚洲人特别喜欢，尤其是日本跟台湾啊、嗯哦，那所以在台湾的木雕艺术家非常优秀，非常杰出，所以也吸引很多国际的对木雕这个媒材有兴趣的人到台艺大来学习、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之光、嗯嗯嗯、哦。那江韵蔚又很特别，因为他是有多文化的背景的，他是在澳门出生成长，但是他大学就到台湾来学习、嗯、艺术，然后
1: 是
0: 那后来最后选择了木雕这样一个媒材、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很棒的，因为他有多种文化的背景跟、嗯、他的启发，这个就因为我觉得艺术就是还是要有多文化，
1: 对，宽广一点、
0: 哦、对、嗯、对，你就是要能够海纳百川，
1: 嗯，
0: 好、哦、你可以一直不断吸收新的东西、嗯、这样子才会源源不断有新的创作出来。那他在那个我们这个狗的主题，我们这个木雕联展的是以狗为主题，
1: 狗、嗯、
0: 那他对狗这个动物啊、哦
1: 嗯、
0: 那他就创作出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狗哈，对，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个原生的一个主题哈，但是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的，好，它不是用一个很传统的方式，所以这个就已经发现到，哎，它跟一般的艺术家有不一样的一个诠释的能力跟角度，
1: 嗯嗯，
0: 好，
1: 所以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决定开始跟他合作办展？
0: 他的他虽然是这个狗的主题，可是他创作很多不一样的狗出来、
1: 哦、
0: 然后而且他能够那就蛮多收藏家很喜欢他的这个主题的创作、
1: 嗯、
0: 那还甚至于有收藏家跟他订，就说哎、欸、你的这个，而且收藏家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会去局限艺术家的创造跟发想、
1: 嗯、
0: 他们就给他充分的尊重跟自由的空间、
1: 嗯、
0: 那他往往都会让超乎收藏家的想象跟预期，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江韵蔚很杰出的地方、
1: 嗯、
0: 好，那然后他这样一路走来，他就不只是动物，好，那他有创作很多不同的主题，好，不同的有趣的一些物象，所以甚至于我们就在想说，哎、欸，他应该要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好，因为他的这个造型能力太强了，好，那不过当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个领域，那变成是当然我们就欢迎了，就是说如果有兴趣来跟就是江韵蔚合作文创这个题材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欢迎，因为他的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造型是太多元，太
1: 所以他的思想我们看着你思想很怪，不是怪，
0: 思想非常的
1: 比较不一样啦、
0: 嗯、
1: 那
0: 是是、嗯、
1: 现代人本来就是需要找不一样的东西，
0: 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每天面对都是同样的，包括很机械化的很制式的生活，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搭车，几点打卡，几点回家，几点吃饭，甚

0: 饭都很少变动，有的只要习惯哪一家吃饭，大概都会去那一家，因为口味已经习惯了。那可是有不一样的还是会好奇的，人就是如此嘛。那很多年轻艺术家都很有技巧，但是江韵薇让你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他的原因是什么？你刚刚有讲一部分，他个性啦，他创作态度啦，他专业性跟独特性，还有其他呢？
1: 就源源不断的创新
0: 哦，不一样的，
1: 对，
0: 不一样的创新，
1: 对， 对，还有就很敢去尝试新的素材、新的元素，那所以，你会一直让人有新的。就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到他未来还会有些什么创作的精彩的作品出来，但总是会让你惊艳，总是超乎你的想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是艺术很棒的一个部分。
0: 是，
1: 好，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对 AI 很疯狂，那所以那江玉薇就等于是说，他居然又找出了一个新的 AI 的诠释方式，新的 AI 的运用方式，
0: 可以这样说。
1: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江玉薇很独特，而且他的因为他的神能巧匠的工艺，他都可以表现出他想要表现的东西。所以这点是，就是他的眼到心到，然后手也到了。
0: 所以你眼中的江韵薇啊，如果说用几个词来形容江韵薇的话，你要怎么形容？新、
1: 创新，好，然后超能力的技巧，然后可以跳脱媒材原先有的窠臼，它可以跳脱，所以它不会局限在传统对木雕的想象，那它也想要跳脱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一直勇于去挑战自己，然后勇于尝试，我觉得这点这个精神也是一个艺术家，成功艺术家
0: 是
1: 要非常这些具备的条件他都有了。
0: 那就他这些特质啊、表现在他哪些作品里面，怎么表现出来？
1: 他基本上那些每一件作品，就是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来看Nice网站上他的作品的图像哈，你看他基本每一件作品都具备这种特质。
0: 是哦，
1: 对，你比如说，他说，你知道那个他在玩花园，他的花园其实是用一个机器人跟很多的植物来表现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那他还有这种可怕的怪兽，其实我觉得那可怕的怪兽虽然很大的两只怪兽，但实际上他是被那小怪兽所操纵的。好，那小怪兽
0: 小红的那个，
1: 他一点都不怕这两个怪兽，所以就很有趣。然后他还有些造型，就是有的是夸张的。他的那个牙齿的夸张的，好，有的是说把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个怪兽身上，好，所以就是超乎你可以想象的，
0: 是
1: 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好，那
0: 所以你觉得他的作品当中最打动人心的是在哪里？
1: 我觉得是感性，
0: 感性。
1: 那他是有温度的，这些怪兽是有灵魂，是有热情，是有爱的，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怪兽对应，然后你可以想觉得好像我
0: 对应啊，
1: 对，好像我的内心深处也有那个调皮捣蛋，好，搞怪，好，捉弄人那个部分，我好像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只是说你把它埋得很深很深。那江韵薇启发了你，然后你可以看，你
0: 觉得我的缺陷，我的
1: 没有，我
0: 那个做的
1: 调皮的部分，对对对。然后呢，你免不了会会心的一笑，看了他的作品，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很棒的地方。
0: 是，那他的怪兽跟别人怪兽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很真。我觉得就是他不是刻意为了搞怪而搞怪，好，那他就是有那么多新奇古怪的元素，好，然后一件作品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灵魂在里面，
0: 那应该算是江韵薇很幸运呐、你能够碰到一个能够知你懂你的人，因为经济在台湾不太容易出现。经济艺术经济，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艺术经济也是必要的，怎么？因为

0: 艺术家也是人呐、啊，他也得生活呀。
1: 是、
0: 啊，那对生活的一些条件来说哈、啊，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又还年轻，年轻当然有冲劲，嗯，我希望冲劲也有，然后创造性也有，艺术性也有，什么性也有。可是我还是要五脏庙，还是要填得饱啊，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时候觉得，你觉得经济在台湾是必须要成立的吗？
1: 哦，一定要的，因为没有、画廊没有艺术经纪人，就没有办法让支持艺术家发存生存跟发展。其实艺术家，尤其是读不管是大学或硕士出来的，最早的五年十年是最艰难的。
0: 对，因为还要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对，他要能够走过这段艰辛的路，他才能够更。发扬光大，对，所以我们支持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这五年十年能够走下去。
0: 嗯，所以你有没有茫然的时候？
2: 有很长
0: 很长的时间，突然间不知道我应该从哪里走，应该从哪一个方向或者哪一个点给他发挥出来，才能得到人家的眼光的重的注视，对不对？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一点哈。那因为你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参加过很多次展览比赛，看来有、国立台艺大雕塑系师生美展优选，台艺大雕塑系七届国际袖珍雕塑展入选、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台湾艺术大学台艺雕塑系，看学校你很出风头啊！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入选，这个木雕竞赛是以什么为主的？
2: 你是说
0: 对木雕竞赛，你用什么来打败他们？你既然当了入选，
2: 但是入选了，最就是上一年2025年那个，就是用那个我在那个满布鲜花乐园那个等待去教的、
0: 哦，
2: 对，那个就获了优选。
0: 乐园的
2: 对那个
0: 满布植物的那绿色的那个，
2: 对对，那个可能就是类型刚好在比赛类型比较少见，
0: 比较少见。
2: 有、
0: 那个东西有多大了？
2: 它大概这么高吧，我记得是30-40，
1: 蛮高的，这么高，
2: 差不多。对，就是在比赛上算小见的。
0: 啊，比赛里面那算小件，因为木雕都很大，好不好？
1: 可是细节非常多，因为那个机器人它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然后那个它的植物，
2: 对，中间胸口
1: 它有很多小的那个植物，它大概有7-8盆盆景，好，所以你看那个小盆景，那个雕起来也很精细的工，对，那个门是可以打开关起来，还可以扣起来的，对。好有趣哦！
0: 这是我看不见的，
1: 是，我们图片有，
0: 我看到图片啦，
1: 对，
0: 我看到图片，所以我说你说那个细节上面是看不见的，它就是固定的，
1: 对，那叫有影片，对，我们准备来拍一个影片，
0: 可以，因为举办过很多次的展览啊，都是别人看不到的角度哦、啊，那么。请问叶美英啊，你觉得从他第一次展览到现在，你看见江韵薇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在木雕的整个造型跟它的肌理，还有它的表面的处理，我觉得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对，
0: 那觉得技法改变比较多，还是思想改变比较多？
1: 都有，一定技巧一定是。你在想法更多的时候，你的难度就会提高。那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多的克服，而且我相信他一定失败很多次，要丢掉很多木头。好，但是就是说你，所以艺术家其实要很多跟自己对话，然后还要克服自己的那个挫折感。好，那还有就是说你要坚信你走的路线是对的。好，因为艺术家有的时候
0: 相信自己，
1: 对你，因为你会面对市场嘛。好，当市场不好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艺术家不好，是没有有眼光的人。那当然，这就是我们做画廊，我们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喜欢艺术，更多人了解艺术真正的美跟意义在哪里。
0: 所以你们的推展也很重要，
1: 必须的，
0: 推展很重要啊。所以哪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哪一段时期他的转变比较多吗？
1: 我觉得过去这
0: 看你推展的是他的个展第一次吗？
1: 2017年是联展，我们最早开始的时候是联展，2017年， 我觉得最近这五年来，他都
0: 转变很大，
1: 都一直有新的想法，新的。可以，其实应该可以说，他从硕士班到现在，我觉得他没有脚步都没有停下来。对，他的思想，他的创意都没有停下来，一直在，一直有新的想法，一直有新的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阶段性有阶段性一些代表性的东西。
0: 那蛮好的，就是说有人看到你的转变，有人赏识，可以这样讲吗？
1: 是
0: 对，一个艺术家要有人赏识啊，对不对？没有人赏识，没有人看中你的东西的话，你的永远摆在旮旯角落里面，没有人知道。
1: 所以我们会一直就是东篱画廊还有我们一直都会跟我们的艺术家说，你要随时把你的新作发给我们，我们要一直给他们的收藏家、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喜爱他们
0: 知道他有创新，
1: 对，你就说这艺术家他一直在变，他一直在做新的超越，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那然后因为有的艺术家可能他创作了五年十年都是同样的东西那这个收藏家就会担心说，哎，他是不是这个创意枯竭？好，所以我们就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所以一般人来说啊、哦，对于艺术的喜爱跟收藏，你觉得他们都是基于什么样？
1: 你说以收藏家吗？当然免不了有一
0: 些，这个只有你讲得出来。
1: 免不了有一些收藏家是看知名度，所以他是用耳朵去看收藏的哦。那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工作
0: 做的事。
1: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收藏家是用他的眼睛、用他的心，去看作品。好，那所以他要能够看到感动他的作品，所以我常会跟艺术家说，能够感动你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家是要很真诚，好，
0: 真诚，
1: 很对，很真诚，很真心的去发想去创作，好，那我们经营的艺术家也都能够感动我的，好，那所以因为他要能感动自己，那就能感动我，那就能感动收藏家，那这样就是一个情绪的交流跟感情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棒的。
0: 是以你现在目前这样来说啊，你的父母亲对你现在的成就跟你所学有什么想法吗？
2: 他们比较不管
0: 啊，不管你，
2: 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
0: 爱做就做，反正我也不要你养。
2: 对，只是现在也不需要，
1: 很棒的父母亲，
0: 对，
2: 就做自己就好了。
0: 是，
2: 那顾好自己。
0: 父母亲现在在澳门还是有做事吗？
2: 因为我都退休了，
0: 都退休了，
2: 对，退休了。對對對，
0: 反正澳门啊，生活不用烦恼。我跟他讲过说，澳门啊，不会让你生活上有什么困扰，因为他们从出生就有给他准备一下，以后要怎么样活，起码不会饿死。那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也是他你的怎么样，你得到的优点的地方，就是说外边很热啦，我没有其他的压力，也没有家庭的压力，那么我愿创造的话，我可以按照我所想的去做，所以这是你幸运的一点哦，没有人压迫你，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我觉得这是作为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我可以有自己的很活泛的就发挥的空间呐、啊，这是不太容易的哈。那有没有哪一件作品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好像哪样都喜欢，是不是？那怎么办呢？
1: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它的特质，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帮每件作品找到它的伯乐。
0: 是那所以说，来，如果我们不看你，如果江云不在现场，你最想告诉大家关于他的什么事情？我也给他出问题。
1: 一个艺术家啊、哦。我们看他的过去跟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但是我们如果不支持他的话，他就不会有未来，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喜欢艺术的听众， 您可以开始去接触艺术，去了解艺术，好，然后。

0: 有机会的话支持艺术，因为你一个小小的支持，你可以可能会成就一个他会创造一些精彩作品，然后丰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一些精彩的作品。那其实在这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还有年轻，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族群，其实它的意义是非常
1: 不一样
0: 的。是，因为我们一定灵魂深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艺术的认知跟艺术的欣赏，因为这样子你的生活会非常不一样。
1: 那有没有哦？有没有在你看有没有他的作品？一开始一件作品没有被看好，可是后来越看越好的，越看越受到观众喜爱的，有没有这样？起初一出来没被看好的，
0: 都会有，因为比如说像木雕，木雕就是跟一般的雕塑品不一样的，因为其他比如说金属的雕塑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材质啊，那它因为它是可以有模型的，那所以它可能可以有8件，可以有10件，但是木雕它就是独一无二，它就只能有1件，所以这个木雕的作品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被复制或有其他的。
1: 我上次问过他说你能修改过吗？他说不可能。
0: 对，
1: 有时候有，他可以跟他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本来的想象这样，可是当他一刀下去有点错误的时候，突然间会停顿，可能也有想说啊，那就变这样吧。可能也不一样的，变成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有没有过？
2: 会有，就是有，万一做到差不多，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整个改掉，
1: 就干脆整个改掉了，
2: 改掉就好了，对，
1: 改掉
2: 那个没有关系，
1: 所以还 OK 的啦，
0: 是
1: 还 OK 的啦，
0: 那你归附神功，
1: 一般观众都不知道，但是你认为最值得被看见的江韵威是哪一些？
0: 就是
1: 除了他的年轻跟创意以外，
0: 对，就是执着跟专注，
1: 执着跟专注，好像一般艺术家都需要这个，
0: 对的，还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热情的支持，所以就是你真的就是很喜欢艺术创作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旺盛的创造力会激发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创作出更新更多的作品出来，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节目中来。哎，好像做这个专访有点容易，有点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因为
1: 了解最不容易，
0: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有固定的工作习惯，有创作的坚持啊。当然，性格特质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很多展览幕后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找叶美英来？因为展览幕后的故事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好，那么美英现在继续请教你哦，如果现场有收藏家的话，你会问说，从画廊的角度来看，收藏家们为什么会喜欢江韵薇的作品呢？
1: 独特，我觉得是，
0: 这不一样，
1: 对，对，然后
0: 比如说
1: 惊喜，
0: 惊喜，
1: 对，惊喜就是说，哎，我没有想象过这个
0: 会这样子，
1: 这个一件木雕艺术品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貌，好，这样子的一个韵味呈现出来，不管是它所要表现的质感或者是造型，好，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好，因为尤其江韵薇的作品，我想导览还有故事性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不是说哎很有趣、很好玩、很怪诞，哈，那但实际上它是有内涵的，有独特的内涵的，所以这些就因为你当然就是艺术品，先是以它的形貌、它的造型打动收藏家，那进一步收藏家他会想要探索艺术家的内心跟他的创作的理念跟他的故
0: 事，但希望他拿到的是值得的，一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当然，收藏家会一定会觉得说是值得，所以他，但是
0: 他才会开口，
1: 对，但是他一定会想要探索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更多对内心的世界，这些这是喜欢艺术品的藏家们他们都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部分，
0: 所以啊，第一次收藏他作品的人是从你这里开始的吗？通常你觉得他们是被什么吸引的？
1: 对，就是我刚刚
0: 就刚刚讲的那些，
1: 对对对，就是造型独特，然后不一样，比如说同样的物种，可是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所以已经显现说这个艺术家一个独特的思想跟创意，
0: 因为总是觉得说一个艺术家他们所要展现出来的不只是他的技巧手法，还要自己的思想也很重要。
1: 是，
0: 我也希望我的所想的能够被大家接受啊。
1: 是，
0: 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弄干嘛？
1: 对，他一定是就是像张韵薇，他一定是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在慢慢酝酿，在慢慢茁壮，然后慢慢成型，所以他可能要会很多的草图，他可能要涂上颜色，然后他要把平面的东西想成要想
0: 立体
1: 化的，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会一个要一个过程，要一个酝酿，要一个去经营、去转变、转换的一个过程，是其实有相当的难度。
0: 其实作为一个经纪人啊，他最重要还是要懂啊，要懂得艺术家，但怎样了解收藏家，你才能够把这两边串在一起啊？
1: 还有一个是尊重，其实我们因为有一些画廊，他喜欢去要求跟强迫艺术家怎么创作，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
0: 就有目的性了。
1: 对，我们应该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艺术家，因为他的市场某一种作品很好，他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创作
0: 同样的东西。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好，对藏家跟
0: 有的是为了说，我曾经以前认识一位朋友，他做本来各方面都有，可是后来的他只做一方面的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最近都做？他说他这一方面发觉人家喜欢，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做，他变成为了符合收藏家的喜欢的，
1: 为了市场
0: 而去做。那慢慢的，我们就觉得他的匠气出来了，啊，匠气出来，你就会觉得

0: 可能一般人不觉得，可是像我们常看的人就会觉得，嗯啊，好像就有点停顿在那里的感受了啊。所以你觉得哈，让观众如何来理解艺术价值跟市场价值哈？它这个上面有什么差异？你如何让他们了解？
1: 艺术价值，我们通常定义它是说它有一个开创性。
0: 开创性，
1: 开创性就是它超越了前人所达到的那个高度。那所以它有一个新的诠释、新的手法、新的造型，新的比如说肌理，就是它有一个跟过去与众不同的一些表现的方式。通常，那这个我们会说它是有它的艺术价值、艺术意义。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不是为怪而怪，为就是为要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其实那也不见得就是有艺术价值。所以它还是要被普世认可。尤其是在学术界的认可。那通常它能达到这种艺术高度的时候，它应该也就会有它的艺术市场。
0: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是它有时候还会每一个东西它会有一段故事。
1: 是
0: 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起码能让观者来了解创作的基础在哪里，
1: 是
0: 对不 对？我是有想法的，我不是有做东西出来说啊，你看啊，喜欢你我就带回家，不是，我是有些我想法，你先认同我的想法，再认同我的作品。所以你希望说人家是以想法为先还是以作品为先？当然都同时嘛。是不是？那对本人来说，你觉得是思想先开始的，
2: 就作品的部分。一定是概念先出来，
0: 概念先出来，
2: 他的形象
0: 才形象出来。
2: 有时候是，但是这两个都有时候都是同时在进行，
0: 同时在进行。
2: 他不太可能说先架空，再先想好一个世界，然后再去做。但有时候同时在进行的这个，大部分的同时
0: 是，就不能像我们台湾人说啊，边行边看啦。骑驴看唱本的走着瞧，是不是？这一边走一边瞧的该怎么办？是有这回事吗？其实没有，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才能够往前走嘛。所以说今天我们要从不是只要从艺术家来看姜运威啊，而是透过我刚刚讲的，我透过美英呢，他长期。算是长期了，好几年了啊！陪伴你也策划过你多次展览，一起来看看这位创作者一路走来的改变，有吧？有改变，有坚持，有改变啊！或许我们会发现呢，这些木雕当中的怪兽和奇幻的角色，我觉得奇幻比较奇怪，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那是因为你从小其实有幻想吗？
2: 有很常会
0: 很常幻想，你我觉得你可以给这个做电影的人做一项顾问策划，是不是？做电影人的需要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啊，是不是？啊，我一个朋友在做那个化妆，就是剧场的化妆的时候，他们的化妆就很特别，就好恐怖哦。或是好可爱，他怎么会这样弄？可是这就是一种转变嘛，这种转变也等于说，像你在做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是先想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作品呢，比如像我们画出来或怎么样出来，但是我能够做的时候呢，用不一样的东西，哎，这样子展现出来不同，哎，这样做起来感觉不同。当你表现出来说，一面做一面看一面想，那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深入的更多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其实不只是说木刻啦，或者是什么版画啦，或者其他木雕当中的奇幻生物，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只是看到说，好像天马行空的角色，这是你的最多的啊，天马行空的角色。其实呢，就像我们说的，它蕴藏着艺术家对生命的一种认知了，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思考啊，包括你眼睛的这种凝视感，对世界一种不一样的提问。我觉得你有不一样的提问在内。 他的想法是我做这个，但是我同时也在问，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吗？
2: 有时候会、
0: 啊，有时候会啊，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在做提问啊。所以江韵威老师呢，他用这个刻刀来雕刻木头，也用创作来雕刻岁月。虽然他还很年轻啊，那也许呢，真正的怪兽从来不在作品里哦。其实真正的怪兽应该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每个人心里。而艺术呢，正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一面镜子了。其实艺术的表现呢，就是在看你面前的镜子一样。有时候每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照镜子，还会想到说，我现在看的是我吗？我是不是很怪异？我也很怪异，对不对？我也想说，我希望现在看到的是我，又希望现在看到的不是我。这是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跟你的怪兽那个有一点点脉络相通。好，那我们就继续努力。他也谢谢江韵威今天到节目中来，谢谢叶美英到节目中来。我们希望呢，有不一样的展出场合再告诉我们，我们好让听众朋友都去看，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两位特别来宾呢，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答案跟感受啊。那我们希望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当中呢，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我们常讲说，一个人或一件作品，或者是一段演说，我可以讲过去了，但是你不一定记得，你可能回去就忘了。我们常常以前常常有人讲说，你要讲七次以上才记得，七次以上也不一定记得，因为七次以上我记得的几部分，其中几部分很难说，回去之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要21次的话，可能会记得多一点。我常常想说21次，然后就想说同样一句话，我能够记21次。其实呢，这个数目字是比较具体化的。其实我们比较空泛的，就是说你真的要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往前走，改变的是你的思想。改变的是你的看法，但是你也可以改变你所展现出来的作品。好，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就你更深的作品给我们大家展现，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也谢谢江韵威，谢谢叶美英，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京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今天来听什么成语故事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做过梦吧。那么你觉得是做美梦好呢，还是做噩梦好呢？谁都不想做噩梦，对不对？但是黄粱梦醒，你能够怎么样想法？人家说有黄粱一梦，有南柯一梦，那这又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黄粱一梦，它是故事背景是如何的。黄粱是谷类的一种，可以煮熟充饥，味道跟吃饭一样。那么黄粱一梦又是哪里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黄粱一梦。那么黄粱我们都知道是谷类的一种，至于黄粱一梦是出于《艺文集》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潦倒的书生名叫卢生，在邯郸道上的旅馆里偶然为了贫困而叹息不已。凑巧那个时候有一个道者叫吕翁，也在旅馆里面居住。吕翁听到了卢生的叹息，于是就交给卢生一个睡枕。他嘱咐卢生呢，枕着这个睡枕睡觉，自然而然会顺境如意。那个时候，旅馆的主人正在煮黄粱，卢生也觉得非常的困倦，于是呢，他就真的枕在这个吕翁给他的睡枕上，睡着了。这样，卢生竟然做了一个美梦呢。在梦境中，卢生走到一个不知名的国家，娶了一个姓崔的女子为妻室，功名方面也非常得意，宦囊也极为丰厚，而崔氏所生的儿子也是很不平凡的大人物。哇，卢生睡一梦享受了50年这样富贵荣华的生活，才生病死去。当卢生在梦中病逝的时候，就在枕上欠身醒过来了。原来他这50年的只是黄粱一梦。看见道者吕翁站在身旁，他醒来时候，旅馆主人还不曾把黄粱煮熟呢。他睡觉前，旅馆主人正在煮黄粱，那么睡醒了之后，黄粱都还没煮熟呢。这时候卢生才知道，刚才享受了50年富贵荣华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时间很短暂的梦而已。因此后人就用黄粱一梦来比喻人生富贵的短促无常，也警醒人们不要贪图富贵，到头来还是空着两只手死去，这个意思，黄粱一梦。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成语故事是黄粱一梦。黄粱一梦其实和南柯一梦两句成语在意思上看起来好像很雷同，但实际上大有分别呢。我们平时也应该稍微注意一下，不要用错才好。比如说，一个人在仕途上非常得意，从小公务员转瞬间被升为高级官员，但过了不久又从高级职位上摔下来，这种仕途上的变换可以说是南柯一梦。又比如一个穷人得了意外之财，但这个穷人暴富，就是突然间有富有起来之后呢，因为任意挥霍，不懂得节省，过了不久把所有钱财都花光了，又成为一个穷人，这就可以说是黄粱一梦。但这个故事不过是寓言警示的作用，并非真有其事的。所以说呢，黄粱一梦跟南柯一梦它在意义上是有那么一点区别。

别的。谁愿意有什么黄粱梦、南柯一梦呢？当然，一场春梦形容人生变化无常，好像空幻的梦境一样。物是人非也是指说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南柯一梦是比喻人生的贵贱贫富是变化无常的，这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成语活用是如何的。那如果说是雷同的语言呢，跟不一样的就是命运天定，命中注定的，那生死有命，命不由人，就跟南柯一梦跟黄粱一梦是不太一样了。其实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黄粱一梦，就是梦了50年的好日子，但事实上就在旅馆主人来说，这煮一个黄粱还没煮熟短暂的时间，它就已经是50年时间，美好时间转瞬即过了。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黄粱一梦，祝福大家喽！我们事事顺利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顺利之余，你也要知道自己要让样样都准备得很充分，才能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抓住它，让自己能够有一跳升天的时候。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For she's touched your perfect body with her mind。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2: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3: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所以这个丑本人的丑本人哈，我们已经都在讲说你要怎样老去，其实已经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哈，但是不只是要找对方法，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自我的了解，
0: 是，
1: 然后对别人也要了解，就像我。

0: 我们现在人都是现代的长辈都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
0: 好，所以也就不太就是也从来不再去跟他计较啦，或者是，但是我就觉得像我朋友他也是他就说他的儿子跟媳妇，
1: 是，
0: 然后呢不管反正墓中没有这个妈妈，就是他妈妈很喜欢去帮他们做东做西做什么，可是孩子从来也不知道怎样道谢，然后他们比如说他给他孩子买一个车，然后他孩子就开车带老婆带小孩出去玩，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带妈妈带爸爸出去玩，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又觉得怎么会感觉上好像就觉得好像你知道吗，被利用然后又被践踏这样子，所以老人的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心里想说这个应该可以跟孩子说吧，
1: 可以，我觉得像这种例子我在身旁就有两个
0: 很多人啊，
1: 其中有一个球友呢他就花钱帮他儿子，他儿子跟媳妇在桃园的卫福部上班，他就帮他们付首付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买了房子以后有一天他就说他要过去，然后他说我儿子跟我说你要来我家哦，这样子，他说我听得不舒服，我说为什么你要不舒服呢，我说
0: 他说你为什么说你要来
1: 我
0: 家，我
1: 说那本来就他家，他说那是我买的，我说你买给他的啊，那他家有错吗，对不对哈？
0: 对啊，
1: 但他不舒服。另外一个呢同学也买了一间房子在台北，他台中人买了一间台北给他儿子每个月来两次都不再帮他打扫整理什么的他儿子当律师的，然后 no 结果有一天他儿子交了个女朋友然后呢大概约好礼拜六他女朋友要来，结果呢他又没告知，他又突然来了，因为他跟同学约了他就上来，一上来他儿子就说你怎么又来了，然后大概讲的就说你以后来要先跟我通知我，你不要这样突然来，他只是这样讲而已，可是我那个同学
0: 受伤了，
1: 他就很生气，他说房子是我买的，我现在来都不能自己来，我说你是买给他住的啊，你确实要告知他说你要来，因为他有安排了嘛，他可能安排女朋友来或者是安排同学要来玩嘛，
0: 对，
1: 那你又没有告知，你又突然又来了，因为你可能不是他 routine 的时间，你本来你是譬如这一天每个月这一天来，然后你突然在不同的时间内你就自己来了，
0: 对，
1: 那你没有告知他，
0: 对啊，一个叫做这意识形态里面的
1: 对、
0: 就没有想到应该是可以事先沟通的，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完全都是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说那个那个我们在说我们认为自己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他认为那是 他自己的，
1: 对，那我说其实你就不要想，你就已经给他了，那他可能讲的话的口气
0: 让他觉得没有被尊重了哈，
1: 也不是真的是觉得生你的气或什么，可能他不懂得，他就是不懂得客气的跟你讲，
0: 对对，太直白了，
1: 他想说自己亲人嘛，
0: 对，你又来了，
1: 对啊，你怎么又来了他不是你又来，他说啊，你怎么又来了啊，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0: 被嫌弃
1: 了，对，不是，他的意思说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跟我讲一下，你干嘛突然就来也不讲，
0: 对
1: 他就说他就很生气，
0: 所以这个叫里外不是人，
1: 对，然后他的意思说我花钱买房子给你，我每个月还上来帮你打扫什么换床单什么做那么多事，结果你现在就给我来这一句，他就很不高兴
0: 还有我同学更厉害，他女儿住新竹，孙子啊都住新竹，他住台北，他住北投，他每几乎不然每两天就去他们家帮他们打扫煮饭，
1: 对啊，
0: 然后呢把他的棉被什么拿回家洗然后他帮他孙子做了，
1: 对
0: 啊，然后他是不会抱怨，他喜欢做，可是呢他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那边大笑，
1: 我觉得真的很没必要，真的
0: 他喜欢做 他认为他这样做，他会觉得比较有活。

0: 活出那个存在感。结果当然我想应该可能年轻人
1: 他根本
0: 该怎么
1: 不会感激你，是他没有觉得你帮他做那个有减轻
0: 他
1: 什么，他
0: 当然不会，对，
1: 他根本没感觉，
0: 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自己感觉良好，
1: 自我感觉良好，
0: 对对对，
1: 自己感觉我这样子对你做是非常的，
0: 我
1: 对你非常好，然后你应该要感激我，有些事会这么觉得，你应该感觉我，你看我帮你做了那么多，
0: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啊？他可能，我就说。有的人就是所有的天下父母心都觉得说我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哈，然后呢我也不求回报，
1: 讲是这么讲哦，
0: 但是呢，但是当然如果有一天有一些口角上，就像你刚讲的那种口角上有一点话出了，
1: 对，
0: 那人家又没有叫你来，假如他孩子或孙子讲说，
1: 啊，你哪个来？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0: 对啊，就真的肯定是会觉得里外不是人，
1: 对他觉得不舒服。真的，我所以我很少像我跟小孩离得很远嘛。房子当然我也是帮他们出头款也有，因为年轻人，你说他们现在这个社会，你一出来就要赚到买房子的头几款，有那么容易吗？
0: 对啊。不过以前也都是父母帮忙。
1: 对啊，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帮他就帮他，我也没讲什么啊。你要买啊，你差多少？好 ，OK， support 你们。那我也去到，也不会说一定就
0: 这是我的房子。
1: 没有，我也没有说我就一定要住哪里或者是怎样。
0: 然后还好，还没有叫你住饭店呢。
1: 对，但因为有房子嘛，但我女儿是比较不会，我儿子因为他房子那时候比较小。房子只有两个房间，他也根本我也没办法住他的。
0: 对啊，
1: 所以我就住在
0: 女儿
1: 家比较多。啊，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啦。那像现在我儿子现在买一个大的，我下次去就住他那个。我就说轮着嘛，反正你们回来也是都住在我家里啊，不是吗？
0: 以前小时候他认为那是他们的家。
1: 对，那现
0: 在就
1: 不一样，
0: 父母的家哈。所以对家的概念有时候要与时俱进，
1: 对啊，
0: 再也不是以前的家。
1: 所以你有时候听别人讲，你会觉得就是听别人讲，觉得你是旁观者，你才会了解说这个状况。就像你要看你同学跑去帮小孩把衣服拿回来洗，什么棉被拿回来洗，加古达金加，不是说他喜欢做，但是我是觉得。是有人喜欢做事吗？喜欢洗床单吗？
0: 啊，那喜欢帮孩子做事。
1: 对啊，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互相都很好。
0: 其实做事的时候不讲话就比较安全。
1: 对，不要讲话。对，
0: 万一做事讲了一句说：“哎呀，你看我这么辛苦，我从哪
1: 对对
0: 老远来。”然后
1: 他搞不好说：“我
0: 有
1: 叫
0: 你
1: 来吗？”你最好不要拿去洗，我自己洗的，我洗的更干净。有些，
0: 对，这样
1: 就像以前我小姑她先生就很好笑，我婆婆就卤了豆干给她，一直说豆干拿回去给你包回去什么，你不要你就说啊，我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你随便讲什么都可以。
0: 对啊，
1: 她就说，哎呀 ，man 啊，你这豆干一袋才几港呢，几块银呢？意思说这个很便宜的东西，干嘛一直叫我包这样子？那我就说你这是叫拿
0: 所以说话，
1: 对，
0: 完全不知道怎样从对方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要是想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太真的是太看不起人或者怎样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点节制。所以很多人讲话都是凭自己。
1: 对，像我就不会说，像我的小孩我就不会说你要不要包，我像我做好了你想要带走，你可以带走，但我不会强迫你要带这个，不会一直说啊，你这个很好吃什么，我说你想要拿什么自己选。
0: 对啊，你要的话就拿。
1: 对
0: 啊，那
1: 不
0: 要
1: 就算了。
0: 对
1: 对
0: 对，不要勉强，
1: 没有勉强你，而且你不要一直说哈哈，你自己觉得很好，别人不一定很喜欢。
0: 所以老人家心里要踏实一点，
1: 对，
0: 哦，要笃定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人家不要，也不要觉得你是没用的人。
1: 对啊，也不要觉得说，啊，那我煮的这个不好吗？
0: 嗯，
1: 你为什么要那么
0: 去哄嫌？
1: 对啊，
0: 客家话怎么说？

0: 不念咸
1: 不念咸
0: 不念咸被咸了
1: 不念咸
0: 不念咸
1: 哦
0: 叫人家嫌弃了
1: 哦对啊、嗯、我就是、欸、你知道所有的关系里面最怕的就是有人嫌弃、嗯嗯

0: 掉他就会擦掉你说哎、欸，你还擦掉他会来说啊，我亲你一下你亲我一下，亲完他又要擦脸。
1: 对对对，我孙子以前都会这样，
0: 小朋友真的会，
1: 我儿子也会啊，以前我们好喜欢，
0: 我现在我孙子也会啊，就那天他就说给我一个 cuddle 啊 kiss 啊 kiss 完他就自己擦，我说啊你不是叫我亲你你又擦掉他自己在那边笑你知道吗，
1: 他觉得口水
0: 对啊
1: 所以这个也是在生活上其实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随便嫌弃，
0: 对啊。
1: 啊，第二个呢，别人嫌弃你的时候，你要怎样有信心来应付？那别人嫌弃你要怎么说？
0: 对，你要懂得，就是一句玩笑把它化解。
1: 对对对对对。哦，你长大了啊，你有钱了。
0: 对。
1: 所以每天生活里面充满各样的，
0: 对啊，要有智慧。所以其实人跟人的交际，本来就是要有智慧，能够化解。
1: 对，
0: 因为你常常在一起，像我们球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或打球，中间也会产生一些摩擦。
1: 那个叫客秀，
0: 对，有些人就
1: 客秀，客家话有吗？
0: 客秀，你如果国语怎么翻译？
1: 客秀就是因为关系太密切了，就觉得好像不必在意了。那有没有这样的成语？我想想看。
0: 对啊，我因为这个扣朽，我不是非常了解它的意思。台语，我也常有听人家讲，
1: 真的，
0: 但不是很清楚这个意思是什么。
1: 台湾话叫扣朽，就是说凭着你们的关系，已经可以让你可以知道。
0: 就觉得自己跟他太熟了
1: 啊，对对，太熟了，
0: 就某胎某谁就没大没小了
1: 啊，某胎某谁，
0: 不就例如说，我觉得我跟你很熟了，我讲话就没有那个没有边界感，就是
1: 对对对，
0: 随便讲，就是反正大家很熟嘛，觉得你不会生气，
1: 就是知道你有疮疤，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说话其实常常就怕就是说太。就因为以为太熟了就不必忌讳了。
0: 今天讲到这里又时间又到了。
1: 感谢
0: 大家给我们数糖。
1: 安子生
0: 张乐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亮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经说。那么这个股市经说今天讲的呢，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用得到，就是你的工资。古时候的工资呢，为什么叫做俸禄或者薪俸呢？其实，薪俸呢，基本上解释就是薪水嘛。就是工作的酬劳嘛，那至于工作酬劳为什么叫薪俸呢？因为官吏所得的叫俸己，所以后来叫薪俸，就是工资的意思。现代人劳动报酬叫做工资，古代的官员也发工资的，但是往往都是用俸禄或者薪俸这样。

的字眼来代替。这样的叫法其实是来自工资的最初发放的一个形式，因为禄呢最初的意思是上天所赐给的福分叫禄，所以以前呢人家说这个人非常有福气叫福禄寿即俱全，所以在古人的眼中帝王就是上天派来的神，他们是天子，是代替上帝给人间赐福的神。当他们把土地奴隶等等赐给大臣或者赐给亲戚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禄。那么而且当时呢只有有爵位的人才有禄，其他小官吏或者平民百姓只能得到糊口的粮食，所以禄呢是有分封制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内部按照等级对土地民众的分配。俸呢是俸的分化字，也就是说是尊俸的俸，多的一个人字边，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发展的产物。早期的所谓俸呢是按照贤能的程度功劳大小的标准以形粮食的形式发放的，同时也将粮食折合成钱来发放。可见的俸跟禄最初的性质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俸禄也常常作为一个词来使用，也就是说一般泛指朝廷发给的钱银或者粮食就是俸禄了。而这个薪呢，草字头的薪呢，本意是柴草，那么薪和水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指的就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采集柴草储备饮水的活动。古代的官府除了给官员发俸之外，也经常以各种名目发些生活费，就称为薪，就是柴薪的薪。所以根据史料记载呢，发薪的形式也不太一样，有时候是发柴草，有时候也折合成钱银，所以因为这样薪俸也就变成为一个新的词了。直到今天我们口语中还经常以发薪水来代替发工资呢。那你知道说什么叫薪什么叫水吗？这就是以前薪俸成为俸禄，薪俸就是表示这是一种禄的名称，就是禄是上帝就是上官赐给下面有爵位的人叫禄，其他小平民到糊口的粮食是没有禄的，所以这俸字跟薪字是这么来的。这薪字跟水呢其实最主要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所以结合在一起使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拿的薪水是怎么来的吗？其实就是工资，但为什么叫薪水呢？这今天告诉你们的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因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哎，你有没有对哪一个单元呢比较印象呢，或者是比较有兴趣哦，都邀请您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哦，照例哦，叫雷，我们要来讲这个节气。
1: 对，好，哦，这个节气，啊，对咱啊华人就要紧的一个资讯，啊，所以咱啊，咱已经讲过啊，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啊，有六个，春季六个拢已经讲了，啊，即马咱进入夏季，啊，就是热天的，啊，热天咱已经啊有讲到
0: 立夏、立夏、
1: 立夏，有立夏，啊，有
0: 小
1: 满、
0: 小满，
1: 嘿，对，啊，有芒种、
0: 种，
1: 啊，
0: 芒种，
1: 对，有夏至、
0: 夏至，
1: 啊，有消暑、
0: 消暑，上次是消暑。
1: 对，
0: 这次要来，
1: 对，就是今仔日咱要介绍的，就是已经啊热天的最后一个呀，
0: 已经要热了吧？
1: 对，好，所以咱顶两三摆就讲要热，要热，要热，要袂热，要袂上热。对，
0: 啊，夏天都快过完了，还没热。
1: 嘿，对，啊，就啊，要热，要热，要热，啊，快个啊，袂热。对，好，好，所以
0: 来热
1: 啊，咱今仔日就来个热起来呀。
0: 好，大概已经是上次已经是七月了嘛，七月小暑已经是七月初了嘛。
1: 对，
0: 所以
1: 嗨，好，
0: 基本上已经过端午了啦。
1: 哦，对对对，嗨，已经是啊，古历的已经到六月呀。
0: 对对对，
1: 哈，对啊，所以温度有关起来，
0: 都开始日渐，
1: 不是还没到穿到上悬安尼。
0: 对，因为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就是要过端午节才可以收米胚嘛，
1: 对。
0: 不过五日节未当收米胚，
1: 对，哦，
0: 那已经讲上次小暑已经到了国历七月，等于是啊，通常是农历六月啦，所以端午已经过了，所以慢慢热了。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小暑就开始小暑就一天热。

0: 二三分嘛，
1: 对，
0: 小暑
1: 直接热三分，
0: 对，那好了，已经小暑过完喽，就是
1: 好，所以应该是爱大热啦，
0: 对，
1: 对啊，所以这个歹暑哈，就是大热，
0: 大热，
1: 好，真正是大热，
0: 大暑，
1: 哎，
0: 不是便利商店的大暑小暑哈，素食店。
1: 啊，所以这个热天安尼千呼万唤始出来，
0: 然后终于来大暑了。
1: 哎，好，
0: 歹暑，
1: 歹暑，
0: 嗯，
1: 啊，对，也文言音，哈，对，歹暑，啊，啊，咱那个看这两字，咱就知影是大热，
0: 对，真的热了。
1: 所以这个歹暑哈，歹暑这个是伫啊，那是新历，就是啊，伫七月。下旬啊，伫迄个七月二日、二三、二四，差不多是这个卡刀、
0: 嗯、
1: 哦。啊，当然啊，古历嘛是六月、
0: 嗯、
1: 哦，都已经做。那是咱在讲的对一年冬来底哈，诶、哦，迄、嗯欸那个较热的迄个期间、
0: 嗯，
1: 差不多是对夏至到秋分
0: 哦。
1: 因为咱、嗯、啊，台湾是属于迄个
0: 亚热带，
1: 亚热带，所以迄个热天诶期间哈、
0: 嗯、
1: 较长，
0: 嗯嗯嗯，
1: 所以。大约是对夏至，
0: 嗯，
1: 哦，到秋分，
0: 哦，
1: 啊，伫这段时间的六月的下旬，
0: 嗯，
1: 到月的下旬，
0: 哦，
1: 差不多是这个期间，
0: 对，这三个月最热，
1: 对，
0: 嗯，
1: 啊，所以伫这个期间，哈，是一年中上热的时阵，
0: 是，
1: 啊，所以咱嘛有甲这段时间叫做三伏天，
0: 哦 ，OK，
1: 嘿，哈，叫做三伏天。
0: 很热哎、欸，
1: 对，
0: 最热的这三个月就是大概六月中下旬到九月中旬，
1: 对，
0: 六七八九、嗯、这三个月，
1: 嗯，
0: 以台湾来讲啊是最热的，所以就也把它称为三伏天，
1: 对，
0: 就这三个月，
1: 对，
0: 嗯，
1: 啊，这个三伏哈，毛分三段了哈，嘿、嗯，就是初伏、
0: 嗯，
1: 中伏和中伏，
0: 哦，
1: 初伏、中伏跟中伏。中间的中跟最后的那个中，
0: 结局的中，
1: 哎，对，好，所以中伏、中伏，好，
0: 哎，讲台语比较清楚，
1: 哎，对，好，都开始是初伏，
0: 嗯，好，这三伏天也一样分三阶段，然后就是初阶的初伏、嗯，中间的中伏跟结束的中伏，结局终了。
1: 哦、
0: 好、
1: 啊、所以这个歹暑哈是大约是在那个中伏，
0: 嗯，
1: 卡刀，
0: 对，
1: 好，中伏，
0: 嗯，时间来看，大暑大概是在中间，
1: 对，是中伏，
0: 嗯，中伏这个期间、
1: 啊，所以这个时阵的已经足热足热，
0: 最热最热、嗯，
1: 对，啊，因为是在古历的六月、
0: 嗯，
1: 所以咱个改叫做半年节。
0: 哦，
1: 是多好一年的一半，
0: 嗯嗯嗯，
1: 所以哎，某所在哈，某人讲啊，这個、半年节都爱食半年鱼，
0: 嗯、
1: 啊鱼啊，好食鱼啊，半年鱼，
0: 对，也有这个习俗，
1: 对，有的所在有安尼啊，有的所在无安尼，
0: 哈、嗯嗯嗯，
1: 总是咱知影，伫这个时阵哈，就是天气上热，咱在讲的三伏，这个伏就是伏就是藏起来。
0: 闭
1: 起来，
0: 嗯嗯，
1: 哦、
0: 嗯嗯，
1: 因为天气伤热，所以咱人拢爱甲闭起来。
0: 哦，
1: 对，闭伫厝内，
0: 因为常常看到那个中医诊所要贴三伏贴，
1: 对，
0: 所以那个伏一直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然后现在知道三伏了，哦，那个伏就是。躲起来，藏起来，因为太热了。
1: 对，实在是很热
0: 啊，所以这个三伏贴就是这个时候要来使用的。
1: 对，哈，所以这里你秘籍储备状啊，都要加好凉凉。
0: 嗯，
1: 对，哈，普通咱这个时阵，咱拢会加一寡较凉的物件。
0: 嗯，
1: 哈。有的人说啊，吃冰上凉，哎、欸，不过有的老大人说，哎、欸，
0: 没当吃冰，
1: 对，未使吃冰，这个时阵、嗯、特别未使吃凉凉的物件。
0: 对呀、啊，这样会傻掉。
1: 对，嘿，
0: 对，小时候我妈有说不可以。
1: 哎、欸，对，好、哦、嘿，啊，不过。 哦，那是有诶凉诶吼，食落去唔知要偌好。
0: 对呀、啊，那怎么？

0: 办勒？天气这么热又不能吃冰。
1: 对啊，所以那是实在哈，听众朋友，那是你实在，你真正足想要吃凉的哈，等于讲唔好一困的，
0: 嗯，
1: 咕就灌落去哈、嗯哦，你就是哎先啊，啉一嘴啊，滴嘴来可以。嘿，
0: 室温，
1: 嘿，可以甘滴嘴来，可以卡无遐尼啊冷的时阵才吞落去，
0: 好、嗯，
1: 啊、哦、是讲你对冰箱摕出来的物件哈，有哪家己藏一个啊，好、
0: 嗯，
1: 卖水饺，
0: 对，
1: 啊、哦，所以咱也是卡卡细致的，
0: 退冰一下，
1: 对，好，啊，所以那是滴滴这个时阵你啊实在。无出门无法度，
0: 嗯，
1: 咱得爱啊做一寡防晒啦，哈、嗯，对，还是较袂去掉痧，
0: 嗯，
1: 吼、哦，咱得讲的掉痧就是
0: 中暑，
1: 对，哈、哦，嗯，咱无叫做中暑，哈哈，那个掉痧，
0: 掉痧，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到了那个季节也是哈，气象局也是会。欸、不是中央气象局也是会提醒民众啦、嗯、就是你如果非必要要在正中午外出、嗯、请做好防晒准备、
1: 嗯、
0: 不论是紫外线或是这个热度其实都是有可能会、欸、危害到我们健康的
1: 对、嗯、啊在这个啊一年上热的时阵虽然都有这款俗语会安尼讲大树晒死鸟鼠
0: 嗯、哦、这么严重
1: 对啊，所以真正
0: 热的时候真的很热，
1: 真正是真正是热、嗯哦、特别是哎，那是日头啊，中道心日头当炎的时阵，
0: 还
1: 晒在迄个点啊干，啊对，嘿，晒在点啊干咯，吼，迄有诶，你若无穿鞋吼，真正是打袂落去，
0: 对，
1: 哎对，啊，所以有人讲，那是有一粒卵吼破去哈，伫迄顶面拢会湿去。
0: 是有可能的，对，以前 也有过新闻啊，就是真的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不，它不是放在电马嘎楼上面，它是放在汽车引擎盖上，那更烫啊，因为是金属嘛。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嗯，就有人说，拜托不要在中午的时候遛狗，你有穿鞋，狗没有穿鞋。拜托，
1: 不要不要。虽然今嘛，有一挂狗妈妈吼，拢会改咧，甲狗啊穿啊，穿一个
0: 鞋套。
1: 哎，对。不过有那无搞，
0: 对，不需要啦。
1: 对，
0: 真的要遛狗，我们还是选凉一点的时候。
1: 对，啊，所以这个毛安尼的讲法，就是大树消暑无根子。
0: 哦。因为热到已经没有意识了嘛，
1: 好，不是迄个无关注，就是咱普通拢会讲啊，你若要出外哈，嘿，你一定爱穿衫啦哈、啊，对，啊，不过实在是足热，所以足侪十波囡仔哈，还是十波人第一出嚟哈，都无穿衫，
0: 脱白体，
1: 哎，脱白体，对，啊，所以你若有个人哈。脱目体，伊想讲要出去一下啊，尔吼，得有那安尼得甲出去，吼、哦，连衫都无穿，安尼甲出去，吼、哦，啊，咱就讲啊，这个人无
0: 穿衫，
1: 无穿衫，
0: 好、哦、，OK，
1: 所以咱在讲啊，大树消暑无关注，就是哎，脱目体，
0: 好、哦，所以这个大树晒死鸟鼠，甲、嗯。台数消暑无关注，反正意思就是都很、嗯、因为很热、哦、所以、欸、大鼠也会把那个老鼠晒死，不止晒伤还晒死了、
1: 嗯、
0: 那小鼠大鼠呢因为 就是太热了，所以、欸、我就也不用衣装了热、嗯、到

0: 消暑哈，有米也难煮
1: 啊，
0: 嘿，对，
1: 有米也懒得煮了，
0: 对啊，实在是热甲拢无胃口，食袂落去，干那想要食冰，实在唔通安尼
1: 啊，真的是你要煮哈，也真的很懒，因为就热嘛，热你就是不想动了，
0: 对，好，
1: 我何况是到厨房里去。弄油锅，
0: 对，所以妈妈是很可怜的，妈妈如果是在热天煮食了后她都吃不下去，都只看孩子吃就好了
1: 哦，还好现在有外送对，我们要就要感谢这些小吃店餐厅的厨师们有还好他们有煮我们才吃得到消暑代暑有米也懒煮有米也懒得煮吧，
0: 对，对，在这个期间就是我们北部的第一期的稻作就都已经都收了，所以有这样说，代暑有青菜没青米，对，
1: 因为第一期已经收完了，
0: 都收了，
1: 再种第二期了，
0: 对，所以无青米，有青菜，所以第二期就开始开始要开始去种植，所以这个时阵就需要水，所以若是讲雨水若是无够的时阵，就会伤大，种植的物件就会死去，不过这嘛是天公伯是足歹做，因为你若是雨落伤济。也袂使，雨落伤少，阁袂使，所以是大暑大热大死，
1: 那第二期就是刚生长的秧苗啦，所以会说，大暑有青菜，
0: 有青菜，无青米，
1: 所以就是有那个青色的秧苗，但是没有新鲜的米，米已经。已经去卖了，对，收割完拿去卖了，刚好啦，因为它是这七月中下旬嘛，然后我们之前也讲以台湾往年来的记录，就是七月中下旬就一定会有台风嘛，几乎啦，那所以台数个就是会下大雨，然后就大死，那时候我们也以前新闻也有听过啦，说这个农作物啦或是余温那个水多到那个余温都满出来，
0: 对，
1: 那个鱼就跑出来，
0: 所以那是洪灾，所以就是有这样说，大暑热无头，大水洪灾到，所以就是那真正爱热的时嘛，是真正爱好热。
1: 对对对，
0: 这个叫这个叫这个气候的变化哈，应该热就爱热，袂使讲那是卖热上盖好哈，那是咱拢加减念哈，事实上嘿，就是应该爱热就爱热，
1: 对，不然就会那个大水洪灾到。
0: 对，因为你若气候无顺的时，就是有风台，有水灾，足济风台来，就带雨水来，就变成淹水。
1: 对，那个就是现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吼。
0: 对，所以这个气候跟农作物拢有真密切的关系。
1: 没错，
0: 所以那是大暑热无头。修行就无够，因为你气候无顺。
1: 对，
0: 啊是讲大暑，得爱热头头，叫好年冬。所以这个拢是得讲到，那气候有顺时，农作物的修行，得当照迄个时机来修行。所以应该爱热。的爱热，
1: 好，就是反正该热就热，
0: 对，
1: 所谓风调雨顺，就是要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你不要说太热了，不要让它热它热透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自然界嘛，物极必反反正就是它该有的绿还是要让它走完，让它顺完，然后呢后续才会有好的喝泥当啦，或是这个台风才会来啊，然后来才可以让至少台湾这边是可以那个水库可以积满水啦，就是要靠这个台风的雨势啊，
0: 对，所以那是这样说热

0: 以胆消素加载喝有雷准物对，就是说那个天气热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到这个典型的夏季气候我们到下晡时都有一阵
1: 塞巴口午后雷阵雨
0: 对，
1: 所以热大小暑很热，然后好有这个雷准
0: 雷准
1: 物雷准物代销数雷准物它是有押韵的
0: 押韵的、就是有这个雷准雨对、所以我们来说到这个西北雨是怎么叫做西北雨那不是对西北边
1: 对
0: 所以这是这个谐音、对，所以西北雨就是西北雨西北雨、所以意思西北跟雨这三款动物都是、那个动作都很快的、所以他们若是看到好吃 的猎物、他们就随来咖喱就随走、所以就是说来得快、也走得快、所以就是其实是西北雨、所以我们变成西北雨、
1: OK、好，所以午后雷阵雨它并不是西北雨、西北边来的雨
0: 对对，西北雨是对 西北边来
1: 的，对啊、但是给它证明啦，正确名称它是午后雷阵雨、那为什么会变成是西北雨，其实是这个以前形容它就是像狮子、像豹、像老虎一样来去匆匆一阵雨一阵西北雨来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结束了
0: 对
1: 我们以前也有讲嘛西北雨落玫瑰残花嘛
0: 对
1: 它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就用这个动物来形容这一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西北雨狮子豹老虎然后讲着讲着西北雨西北雨西北雨就变成西北雨也是蛮有趣的
0: 有得力啦淡薄有得力
1: OK
0: 在这段时间民间有一个风俗就是说民间会拜那个音乐戏曲的神
1: 音乐戏曲的神神明
0: 对我们知道那个中国人的那个音乐有南管跟北管、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这个南管、北管，因所服侍的神不同款，所以南管信奉的神是田都元帅，
1: 田都元帅，
0: 北管信奉的是西晋王爷，
1: 西晋王爷，
0: 对，这一个来往来是这个时期长好食，大出，个甜，个介绍个俗，对，长大出，往来这个时阵热天，
1: 对，而且它水分很多，
0: 对，
1: 然后就是营养也够。
0: 是，
1: 难怪会有人说我们吃水果当一餐就好了。
0: 对对对，有影是安尼吼，你冰好凉凉吼，食果子做等。
1: 所以大暑真的就是该热还是让它热啦。
0: 对，农产品吼，有迄个这个讲法是七顺八熬。
1: 七顺八熬，
0: 对，好，就是七月的笋呐，八月的芋啊，对，这个时阵已经这是新历了哈，新历的七月哈，七月下旬啊，迄个连咪特别八月啊，所以就是在热天哈，咱在我嘛是最爱食凉笋
1: 啊，对，凉拌的笋，
0: 对，凉笋哈，在热天，
1: 对你那个笋。烫熟之后，把它冰凉凉的。
0: 对，好，对。啊，那是要煎笋啊，就是爱煎迄个迄尖尖哈。笋尖是黄色的。
1: 哦。要那个还没被剥壳的时候去看。
0: 笋尖黄色的，迄较甜。
1: 笋尖是黄色的，是比较甜的哦。
0: 芋啊，好，你买当做甜的，买当煮咸的，冰块凉凉，嘛是芋啊冰，是真好食。
1: 对，笋子也是啊，就是，笋子没有做甜的，但是凉拌笋它算一种，因为它我小时候是吃加美乃滋嘛，所以它就甜甜的，

0: 叫金鸡掉。
1: 那如果错签就可以煮那个酸辣梅。
0: 对对，好对，因为天气难做的是，可能系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我妈妈嘛是捌中岛。好、哦，迄个煮起来会糜，啊，你家坑坑坑坑啊，坑甲硬啊，啊，凉凉，哎，安尼就嘛是袂歹食哈。
1: 然后蚵仔就是也有咸的，有甜的都可以。嗯，七笋贝蚵，
0: 对，
1: 就是七月的时候吃笋，八月的时候吃芋头。
0: 嗯，
1: 好，所以这个大暑很热，热到什么都不想做了。
0: 对。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吃什么样的东西，吃翁来、
1: 对，要吃得下的
0: 对、
1: 就是水果凤梨、然后热就让它热，热过了就凉了所以夏天的节气已经结束了，
0: 对，
1: 再来就要讲秋天了，
0: 是、
1: 所以夏天节气到大暑就是告一段落咯，
0: 对啊
1: 大暑
0: 大暑，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平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是在教学的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清代时期在台湾治理的功臣名将的系列。那他介绍了相当多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呢其实都非常鲜活的活在过去的时代当中，而他们的这些事迹行仪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后世许许多多的省思。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走到这个清代的治理的前期，也就是在康熙的年间。当时在康熙的年间呢，台湾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治理的环境。而今天呢，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来介绍三位在台湾的这个地方所治理的总兵，他们是张玉琪、欧阳凯以及林亮的故事。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稳定台湾岛内秩序的三位台湾总兵，包括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张玉琪的故事。张玉琪字公仁，他是陕西榆林卫的人，世袭阿达哈哈番，也就是世袭清居都尉。1670年康熙九年，张玉琪担任直隶保定参将。1673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年底，三藩之乱爆发，不少地方势力及军阀都趁机作乱或是响应。1675年，也就是康熙十四年，山东新河张可大发动兵变，张玉琪以百余骑的骑兵奇袭敌营，竟然能够大败万余之众，可见得张玉琪非常的勇敢。他平定了张可大的兵变，其后历任陕西定边副将、山东济州副将以及温州镇总兵等职位。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8月，张玉琪调任台湾镇总兵，他是台湾的第六任总兵。次年1699年，张玉琪平定吞霄社事件。吞霄社事件是入侵以来第一场平埔族群的大起事。当时候通事黄生承包了通霄社。通霄社大概在今天苗栗通霄镇的这个蒲社贸易，他为了回收承包的费用以及获取利益，要求番民至入场补路时必须缴纳高额的钱米才可以出猎。而且黄生及其手下的社丁也常常向番民索取规费。所谓社丁，就是协助官方来防守隘口及管理藩社事务的人。那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常常会牺牲生命，所以他们愿意担任社丁，也是为了巨额的这个利益，所以他们常常会向藩民 来索取啊，索取这个规费。那番民饱受剥削及欺凌，二月吞销社啊，吞销社它是属于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啊，吞销社的土官卓介、卓物、雅生三位土官再也难以忍受，于是杀害了通氏、黄生等数十名社丁。台湾总兵张玉琪及福建分巡台下道张之林、王之林获报此事后，随即派人遭遇吞销社投降，但是并没有获得回应。张玉林于是发两标的官兵交给北路参将常泰前往围剿，并且征召南部西拉雅族的新港社、萧龙社、麻豆社、木家流湾社等四社的番民为前锋。吞蛟社不敌，败退至火焰山一带，凭着险阻的地形继续抵抗官兵，双方死伤极为惨重，战局也陷入焦灼的状态。后来有人向参将常泰建议，按理社啊的番民勇猛矫健，那按理社它是属于平埔族八仔海族啊的一支，位于今天丰原一带啊，有人建议啊用这个按理社的这个番民啊，因为他们勇猛矫健，而且能够轻易的穿越林涧啊，如果可以获得按理社的帮忙，一定是可以平乱的。张玉琪于是派人前往游说按理社的头目阿莫去游说的时候，使者还带着大批的砂糖、烟草、布匹、银两等物品去赠送按理社。那阿莫被说服了，所以同意协助官兵围剿。那按理社就出兵绕道到吞销社火焰山背后。

那清军则从海面向内陆来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吞蛟社大败，按里社也擒获了土官卓介、卓务、雅森三人，并将他们送交官兵。其后三人被押往府城斩首示众。示意吞蛟社及清兵死亡人数达数百人，并且使得吞蛟社迁往更深的这个内山。那这场战役也是按里社头目阿莫因平乱有功崛起，他获得清廷的赏赐。也开启了按里社跟清廷官方合作的一个契机。再说这一场战役中有18名的死难清军，头颅被割下，并且悬挂在拉玛克的加东树上其后被人发现，就将他们的头颅放在水缸内合葬祭祀。那这个也就是苗栗通霄镇大平顶山18好汉祠的由来。那张玉麟除了平定吞霄社的事件外，他在台湾任职期间也练武修文。他下令新建的台湾第一个用于练兵检阅的演武厅，他还率先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林于府学内修建明伦堂。这个明伦堂呢，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我们知道以前的孔庙一边是祭祀孔子等先圣先贤的这个庙，那另外一边就是学校，那学校就是明伦堂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张玉琦在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他调任台湾总兵的途中官船遇到大风，据说张玉琦梦见一个披发赤脚的大神从天而降到船尾上，这个神明降下来之后竟然风平浪静，所以就让张玉琦等人可以平安上岸。那张玉琦认为这是海神玄天上帝的护佑，于是他抵台后就重修了小上帝庙小上帝庙就是今天的台南灵佑宫。那这一件事情在重修台湾府志中也有记载。1701年，也就是康熙40年年底，张玉琦调任福宁总兵，

四年，张玉琪觐见南巡的康熙皇帝，获得康熙皇帝的加冕啊，赐赠御书及衣服一袭。1714年，康熙53年，张玉琪已老病起休，他返回故乡养老。那之后呢，就终于这个故乡。1705年，也就是乾隆5年，游集石梁城于辅城天后宫啊的后殿建左厅右厅啊，那他在右厅啊就祭祀张玉琪的这个牌位啊，这是张玉琪在台湾啊任职的一些重要事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朱一贵事件中牺牲宝贵性命的总兵欧阳凯的故事。欧阳凯字于成，祖籍福建漳浦人，一说他是福建同安人。欧阳凯从军后啊，逐渐累官至江南疏松水师营的总兵，江西九江协的这个副将啊，那最后呢升任疏松镇的总兵官啊，并且因为有功劳而加左都督衔。那1718年，也就是康熙57年，欧阳凯调任台湾镇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啊这个任内啊，可以说工作相当的这个积极啊。可是这个2年多，将近3年之后啊啊，也就是1721年，康熙60年4月，朱一贵啊起事，那战事蔓延到赤山及凤山县。那身为台湾总兵的欧阳凯啊，就先后调派千总、陈元、白总、林富率兵与朱一贵叛军交战啊，但是都战事失利啊，并且两人呢都战没了啊。之后欧阳凯亲自率兵与驻守在府城门外春牛浦他与游击刘德子守备胡宗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燕等人来防守，肩负御敌的重责大任。最初他们力战击退了叛军可是等到朱一贵叛军大举反攻的时候情况就越来越不利。加上这个有内贼这个白总杨泰绰号达家勇通敌作为一个内应导致台湾总兵欧阳凯被刺坠马并且遭到杀害，还很残忍的被割去了首级。那部下胡宗义、蒋子龙林燕等人也在同一天呢战没。那游击刘德子虽然被俘，但是他并不屈服他表示自身随时可死，但是请求这个叛军能够准许他埋葬了欧阳凯那这个敌军感受到刘德子的一个忠义之气于是就放任同意他来收埋欧阳凯的五首尸身那朱一贵事变平定后

府寻获了欧阳凯的头颅，于是将欧阳凯的头颅跟尸体合葬于新化小镇岩下。那南澳镇的这个总兵蓝廷珍还有这个水师提督施世标，他们平定了朱一贵的叛乱之后就抓到了达家勇杨泰然后把他交给欧阳凯的这个儿子欧阳敏自行来处死这个达家勇以报复仇。那欧阳凯这个殉国之后清廷追赠他太子太保并且赐祭葬世袭都尉恩齐尉并且可以印旨为守备。那在台湾府城也有所谓忠义祠来纪念来祭祀欧阳凯作为一个纪念那这是欧阳凯台湾总兵欧阳凯在朱一贵事变当中这个英勇的这个抵抗叛军最后呢不幸战没那头颅还被割走好，再来我们来说一说在欧阳凯之后参与了平定朱一贵事变的台湾总兵林亮的这个故事。那林亮出生于1661年卒于这个1727年，他字汉侯，号维直，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人。那林亮幼年孤苦无依四岁的时候就丧母，八岁又丧父可是他长大之后呢却胸怀大志，性情豪迈，不仅努力学习祭祀吉次之术，也广泛结交贤才豪杰之人讲求战争的韬略其次林亮因为生长在福建的海滨，所以熟悉岛澳地理与舟船航行之事，那这一些都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有正面的这个作用。1706年，也就是康熙45年，林亮担任台湾水师右营的把总，由于熟悉水师事务，几年后逐渐的累功，升任澎湖协的右营守备。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所谓阿波翁亚母王朱一贵起事那不到10天旬日的时间就席卷了全台官府的文臣武将多人呢逃遁到这个澎湖并且有很多人认为台湾孤岛难守计划要撤退到厦门，可以说全无斗志那这个时候呢，林亮暗箭按着这个宝剑就厉声喝道朝廷以海外疆土负我等，尺寸都不可以弃，今锋刃未雪而相率委屈就是说今天都还没打仗刀子都还没沾到血，我们就相率逃遁纵然现在能够躲避贼刃，他日能够逃得了国法吗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则死于忠义之事耳那
我请求啊，整兵配船，扼守要害啊，是贼至就与之啊，决一死战，战不捷啊，公等再归亦未晚哈、啊。等我打不赢啊，你们要撤退到厦门，再撤退啊也不晚哈、啊。那于是林亮就辞赴海口啊。对这个军人啊阿兵哥啊重申号令啊他说有敢撤退到厦门者斩啊那当时候呢粮饷也是不足啊那林亮啊出钱买谷啊并且制作这个攻占的器械啊等候援兵啊抵达啊那当时候水师提督施世票啊驻扎在厦门他眼见难民船啊一天比一天多啊那他才知道啊台湾发生的这个啊发生的这个事变。那逃亡澎湖的文武官员稍获喘息后也将讯息啊传报厦门所以施世标啊他们啊收到消息之后随即就率军出港。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啊也赶快驰援啊厦门并且调动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前来支援。那另外还责成福建巡抚吕游龙负责筹措这个军饷等后勤事务，蓝廷珍率领水陆这个军队8000人啊，以及船只400艘，就要渡台征讨。6月10日，这个大军呢、啊、抵达澎湖啊，当时候朱一贵的这个叛军里面的哈、啊、吴良这个叛将啊。前来诈降可是没想到啊诈降不成很快的就被识破了哈识破之后呢他只好把朱一贵阵营的这个情形虚实啊都讲得一清二楚哈那蓝廷珍于是知道啊这个朱一贵的叛军只是乌合之众那他把情况告诉水师提督施世票哈、啊、说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啊但是人数多达300000哈、啊、因此杀不胜杀哈、啊、杀不光哈、啊、应该张贴告示啊说官府只严惩匪首啊其余啊概不过问啊这样子可以来瓦解啊一些依附朱一贵的啊这个叛军。那施世票深表赞同13日施世票啊也率大军抵达澎湖他听闻啊守备林亮胆识超群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前锋。并且派遣熟谙水性的10多人啊驾小舟随林亮前锋啊先行那他们在鹿耳门啊标记这个河里的这个沙路啊当时候叛将啊这个朱一贵这个叛将啊苏天威啊占据着炮台二险来抵抗清军。16日，这个官兵周师抵达鹿耳门啊外，先锋林亮、董方以6艘这个战船啊冒死进攻，并且发炮啊集中于叛军啊火药堆积处啊，那叛军这个。防守的炮台啊被这个击中啊再加上这个火药啊火药库被击中的这个火烟啊哈、啊、
漫天，所以呢。

死伤啊无数啊。接着这个南澳镇的总兵啊蓝廷珍也率400多艘的兵船连尾并进啊，直渡昆森。那敌将苏天威只好退保安平镇啊，与这个陈守镇守镇定瑞啊整军列队来抵抗清军。那林亮身为前锋，所以他再次率先冲锋。那蓝廷珍则在后督率大队啊接着进攻。于是苏天威啊镇定瑞啊不敌败走啊，那蓝廷珍等人啊就攻入了安平镇。次日施世票也率军抵达安平镇。那18日啊游击魏天喜等人又以这个青州啊载运硝磺火药啊等在水宅尾等处来火烧这个敌船啊，那也很有这个效果哈。那19日朱一贵派遣李勇吴外等人率军数万驾牛车列阵进攻安平镇啊。那蓝廷珍在二昆森督战，林亮则以小船载炮夹攻啊，那斩逆这个叛军无数啊。那自从此役之后啊，朱一贵的叛军就退入府城啊，不敢出战。那不敢出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西港的这个民众啊，说愿意引导官兵从西港的暗渡进入府城之背来进攻叛军的巢穴。施世标啊得到消息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就派遣林亮等人率军从这个率兵1200人啊前往。那21日蓝廷珍啊也率水师5500人压阵于后来保护啊掩护林亮的部队。那他们趁着夜色向西港进发，黎明的时候呢就已经从这个关田登陆。那这个时候林亮率军在苏错田与朱一贵的叛军激战。那蓝廷珍率领的官兵抵达后就大败这个朱一贵的这个敌军啊。那叛军数万人逃遁。23日蓝廷珍进入府城后秋毫无犯，民众大喜觉得这是一支很有纪律的官兵。那自从施世票水师提督蓝廷珍这个总兵以及这个林亮守备等人率官兵反攻以来可以说相当的顺利，四战四捷就将叛军镇压下去。前后才7天就克复了这个府城。那施世票抵达府城之后，将捕获杀害这个台湾镇总兵的欧阳凯还有其他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徐云、罗万昌杀害这个欧阳凯、徐云、罗万昌的这个叛军的这个杨泰、黄龙、陈璧等3人，就交付给这个欧阳凯的儿子欧阳明徐云的儿子许方度罗万昌的儿子许世正来自行处死以报复仇。那之后呢，朝廷又叙功论赏那林亮呢

这个公居第一、哦、那林亮获得这个家都督同知衔，并且给予啊这个清居都尉世职、哦、那1723年啊林亮升任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那四年秋天啊林亮进入北京城，受到雍正皇帝的加冕，拔擢为水师副将，并且赐予 孔雀翎、宝刀、貂皮及弩金200两、啊另外林亮也是一位兵器专家、哎、他曾经改良战舰以及拇指炮，同时他还创制了可自行移动的弩弓车等机械装置、哦、好，那这个1724年、哦、雍正二年，林亮接替蓝廷桢的职务、啊、升任台湾总兵，当时候台湾、啊、刚经历了、啊、朱一贵的这样的一个大乱、啊、可以说满目疮痍啊。啊，林亮上任之后即着手啊抚恤黎民，恢复生产啊，并且整治水陆兵防啊，严整军事啊这个岗位啊体系啊。啊，另外他也招抚了升藩108社。林亮为了这个虽抚升藩啊，他以俸银、哦、再加上朝廷拨的这个款项、哦、购买了这个藩民所喜欢的色布、盐糖等日常物品、哦、然后派遣官员分送各藩社、哦、并且宣布了许多抚慰、哦、藩民的德化措施、哦、众藩乃心悦诚服，藩社的情况、啊、也才日渐稳定、啊、1727年也就是雍正五年、啊、林亮改任浙江、啊、定海镇的、总兵，那由于林亮、啊、长期勤于政务、啊、劳累过度，终于、啊卒于任上、啊、享受34岁、啊，林亮的这个宗族、啊、他们是所谓的陆下派林啊，陆下派林啊。那陆下派林呢，在台湾啊，可以说广泛分布在台北、台中等地啊，包括雾峰林家啊，也是跟林亮啊啊，他们是同宗，也就是陆下派啊。那还有呢，北部啊，这个开垦啊，很有名的林俊秀啊，或者是林成祖啊，他们也都是属于这个陆下派啊。所以这个林亮的宗族后裔啊，广泛分布于这个台中啊、彰化、台北啊。啊，对于台湾的开垦也非常的有贡献啊。那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台湾总兵的故事啊。那张玉琪他平定了啊这个吞霄社的这个事件啊，然后稳定了啊台湾中部啊这个原住民族啊这个藩社啊的这个秩序哈，然后呢，这个张玉琪哈，他还新建的台湾第一个啊，这个演武厅啊，也就是台湾总兵啊练兵教阅的啊一个场所哈，而且他还捐出俸禄支持啊台下
台下道王之灵在这个台

这个台府城，好、哦、府城这个官学哈、哦、修建明伦堂，好、哦、让这个秀才哈、哦、读书啊哈、哦、可以比较安适一些哈、哦。好，那另外呢这个欧阳凯就比较悲伤了哈、哦，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勤于政务的哈、哦、一个总兵，但是他遭逢朱一贵啊事件哈、哦，那当时候朱一贵起事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哈、哦、这个可以说叛军啊风起云涌，最后达300,000人之众哈、哦，那欧阳凯他并没有这个逃遁啊、哦，他率兵来抵抗。哦、在府城、哦、在府城的春牛浦、哦、在城外的春牛浦这个地方啊，这个率领军队奋勇抵抗、哦、那只可惜、哦、内部有内贼啊、哦、这个杨泰叛变了、哦、那就导致欧阳凯被刺坠马、哦、而且还遭到杀害、哦，割去了首级、啊、所以这个欧阳凯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啊、可以说临难勿苟免、啊、奋勇抵抗、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林亮、啊、林亮他在朱一贵事变的时候、啊、他还不是一个总兵、啊、他只是一个这个守备啊，不过他配合啊，配合这个水师提督啊，施世票以及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啊来平乱，那他被任命为这个前锋啊，被任命为前锋哈、啊，然后奋勇这个杀敌啊，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啊。所以也立下了这个大功啊，然后施世票还有蓝廷珍啊、林亮，他们开始反攻啊，四战四捷啊，只花了7天的时间啊，就克复了啊这个府城啊，啊，所以可以说林亮啊，非常的哈，非常的这个英勇，非常英勇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林亮因为非常的英勇，然后日后呢，他也是一直在台湾啊这边任官啊。那后来升任的台湾南路啊南路营的这个参将，那之后呢又被拔擢为水师这个副将哈，那林亮呢？最后呢？他也升任台湾总兵了哈。那林亮呢？他不止哈、啊、这个英勇啊，英勇这个杀敌哈、啊，而且他也是一个兵器专家哈、啊，他的脑筋非常好，他能够制造这个可以自己移动的这个所谓弩弓车啊，弩班弩弓车了哈，那还改良了拇指炮哈、哦，所以使得他旗下的这个军队啊哈、哦，他们的这个武器比别人还要更加的这个精良哈、哦。那另外，他也大规模的招抚了这个申藩哈。哦，用很多的这个物资啊，这些原住民喜欢的色布，还有盐、糖啊等日常用品，送给这个藩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啊这个教化的这个措施啊，然后来稳定啊这个藩社的哈、啊、这个藩情哈。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啊，台湾总兵啊，对于康熙年间啊，才刚刚把台湾纳入版图啊，他们对于稳定台湾内部啊

0: 的这个秩序啊，哈，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那包括啊，这个镇压啊，镇压这个这个民乱啊，那也平定啊，平定啊这个啊原住民的这个叛乱哈，这一些的哈。好，那这是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欢迎我们的听众啊，下周可以准时的再次收听我们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是赵佑志啊，今天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赵佑志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大概是长一个什么样子的轮廓哈。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想要对这个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哈，其实您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来看到这个今天所为您首播的10月1号所首播的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一篇的预告文。在当中呢，其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了很精彩的图文，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他所谈到的内容，而且这些历史人物哈，透过这些史料，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走过的痕迹哈，我们也更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从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就是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呢，到底我们要来什么样的来宾要来做见证？在还没谈到这个来宾介绍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研究的报告呢，一般人平均都会藏有13个秘密哦。哇，这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藏了13个秘密。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通常都是为了防御人际冲突啦，或是维护个人形象啊，保护内心界限，或者因为羞耻感而选择隐瞒。好，那当然呢，做这样子的隐瞒秘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我保护跟防卫，这是在心理层面。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互动跟人际考量，保护感情跟减少冲突。好，那所以呢，既然我们人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人之所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因为这些秘密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扮演了保护跟防御的角色。那为什么 Judy 今天要谈这个呢？好，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有秘密哦。好，那可是每个人的秘密并不是说要做了不见得人的事才叫做秘密，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隐藏秘密的一些想法。那刚刚我们有解释到，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跟防御个人的角色的部分。那我们常常会想，大家都听过 Judy 的喜乐处方签，那听到这个名称，大概就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神触摸过的人，就知道生命只有喜乐，好，有平安，就不会再有愁苦跟绝望。好，那我们上帝是手中没有瑕疵品的，我们上帝的作品只有杰作，只有独一无二的精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也要来跟大家来见证他的生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叫做颜志洲，欢迎志洲。
1: 群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志洲有一点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志洲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1: 是。
0: 好，没关系，没人看到你，所以我们是听到声音，可是大家也有听到志洲的声音，其实是很好听的哦。好，志洲，那我们一样啦，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整个蓝图的架构，当我们今天能够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家庭。好，那也先让大家来知道你的家庭教养的背景是什么，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简单跟我们简述一下，这样大概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1: 我们的家庭是蛮一般的，就是现在觉得说是把那个喜乐
0: 、
1: 应该算是喜乐，但是小时候不这么认为，小时候总是觉得不够，现在是觉得足够。
0: 小时候跟现在为什么你的差别看法会这么大？小时候你觉得不够是哪一方面的不够？
1: 可能觉得爱呀、会觉得不够，但是现在觉得说，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有点像是他们会把那个肉啊都给我们吃，那骨头他们自己啃，这样算不算爱？算，
0: 是，
1: 对。
0: 可是那时候还不满足的。
1: 对。
0: 你兄弟姐妹几个啊？
1: 我有三个兄弟，我是大哥。
0: 那就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社会在过去了做老大总是有一些好像被期望被期待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造成你的压力，或是造成你在生活上有哪一方面的你感觉到
1: 压力？压力是没有啦，就是说你要带弟弟干嘛干嘛，说好好， 对，带弟弟出去走一走哦，好，
0: 好，你是很乖的孩子，什么都好，
1: 对，都好，都好，对。
0: 他没限制到你的自由，会影响你觉得妨碍了什么吗？没有吗？你作为一个老大，被老大的期待跟那个期盼，父母有没有特别在这方面特别显明呢？
1: 是没有啦，可能会觉得说读书读不好，
0: 嗯。
1: 要么就读书，要么就去工作，就两条路嘛。对啊，啊，看起来我就是不会读书的那种，那你就去做事吧。对，
0: 那你读书读不好，弟弟的读书怎么样？
1: 弟弟的读书哦，也就第三个会读书比较好。对，
0: 那你觉得父母有偏心吗？
1: 不会啊，
0: 也不会。
1: 对。
0: 哦，所以你没有在读书上面会有感受到压力，觉得说啊，做哥哥那么，啊，怎么那么不会读书，跟比较兄弟之间的比较，造成你心理上的伤害或是什么？
1: 嗯，对，没有，对。
0: 哦，那还不错啊，啊，算你的家庭里面在教育这一块对你来讲还不至于说，啊，在功课上会被比较，因为兄弟通常我们是知道，啊，被比较之下就会觉得。哦，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不舒服。
1: 对，当然是期望我功课好嘛，啊，但是好像我不是 那块料。
0: 那会不会不是那一块料是啦，就是说有看到你的优点，或者是觉得说对你的期待，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语言出现或是想法？
1: 也不会，出去反正介绍就说，哦，这是我大儿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志忠，你的家庭在这一块反而好像对你在自信心或是在自卑感这一块好像没造成你多大的障碍哦。
1: 嗯，自信心或是自卑感应该算是我应该算是比较井底之蛙吧，可能觉得说，哦，世界就是这样，哦，好像不会读书就工作，欸，好像是就这两条路，哦，对，好像是这样，
0: 以前好像就这 样，
1: 以前就這樣，
0: 不会读书你就去给我工作，这样
1: 就这样，沒就也没其他想法啦。
0: 是，
1: 對啊，
0: 那你真的这样认命啊？
1: 也可能大家這麼
0: 講，还是你自己有想法，
1: 可能真大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吧。
0: 好好好，
1: 对，
0: 你自己会不会对，就是说在你

0: 你不会读书的这一件事上，或者是功课这个领域上，在学校有被取笑啊，或被笑之类的？
1: 因为以前读书的环境就是，会读书的就那个升学班，
0: 嗯，
1: 不会读书的就放牛班，而、啊、我们这一群就是不会读书的放牛班。
0: 我们那个年代也有分呐、
1: 啊，对，啊、所以也就没有。没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这一群都是不会读书的，
0: 大家就放牛了。
1: 对啊
0: ，OK， 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一块，你自己真的认命说，我不会读书就去工作，所以你真的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1: 反而工作还比较好玩吧。
0: 真的、哦？
1: 对，反而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 好像对这一方面，我只要对动手做的东西、哦嗯、比较有想法，对，比较想法比较没有受限、
0: 哦、
1: 对啊，对读书啊那些的就觉得、欸、有受限哦，对，
0: 是，所以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没读了，就直接工作了？
1: 到高一、
0: 哦、
1: 对，高一我是读电子科的，对，我电子电路板都做得很好啊，结果读书那一块国语数学啊社会啊语文啊，那对我是有阻碍的，
0: 是，对，后来读到高一就没读了，
1: 对，高一就要我再重读嘛，我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叔叔有缺人手，我就去 跟他去做事，对，
0: 嗯嗯嗯，你也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要应付考试很累是吗？
1: 对啊，
0: 所以工作你比较快乐，
1: 工作比较快乐，而且会很好奇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0: 嗯嗯、
1: 欸、做出来是什么成果，哦，原来如此
0: 你在工作上找到自信，
1: 对，
0: 是OK， 所以爸爸妈妈就是说啊，反正不要读书，就是去工作，所以也就很自然不会再逼你读了。
1: 对
0: ，OK， 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往那个是电机吗？还是什么？
1: 一般来讲，以前是做水电，对，
0: 水电哦，
1: 水电
0: OK， 你就往水电那一方面，那反而你在那里面找到自信，
1: 对，
0: 做得很快乐吗？很开心？
1: 对啊，蛮开心的，
0: 真的。你就有发挥的舞台了，
1: 对啊，像修车之类的、嗯、我都蛮有兴趣的，
0: 是，
1: 对，
0: 是，那你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你一看起来你好像是乖宝宝啦，就是很听话、嗯、
1: 对，
0: 有没有做让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本身有哪一个部分的比如说身体状态啊，还是说其他的部分让父母亲是有一点头痛或是担忧的，有没有？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1: 没有。对，如果说就可能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我的未来吧。对啊，反正不会读书，那就去工作。
0: 嗯
1: 啊，你先去当兵，
0: 哎、okay. ，
1: 提前先入伍。对，哎、
0: okay.
1: 欸，你要先去考驾照。对，大概就是先完成应该。
0: 考驾照那么重要吗？
1: 应该算蛮重要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现在认识的有些年轻人、哦、可能来当我们的学徒，他可能连驾照都还没考。
0: 你们的工作需要有驾照吗？
1: 对。
0: 哦，为什么？
1: 不是我们工作需要有驾照，一问之下、欸、你有没有去考驾照？你、欸、还没有、嗯、拿了什么驾照？机车驾照啊，汽车为什么不去学？
0: 哦，
1: 哎，对，
0: 如果工作没有汽车驾照，不能录用吗？
1: 是，都可以录用。
0: 对
1: 对，但是我会问问看啊，该学的你有没有去学到？
0: 那是你的标准，是不是？
1: 对 对啊，
0: 所以跟工作没什么特别关系啊。
1: 对 对, 对。
0: 哦，原来你也有这一部分会要求对方。好，那你自己在你的就是水电方面嘛，哈、哦，对不 对,
1: 对？
0: 你现在还是从事这一份工作吗？ 还是说你中间后来也有发现自己有另外不一样的工作经验？
1: 水电这方面包含的太广了，
0: 嗯，
1: 对，包含像这种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公共工程之类的，包含太广了，细分会细分很多，所以水电这两个字是概括而已，
0: 嗯嗯，
1: 对，
0: 嗯，
1: 而我现在真正从事的是属于那个环境控制，对。

0: 就讲起来都很专业，
1: 对，
0: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太专业听不
1: 对，
0: 但是对你而言它反而是很驾轻就熟，对不 对？好，是太好了。好，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真的价值是不是？
1: 以前不觉得这是价值，
0: 以前不觉得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就觉得就人家讲的读书比较高做工比较低嘛。
0: 哦，
1: 对，那现在是因为有认识上帝的关系，每个人都是最都是完美的作品，
0: 嗯，
1: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才能，对，所以这个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0: 是
1: 不是，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自己形容也不太，哎，就是我专长，对，
0: 是，
1: 对，算是我的专长。
0: 同样啦，就是跟你一样是水电工，做同样事情的人，
1: 对，
0: 你觉得你在里面做出来的，你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还是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一点？
1: 做的都一样，但是心态上不一样，
0: 哦，
1: 就觉得轻松。我这个是用我的能力下去做的，轻松。
0: 对，你就驾轻就熟就
1: 对
0: 了。
1: 不用，不是像别人讲的说，哎，你是老公，啊，你做那个很累，
0: 哦，
1: 对，
0: 就看法，这个态度
1: 不
0: 一样。
1: 一样，
0: 以前你可能在乎别人觉得你是劳工，可是现在你觉得不是，我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是我的专业，
1: 对，
0: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很多事情都跟着改，对不 对？
1: 对，
0: 哇，太棒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请到颜志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刚刚志周呢，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可是我觉得志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也抱着一份任命，然后过去家庭的那种就是虽然很传统，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来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也都是乖宝宝听话。可是当他入了社会，我相信志周应该在还没信主之前，他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环境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以后，大家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读书，因为爸爸妈妈是觉得说，哎，以前啊，那个社会就是说，不管是父母啦，都会觉得说，士农工商嘛，那士就是读书最优先嘛，哈，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能光耀门楣呀，哈，让家庭显得祖先有那个，因为家里有一个会念书的孩子，可以做大官，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是什么金饭碗之类。可是对于志工，对于志周而言，可能他做的就是一般人眼中的粗俗的劳工劳动者。好，但是他认识上帝，他并没有认为他的这个水电行是一个劳工者。他认为自己哇好棒哦，可以把专长技术面的东西应用在的工作里面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也想请教志周，在你还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还是这么有自信的说你的这一份工作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你自己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吗？有没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影响到你？
1: 在我自己是觉得说是技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工的嘛。
0: 你常听到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听到这个做工两个字会听起来刺耳吗？在你还没信上帝之前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份你自己觉得你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嘛，你听到这样的字眼人家这样讲，你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受到你说完全没影响？哇，那你就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好哦，那我是做工的哦，对啊，那我在就觉得做工的哦，大部分来看都是抽烟
0: 哦，形象不好，那个形象
1: 吃槟榔，对，讲话粗俗。
0: 哇，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啊，
0: 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了耶。
1: 对，师傅说这个没有学到 没有就不放你出师。
0: 是啊，
1: 对，
0: 你有染上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吗？喝酒抽烟然后什么嚼槟榔有吗？
1: 都没有。
0: 你怎么有办法可以鹤立鸡群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你不会被排挤吗？好像听说如果没跟他们一伙这样做，他们好像就会排挤你，你自命清高等。
1: 会啊。
0: 真的啊，你怎么办
1: 啊？就没关系，他们是他们自己一国，那我自己一国。
0: 那你没朋友不是吗？
1: yes， 对。
0: 哇，那你没朋友，你这样心情会，你这样工作怎么
1: 会
0: 快乐？
1: 当然会羡慕他们是有朋友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安静。
0: 哦，
1: 对，
0: 这很不容易耶。
1: 会羡慕，但是觉得说，跟他们交往，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容易专注自己做事。
0: 你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去进入那种就是不良习

0: 惯的这种试探里面，你这个是谁教你的、
1: 啊、我就觉得
0: 你宁可不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好习惯跟形象，哎，这个不容易耶，真的、嗯、
1: 对对，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说他们那个不好啦。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脱离这个行业，要不然长期下来你都没朋友怎么办？
1: 不，
0: 有想过吗？
1: 也不会。
0: 真的哦，
1: 我到现在哈，到现在也是没有朋友。
0: 你到现在没朋友，你骗人。
1: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上帝，我老婆，对，
0: 上帝老婆，
1: 对、
0: 有啦，你现在不只有上帝，有老婆，有小孩啦，你应该对不对？至少你家人应该以你为荣吧，你这个孩子的形象，对不对？没有跟人家河流同屋，
1: 对
0: 不对？养成不良习惯，
1: 对，
0: 好、哦。因为当你学会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些坏习惯，其实要改也不容易啊。
1: 对，
0: 而且重点是健康啦，对不对？嗯、
1: 对。
0: 好，那你现在有教会生活，教会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啊。因为这些人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槟榔，也不会看你的职业说他不高贵啊，
1: 对
0: 不对？
1: 很难去沟通，跟人家沟通我内心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乖一点嘛，怪。怪的怪，不是
0: 可以说怪咖，怪咖，
1: 怪咖，怪咖，
0: 别人眼中的怪咖。
1: 对
0: ，OK， 好。
1: 那这样的怪咖哈，会发展出它独特的特性。
0: 是，
1: 别人可能觉得怪，可是在我们心中哦，很比较容易有重心。我有自己的良好的想法。
0: 是，
1: 对。
0: 哎，那制作我很好奇哦，你来帮我们形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宁可不要这些朋友，都要保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1: 对，
0: 好像这个是怪咖特性之一。
1: 对、
0: 哦，那你觉得你的怪咖的特性还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叫做怪咖，他一定有他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很不能理解，或者是觉得。很独立赫行的一些，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个怪法好吗？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怪是好的啊，对不对？这是之一嘛，哈。
1: 对。
0: 嘿，然后你还有其他吗？
1: 会发现我这些特点哈、嗯，是后来因为我女儿嘛，
0: 对，
1: 她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特性。
0: 哦，
1: 啊、
0: 哪一部分？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像读写障碍之类的、
0: 哦、
1: 然后我们有带去看医生、
0: 哦、有确认有确认
1: 医生有说出这些特质、
0: 哦 okay、
1: 我才慢慢想到说自己原来也拥有这些特质、
0: 哦、
1: 原来这些特质是好的、
0: 嗯、
1: 不是不好的
0: 是
1: 只是现在大家都用一个名词把它灌起来冠上这个名词，
0: 嗯，
1: 哎，读写障碍、亚斯伯格之类的，
0: 给他贴标签，
1: 哎，贴标签。那以前我们在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就是觉得这些孩子就好动嘛，
0: 对，
1: 对啊。那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去抒发、嗯，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贴上标签，说你们这些是有怪异的行为，
0: 嗯，
1: 事实上。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天才的行为，
0: 是，所以你觉得在水电你是有天才的这个部分的创意，是不是？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发现你的小孩一样在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保护他，或是怎么来跟孩子说明，爸爸过去也是，那怎么让他一样跟你健康？因为小朋友现在的环境跟你过去不大一样，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式？你怎么来教导他呢？
1: 对，就当初我们也是很担心嘛，
0: 嗯，
1: 那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然后有个认识上帝的姐妹啊，就先把我老婆。带去教会，然后他们认识了，就我老婆也会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哈、哦， 我老婆说我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建议，对，然后他们说好，那你的小孩就可以往自学的方向，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也是说我们家庭去接触到自学方面的这个团体之后，我才觉得我根本就是井底之蛙。
0: 哦，
1: 不再像是
0: 你发现之前
1: 像我小时候被框住的，哎、你如果不会读书，那你就去、就去工作，
0: 啊、
1: 对、
0: 啊，
1: 那我发现是那个这个世界哈、哦，真的是广大开阔，
0: 嗯，
1: 对，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教会，
0: 是，
1: 对，那我小孩在自学当中就是慢慢、嗯。去成长，小孩成长，那我自己也得到成长。
0: 你们自学的工作，你跟你太太怎么在这一块帮助你孩子自学？听说自学这个团体，其实是父母要投入很多心力在这上面。你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找到，就是说不是像在正规学校里面的教学的那种部分？你们做了什么事？父母要投入什么？
1: 要父母要投入，
0: 嗯，
1: 对，
0: 尤其是你有在工作嘛，
1: 对,
0: 对不对？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你是爸爸跟先生角色，你怎么来 support 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太太跟小朋友？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的要做什么事来支持他们这个自学？
1: 对，因为我们没有方向，当初没有方向，
0: 哦、
1: 这次也是一直问人家，然后参加自学小组。然后填了很多资料，
0: 嗯，
1: 然后父母哈、哦、两个，因为现在都是两个都要上班，
0: 嗯，
1: 两个都要上班，必须要有一个父母是其中有一方要带着孩子。那我们夫妻两个人讨论完之后，觉得就是我老婆她原本是贵那个百货公司小姐，然后她就是放弃。这样的工作、
0: 哦、
1: 然后专心的带小孩
0: 就全赔了
1: 全赔了对、哦、然后我们还要找很多资料很多师资就 要老师的 教导对那参加那些共学小组、哦、就让我们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0: 是
1: 对
0: 像双薪跟单薪就差很大对不对
1: 嗯
0: 当太太放弃她的工作去做全陪工作
1: 对
0: 你觉得你这边的负担应该会增加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你除了赚钱以外你对于有这样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觉得你的责任当时你做了什么转换的心情去支撑这样一件事你自己的态度心态也要先做转换嘛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你认知度是很够的
1: 对、
0: 哦、那所以有可能你现在讲出来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的作为一个爸爸一个先生好这个时候当你有被孩子被贴标签做这样事你们又选择自学的时候请问爸爸的角色要扮演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讲仔细或者说个故事 例如在生活上你怎么去有什么生活案例可以来分享吗
1: 就当然压力会有
0: 对
1: 对、嗯、但是经过我老婆她的解说别人跟她讲什么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夫妻两个很单纯也就是我们这么快可以进入那个 自学的方向
0: 所以你太太讲什么你也是支持听进去你并没有反对拉扯
1: 对
0: 你没有不承认、啊、
1: 对
0: 自己有这一块的缺陷
1: 对
0: OK
1: 对
0: 那你做了什么事
1: 我做了就是
0: 你至少在家庭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跟太太整天他们下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支持
1: 对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哎、欸，什么哎、欸，下一次有个什么活动、
0: 嗯、
1: 爸爸也要来参加
0: 哦
1: 变我们夫妻两个都要、那個、
0: 要参与、那個、共同参与
1: 对共同参与在这参与当中我才发现原来其他的家庭是怎么回事澳门的家庭怎么回事、
0: 嗯嗯嗯嗯
1: 欸、我们要怎么样跟 跟他们去学习。其实别人的家庭也是在做个榜样。
0: 哦，
1: 我们就是跟着他的榜样在做。
0: 看到，嗯，
1: 对，
0: 嗯嗯，就是学习其他家庭的榜样。
1: 对，
0: 嗯，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你孩子的支持，对。对，你对你孩子本身你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就是说孩子已经是被贴上标签了嘛，
1: 对，
0: 然后被学校排挤了嘛，
1: 对，
0: 好，现在他走自学的路，家父母亲让他是最大的力量，对不对？你做爸爸你怎么跟孩子来说明这件事，你有曾经跟小朋友互动做过说明吗？
1: 这方面是不懂
0: 不懂、啊、
1: 但是去参加供学小组之后，他们都会讲说：“哎、欸，父亲的角色不可以缺失。”对。
0: OK， 那你怎么做？不能缺失要怎么做？他有教你吗？
1: 有，就是，不能打，不能骂，但是
0: 很难呢，哈。
1: 对，然后要做好榜样。
0: 嗯，
1: 因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是一个家庭的头。
0: 是。
1: 对，要代理家庭，父亲的他的
0: 情绪，
1: 对，他的情绪好，那自然这个家庭的整个和谐气氛就会出来。
0: 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好，其实不要说有被贴标签的小朋友，正常家庭都不能随便乱发脾气 ，EQ 管理都很。那请教你们，又在这个孩子的这种过程，其实情绪管理是很难掌控的。
1: 对，
0: 一定会经常发脾气。请问你如何控制你自己？可以讲个实际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小孩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忍不住想发脾气，然后你是如何克制的？用生活案例讲一个，最常发生的。
1: 去参加自学之前啊，他们都要写功课嘛，
0: 嗯，
1: 不会读书没关系，但是那个功课要写完，常常我们都是陪到半夜。对，
0: 可是你就知道他读写障碍写功课这一件事是简直对他是极大的挑战啊，
1: 是他极大挑战，
0: 对啊，
1: 写到最后都是我们在写
0: 你帮他写，你帮他写吗？好，我跟你讲这件事其实要谈下去还有很多，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2: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0: 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来宾是颜志洲。其实刚刚志洲在讲，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这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孩子家庭的一些状态，但是对于志洲而言，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刚好面对这样，加上志洲本身也是一个他现在明白自己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所以即使他是有这样特质，孩子遗传到他了，他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情绪上面自己克制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志洲，你刚刚有讲到陪孩子写字写到半夜这件事，我想不是光你，很多父母都这样经历。但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你们帮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自学以后，自学之前吧，自学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我刚刚正要请教你，可能你没有说清楚，是不是？我再确认一遍。
1: 是的，这个情绪不好的，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是在那个
0: 自学
1: 以前，自学以前，对。因为也是在辅导我们的人发现说，我们的家庭关系有点奇怪，对。
0: 是哪里奇怪？
1: 就是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点奇怪，对。
0: 是发生问题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奇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他们看到你们有奇怪？是行为上，还是关系上，还是哪一部分？
1: 就行为上，可能会从他们可能会从眼神用瞄的，对，
0: 是，
1: 或是从那个口气当中语带威吓之类的，说你现在不行之类的。
0: 你会对孩子做这样子的口气
1: 在自学之前，当然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学到说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0: 因为那时候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小朋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啦，对不对？没学习嘛，
1: 对，
0: 所以不理解啦。
1: 对，
0: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样伤害孩子的事吗？就做了不该做的，
1: 会打他。
0: 为什么打？
1: 就把功课写完，你那个考试考不好就算了，可是明天要交的功课你没写完啊，
0: 你替他紧张，
1: 对啊，你那个功课没写完，明天怎么样交，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吧。
0: 他们有一种状态，有就是你有发现你孩子有什么样的状态是让你觉得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你以前自己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像读写障碍小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写字方面呢？除了慢以外，还有哪一种行为会让你觉得抓狂的？
1: 他们会字会写反。对，无论怎么样教，可能今天教他背书，他们明天就全部都忘了。字教他写好，他就会写反过来的字。
0: 比如说
1: 那个好。或吃，有两边部首不太一样的字，他就会
0: 给他交换过来，
1: 就会交换过来，
0: 然后一直没办法
1: 做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这样，对，不知道
0: 你那时候抓狂，情绪不好，
1: 对，就是觉得
0: 打他怎么打法，
1: 他只是不愿意做而已，
0: 对，
1: 那打他的话就是可能会拿鞭子啊，
0: 你真的拿鞭子 啊,
1: 啊？
0: 你家里有鞭子啊？
1: 对啊，有啊。
0: 那你怎么打？
1: 不是那种鞭子，是木头木头的，不是那种鞭刑的那种鞭，是木头和树枝啊，对 啊,
0: 啊。然后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
1: 打屁屁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就他会有那个
0: 痕迹
1: 凹青，
0: 你把他打到凹青啊？那时候几岁 啊？
1: 那时候国小三年级。
0: 天哪，
1: 对，
0: 然后这件事对孩子应该除了体罚以外，应该不只是体罚，对他心理的伤害应该很大。
1: 对啊，他会觉得说我都做不到，你干嘛一直逼他

0: 对，然后他们小，他们也不太会形容，对，是只是逆来顺受，对，那可能对学习这个，他们就自然就断线，或是登出，好，
1: 登出，對、
0: 啊，直接登出，对。耍赖，对啊，当然看到这些态度就会觉得
1: 更生气，
0: 对，会觉得 这是不对的行为。
1: 你以前会这样有这样的行为吗？以前爸爸妈妈不会打你，因为完全是放牛吃草，对不对？是不是？你以前 会跟小朋友一样有这样写反字的情况吗？你会吗？
0: 字不会写，会，但是功课起码把它写完。
1: 哦，你会写完？
0: 我会写完功课。
1: 所以你跟孩子不一样，所以你用你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为什么没办法做到？
0: 不没办法做到。对，
1: 好，你打孩子这件事哈，这个是在你不懂之前嘛，对不
0: 对？
1: 你懂了以后，你对于这件事，你有没有耿耿于怀？跟孩子有做过道歉的工作？
0: 就是去参加自学之后，那边的父母亲啊都会分享，哦，跟我讲说，哎，你应该是要怎么做，你要去跟孩子道歉。
1: 哦，他们会分享，
0: 跟他祷告，跟他道歉，对，修复你们的关系，对。然后，
1: 你觉得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这件事，对你来讲有没有尊严上的问题？你会挣扎吗？
0: 他们有一套 SOP。
1: 哦，是，
0: 他们说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做法嘛？然后
1: 哦，他会教你，
0: 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断绝这个问题。对，
1: 那你讲得出口？
0: 对，比如说啊，妹妹啊，对不起。因为你昨天功课没写完，所以我对你很生气，我打了你。对，但是因为我的无知的行为导致你的身体受伤，或是内心受伤害，你可以这样原谅我吗？对，然后让小孩子去跟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之后，那我们再一起做。结束祷告。对，
1: 你以前应该没做过这种事吧？
0: 没有。
1: 那你第一次做，你觉得你在执行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为孩子做这件事？
0: 就做，因为人家教了方法就做。
1: 你还真是，你还真是
0: 不
1: 错耶，哦，你都能够心很软，而且能够放下身段接受耶。
0: 对，
1: 哇，你做完了这件事，你们家的妹妹是怎么反应啊？
0: 对，就哭着接受。
1: 哭着接受，
0: 哎呀，
1: 爸爸我愿意，我原谅你，是这样吗？真的啊。
0: 但是还是要经过这种伤痕，但是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把它抚平的。对，
1: 你后来这样做以后，你自己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互动，你觉得这样做值得？跟孩子互动关系中间的恢复花了多少时间？
0: 就蛮久的。对，
1: 多久？
0: 多久？要起码要几年吧？
1: 几年？可见你以前对孩子是有很多的伤害耶。
0: 要，
1: 是不是？
0: 有伤痕，你要让它恢复。你
1: 是
0: 伤痕创造是一瞬间，你伤痕要让它恢复，可能是真的要几年的时间。对，
1: 哇，不简单。但是你愿意为小孩做这件事，
0: 对，
1: 你后来怎么去整理啊？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你到底对他做了哪些伤害他的事？你觉得他是有伤痕的，这些你是怎么去整理出来？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反省呢？不简单呢，我觉得爸爸要做这件事很不简单，尤其对小孩，通常爸爸都有尊严，不愿意认错，他有自尊的，他觉得小朋友错就是该打该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对不对？可是你愿意，你怎么去看到孩子他的伤痕？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来教导我们其他父亲的，真的。
0: 我是觉得我看到榜样，
1: 哦，
0: 我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1: 哦，
0: 人家三四个小孩子好像带起来 没有问题，我只生一个好像带起来都是问题。
1: 是，
0: 对，是的，就是去，我是去看到榜样。对，其实这问题的产生，我们自己产生问题，我们根本不是，我们不觉得它是问题。对，我们要看到别人才知道说我们做的是有问题的。
1: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可以值得你学习的榜样，让你回家去做示范，就是你也愿意用他的方法或是类似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你女儿修复关系。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你看到对方做了什么榜样让你有警觉。
0: 就是自己的情绪要稳定
1: 哦，
0: 愿意跟孩子分享，
1: 是，
0: 那孩子也会用稳定的情绪来
1: 回应你，
0: 回应，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暴躁的方式在跟孩子讲，那小孩子也是用很暴躁的 在回应，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学习，
1: 是，
0: 以前讲的那种棒，
1: 棒子，
0: 棒
1: 头上出孝子，
0: 出孝子，对，
1: 对，筷子头上出镊子，
0: 对，
1: 是，
0: 对，这其实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对。
1: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情绪要稳定，这几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可是你如何控制你情绪稳定？比如说你又再度看到什么状况，你突然想到别人的那个榜样，你把情绪稳定下来，在你家庭发生的，你怎么去操练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操练的过程吗？
0: 在家自学，父母都会去讲见证，对，他们会讲
1: 到
0: 自己小孩子叛逆
1: 啊，
0: 逃学，对，
1: uh-huh.
0: 然后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去处理的？
1: 是，
0: 对，
1: 哦、那你的孩子有做这些事吗？他没有，
0: 没有，
1: 对呀、
0: 对，没有，
1: 没那么严重嘛？
0: 就是、看人家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哎、就哦，对，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骂，对，我是看到别人都是用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跟小孩子交谈，也不是用打或骂，
1: 是，
0: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逃学了，那你今天的感想如何？对。那我的孩子呢，对，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行为、他如果只不过是不会读书而已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对他？对、
1: 你在气什么？
0: 对、
1: 对，你现在想起来你在气什么？当时
0: 是啊，他只是功课没写完而已嘛。
1: 对，然后你为什么生气？
0: 那功课没写完是不是功课太多了？或者是我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多的资讯、那我可以用帮助他，对，帮助他，对，
1: 哇，你想通了哈，看着别人在做很多事，你就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打骂不会解决问，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0: 对，
1: 好，然后你在那边至少你又学会了他们有一套 SOP 的解决方式的说话模式，
0: 对，
1: 你就学会说话，
0: 对，
1: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这种父亲，真的好棒，
0: 对，
1: 好，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好榜样的爸爸，
0: 对。
1: 可是刚刚听众朋友你有听到、他跟女儿的关系修复也花了好几年，我相信呢，这对志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学习空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期待下一周志州再告诉我们更多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经历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好爸爸。 好，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家里有再多的难题，

次都是因为信了主以后他愿意改变，他才知道眼光整个大开，思维整个大变。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苦难都会变平安。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宁。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上一次等于把唐朝讲完了。
1: 是的。
0: 那么一个很漫长的又辉煌的那个时代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尾巴，我们现在要把它续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再进到另外一个大纪元哈。那这个小小的这个唐朝后面跟的尾巴呢，它叫做五代十国。
1: 是。
0: 那我们一说五代十国，好像很多人都问我那是什么，因为它在历史上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地位，所以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而且呢它的发展也很混乱。
1: 嗯，
0: 很多的很像球场上有很多的，他踢的是足球，不是篮球。很多的这个选手，很多的球手在里头打，但是呢很混乱，场面很混乱。这个五代十国呢是一个唐朝最后的一个延续，有时候他们不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世代，只是一个过渡，是吗？所以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什么是五代十国呢？
1: 说这五代十国不重要，固然没错因为很多的这历史课本上几句话就带过了或者是这个说它只是一个这个唐代的延续。但是我们其实想想呢，它也有它的重要性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这个中国人从小以前都读一个叫百家姓，有没有？
0: 赵钱孙李那个，
1: 对，百家姓，我想会从头背到尾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开头的一句这个哪几个姓列在最前面赵钱孙李，是吧？
0: 是，
1: 这个大部分人都有印象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100个姓里面赵钱孙李四个姓要放在最前面？这个答案呢，
0: 没想过，真的
1: 这个答案就在历史上就是跟五代十国历史有关的。
0: 是
1: 对对对，所以你不能说五代十国这个好像不重要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赵钱孙这个百家姓呢应该是宋朝初年时候在这个就是现在江浙一带这个地方的人这个编出来的那既然是宋代嘛，那当然是这个姓赵的当然是排
0: 第
1: 一
0: 了
1: 这个是皇帝的姓那第二个为什么姓钱你看五代时候五代十国时候这个江浙这一带有一个国家叫吴越国吴越国呢，吴越国的国王姓钱所以是等于说这个地方人对于这个吴越国还是非常的怀念的所以钱排第二然后呢孙排第三，也跟吴越国有关，因为吴越王的王妃是姓孙的所以讲完了国王就讲王妃
0: 是。
1: 然后呢李呢我们都听说一个李后主吧李后主是
0: 南唐
1: 所以也

0: 也是十国的一个国家啊。
1: 是是是。
0: 那整个说起来呢，赵钱这个孙李啊，就跟这个五代十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所以可见历史啊，有时候它都有一些
1: 典故在里面，
0: 典故在里面的啊。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五代十国哈，它大概是在年份呢，就是五代嘛，就是五个朝代一个接替一个，所以从907年啊到960年，前后有53年的时间。
1: 是是。
0: 这五十三年里面呢，经历了五个朝代啊，就是梁、唐、晋、汉、周啊。
1: 哦，等一下，您说的这五个不同的朝代加起来
0: 53年，
1: 还不到60年，53年。
0: 对，它是五个朝代加起来啊，只有53年。那我们想想，那个像我们讲的长比较时间长的朝代，像清朝一个皇帝。乾隆皇帝就60年了，他一个人就做完了
1: 是是是
0: 啊，这个53年了。那
1: 所以这个五个朝代的皇帝等于都是位置没有坐暖，他就已经下，不及下暖就已经可以下台了。
0: 对对对，他五个朝代啊，一共皇帝有多少位呢？14位啊，14位。有十四位这个皇帝，
1: 14位啊，
0: 14个，
1: 哇，
0: 这有的，这所以这个平均呢，一个朝代嘛，就是十几年
1: 就
0: 算是长的
1: 了
0: 啊。短的话，像那个只有4年的这个后汉嘛，最短是4年啊，4年，那么这五个朝代啊，当时在哪里建都呢？都在现在的河南省了啊，其中除了这个唐啊，就是后唐啊，是在洛阳以外，
1: 是
0: 其他都在现在开封啊，
1: 都在开封，
0: 所以开封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城市，
1: 所以它也很容易登基，也很容易下台，
0: 没错，
1: 因为都在一个很小的府园里面，
0: 是，
1: 然后这个等于是他们都是一个接一个，这中间没有并存的吧？
0: 是没有并存，他们是一个，所以是交替啊，
1: 是，所以它属于中原的政权。
0: 所以有一个打油诗吧，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很容易记得这个五代了啊。他说，朱李石刘郭啊，朱就是这五个姓啊，朱就是梁啊，李就是唐，梁唐晋汉周就是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啊，然后呢，都来14帝，14个皇帝啊，都来就是14，都来了也只有14个皇帝。拨乱50秋啊，50是一个整数啦，其实是这个仔细说50，所以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都来14帝，拨乱50秋啊，这个20个字啊，就把这个五代的大概的情况呢就。说明了啊，
1: 是
0: 那这个当然五代这个说是唐代那个藩镇的延续是没有错的啊，因为这些开国的这些人呢、差不多都是军人啊，都是军人，都是军阀，我们
1: 是
0: 军阀，
1: 是
0: 军阀，像这个朱啊，朱这个朱呢就是这个叫朱温啊，朱温当年就是。这个黄巢之乱的时候，黄巢的部将啊，那么唐朝为了要消灭这个黄巢，当然就去去策动朱温呢、反叛啊，所以朱温反叛了黄巢以后呢，唐朝给他立了大功，就给他叫做朱全忠啊，改名字叫朱全忠啊，所以就朱以后呢，朱温就把这个唐朝篡位了啊，
1: 是
0: 唐末就是第一个是后梁，大概情形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些皇帝啊，在位时间都很短啊，寿命也不长啊，所以呢， 他很多也是我们现在说是非正常的死亡嘛，啊，就是被下毒啦，
1: 哦，对对对，
0: 啊，被这个害死啊，毒死啦，
1: 对对对，
0: 啊，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也是很多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后五代的大概的情况啊，这大概就是情况。那么要不要把十国也说一说呢？
1: 当然可以。那个不过好像在五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

0: 事件，这个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嗯嗯、叫做儿皇帝的把那个幽云十、
1: 啊、对对
0: 十
1: 燕哎对对幽燕云十六州
0: 十六
1: 州
0: 啊,
1: 啊
0: 就让了、哎，然后就让他们可以跑马中原了，就是契丹的就跑马中原。您把这个事情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当时这五个朝代哈先后他们。建立在、这个北方，但是啊，他们共同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 外患，就是契丹。
0: 契丹、
1: 啊
0: 嗯，
1: 契丹呢，我们在讲宋朝时候也有就介绍过了。
0: 嗯，
1: 啊，这个契丹族啊，建立了这个契丹。那所以契丹呢，他们每次这个也来这个威胁这个中原啊，
0: 是
1: 所以。到了这个石敬瑭这个人啊、
0: 嗯、
1: 他呢为了要抢夺、这个、
0: 等一下朱李石刘郭、
1: 石就是、
0: 所以 石
1: 是第三个就是那个梁唐晋
0: 后晋
1: 所以他后来建的朝代叫做后晋、嗯、啊后晋、
0: 嗯
1: 这边顺便讲一下我们今天称为这个后加上这个后什么都是后来人加的他们当时建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后字、啊他们就是要
0: 进分别于其他的朝代
1: 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这个之前都已经有过了像晋魏晋魏晋啊这个所以就把它加个后字啊
0: 后字、
1: 所以这个石敬瑭呢他为了能够得到这个地位吧啊
0: 嗯嗯
1: 所以他就等于有点就是自己去降杯去跟契丹和谈啊等于有一点降低自己的地位啊
0: 是
1: 跟契丹定了这个盟约啊
0: 是是
1: 那盟约呢他把自己就是契丹做等于做为父了
0: 对
1: 他自己是为子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很讽刺就是说其实石敬瑭的年纪比当时契丹的这个领袖啊要大得多啊
0: 是
1: 就年长的反而称儿子了
0: 对
1: 啊年少的反而做父亲了这是很卑微的一个啊非常屈辱的但是石敬瑭接受了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儿皇帝就是儿子嘛、
0: 哦、
1: 儿皇帝这样当然后来他达到了目的建立了后晋但是也留下了后患
0: 是、
1: 因为这个你等于让步了刚才说把这个北方的这种军事的这个要塞啊全部拱手让人了让契丹以后啊这个南下非常的没有什么、
0: 没有天、没有天险
1: 没有天险了所以这个也不只是他本身的危险也是后来整个啊、华北啊整个这个朝这个五代时期不断的所以后来一直到北宋的时候、啊北宋这个统一以后呢才跟契丹要去这个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提到有一个盟约叫做
0: 澶
1: 渊之盟、啊这个澶渊之盟那个、这个是那就当时北宋跟契丹就是称兄道弟了啊
0: 是
1: 也是用但是至少没有称儿子了啊
0: 对
1: 这个在地位上也有一个提升、
0: 所以这个燕云十六州或者幽云十六州有两个想法啊、他们这个十六州的位置
1: 都在现在的
0: 在河北的北边对不对
1: 门
0: 头沟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一片山区那我们知道那个契丹好像是草原民族都骑马的那个正常的天险呢就是说是山地因为是山地他们放马过来不是那么简单
1: 是
0: 如果在这个十六州变成契丹的领土的话那契丹就在那就等于自动的就已经过了那个天险所以北方就再无可守就没有任何要塞可以去阻挡他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非常长远的一个失败那等于他是拱手让人了把北边的天险让人了那这个另外您能不能也顺带的
1: 介绍
0: 一下
1: 好的好的
0: 五代
1: 这个是乏善可陈啊但是也是有几个特殊的人物可以提一下
0: 是
1: 比方说我有一个叫做冯道的这个一个官员啊，他
0: 官
1: 员他是做官的，他把自己这个绰号叫长乐啊，他长期的快乐啊，长乐老人啊，这个。

是怎么说呢，我们就说刚刚讲了，因为这五个朝代更替的这么快啊，所以有的你做官的话，可能你开始做是这个朝代，到你

0: 这个历史上就称你叫二臣啊，二臣就是不忠不忠，但是这个标准呢，在五代你完全不能够这样子来用。
1: 对，
0: 啊、
1: 他一共53年，
0: 一共53年，有的人就做了
1: 经过5个国家。
0: 那么就有学者曾经统计过，就在五代史这些史料上统计过，当时做官的人到底做了几朝的官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冯道啊。不是一个特例了、嗯、不是说他长乐老他不倒翁他几个朝代
1: 是
0: 不是，他不是特例啊。你看哈、啊、那个统计说什么做六朝，哎，怎么跑出六朝呢？不是五代吗？原来就是把那个前面的唐朝末年还算进去，
1: 算进去，
0: 那把宋朝初年北宋统一也算进去，可以一共有七朝，前面一个唐，后面一个宋，
1: 对
0: 啊，那这样算上有七个人呢、啊
1: 嗯，
0: 做了六个朝代的官，那绝对超过53年就是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有21个人呢，做了5个朝代啊，41个人做了4个朝代，
1: 哇，
0: 55个。做了3朝的官，89个人做了2朝的官啊，就像这个这样子把他们整理出来，你就发现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常态了啊，
1: 是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尤其对这个文官来说，当时
1: 是
0: 最能够接受这样子跨朝的一个身份、嗯、因为文官毕竟在当时不被重视，因为整个五代重武轻文，所以呢武将我们倒没有看到做几朝的武将，没有这种应该没有、嗯、因为武将比较当时是这个比较一方面他们也这个是在这个因为是要在战争里面啊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样子啊，所以武将不太可能做了2朝3朝的武将啊，
1: 是
0: 文官就很多。
1: 对，
0: 而且这个学者也指出啊、
1: 嗯、
0: 不是小官哦，不是你小官这个跨朝啊，
1: 对
0: 啊，那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谓这个政党轮替哈，你是一个科长，一个什么科长，一个处长，哎，没关系了、嗯、这个没关系，但是当时很多是宰相级的。啊，已经等于我们现在就是说，等于中央部会首长了，啊，甚至这个行政院的院长了，他照样在政党轮替里面，他可以不更换的，他可以就是以你现在比喻来说就是这样子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是不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现在政党政治啊是不可能。
1: 是是。
0: 当时没有政党政治嘛，就是认为文官这样跨朝的做官是可以接受。那这个冯道他做了多少？他就做了5朝，他就是5朝啊，5朝8个姓，就是因为当时有的朝啊、
1: 嗯、
0: 那个皇帝的姓还不一样啊，中间有被串掉了，就5朝8姓11个皇帝啊，应该算是也是很高的记录了，5朝8姓11帝了。
1: 政坛的常
0: 青
1: 树。
0: 啊、清朝清朝。那他有时为什么能这样做到？当然跟他做官，他那个圆滑，
1: 是
0: 他的那个，我们就说他面面俱到吧，或者他不得罪人吧。
1: 是
0: 但是呢，偏偏这个在历史上对他评价又很高，就是他自己，自己生活非常的节俭，操守也非常的好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来，在五代时候呢，对于一个官吏的一个这个。标准呢、啊、是跟以后的朝代是不太一样的。嗯、
1: 是，不过这真的很有趣、
0: 嗯。
1: 我们等于看到这么多的政坛常青树、
0: 嗯，
1: 可见的这个他们的官僚系统是非常以事为以做事为一个重点，而不是事人，并不是需要特别是跟随哪一个皇帝走的、
0: 嗯。
1: 所以那个皇帝是可以天天换，但他们的大臣是不换，所以可能还维持了一个这个政权的稳定。
0: 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政党政治这个轮换的也太快了啊。
1: 对，那是。
0: 尤其是不是我们什么中央的部长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个部长啊，这名字可以
1: 好几代的人，
0: 可以记了好几年，都是什么部长什么部长，什么院长啊，什么司法院长，什么立法院长，背下来这个几年都可以用得上。
1: 对，从小到大都是同一个人。
0: 现在的尤其那个部长级的哈，光一个经济部长，一个什么教育部长，你不晓得这个几个月就换，几个月就换，真是也未免太频繁了，
1: 让人眼花缭乱了。
0: 所以看起来这个五代这个这个不跟着轮替的这些官员，还是不错的一个表现哈。
1: 的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么有趣的一个这个文官的这个可以跨朝代的这个存在中央，这样子维护了一个整个的文官系统的稳定，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情况啊。那五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您可以介绍的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景观？
1: 好的啊，这个五代的这个皇帝嘛，当然也是优秀的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提一两位啊，比方说五代，一般讲起来，这五代讲起来，后周算是五代里面比较最表现好的一个朝代啊。后周就是最后这个后周啊，后周的这个开
0: 的，
1: 对对，后周开国的这个就是后周太祖啊，郭威啊，郭威。他是个孤儿啊，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是个孤儿，然后被人家养大啊，所以一个孤儿以后他能够进入军队里面啊，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也被一直提升到禁军里面啊，也成为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将领啊，那当然最后呢就是可以成为五代后周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啊。那很可惜了，就是说他在位时间很短，只有四年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看到有能力的啊偏偏活得短啊，这个没有能力的活得长啊，这个有时候历史上也是很无奈啊。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也是后周啊，后周的世宗啊，后周的世宗叫做柴荣，他就不姓郭了啊，所以你看同样是后周的君主，姓郭变成姓柴了啊，木材的材啊，这个就是收养的啊。我发现呢这个五代有一个风气，就是一些国君也好啦，这些将领也好，都有这个收养儿子的习惯啊，风气吧，就是都会有养子啊。我在想呢，这个是可能就是说自己的儿子啊，你看他比较不太平庸了。
0: 是
1: 啊，那么为了将来能够传位，能够这个继承啊，所以去收养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啊这样的这个儿子啊，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因为我发现很多养子出身的这个国君啊特别优秀，在这个五代时候啊，你看那个柴荣就是最典型的后周世宗柴荣啊，他是郭威的养子啊，
0: 是
1: 那他有一句话讲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愿景的啊，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一个就是一个国君。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十年平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啊，
0: 他的愿景是三十年，
1: 就这个天下太平啊，十年我把天下

0: 打下来，十年我让百姓休息，十年我可以做到那个太平盛世。哇，这个愿景不得了，在这个五代时光，
1: 可惜他自己只有五年，
0: 可惜只活了五年啊！这又是一个啊，有理想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好，另外一个要讲比较好一点的君主呢，是后唐，就是梁唐。第二个后唐有一个叫明宗啊，后唐明白的明，名字叫李嗣源啊，他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他也是养子啊，他就是那个
1: 李克用，
0: 这个开国后唐开国的那个李克用的养子啊。
1: 是，
0: 当然从李克用到他之间，中间李克用自己的儿子叫李存勖啊，先接任嘛，就是庄啊，这个庄宗，然后呢才由这个明宗继位。这明宗也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国君啊。
1: 对，
0: 那么后唐这个庄宗呢，李存勖本来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君主哈，后来因为他沉迷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对这个宦官啊，特别是那个有那个表演艺术的宦官叫伶官啊，就是不一定是宦官了，就是伶官，就是这个宫廷里面的艺术家啊，他特别这个喜爱这个伶官啊，
1: 是
0: 以后呢就是什么都信任这些伶官，以后他等于被这些伶官所挟持了，所以就当那个乱朝廷动乱时候啊，他等于死于伶官之手啊，一个堂堂的皇帝呢被这个伶官所杀害。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就是欧阳修，宋朝的这个大学者欧阳修在写这个新五代史时候啊，
1: 是是是，
0: 特别就写了一篇这个伶官传。
1: 对，
0: 这个伶官传就是写这个李存勖的这个表现啊，他里面就告诉我们，李存勖本来继位的时候非常英明啊，他父亲交代他三件任务啊，他一件一件的都达到了啊，是非常的英明。但是啊，晚年啦不要说晚年了，就是他成功以后就开始这个
1: 宠信
0: 伶官，然后到最后天下大乱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有好可惜了啊。
1: 对，
0: 然后大概
1: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是收在古文
0: 观，古文观这里有的啊，就是伶官传啊，新五代史伶官传啊。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我想
0: 大概
1: 就这样了，可能我们能够知名的一些人物也就是这样了。
0: 是是，
1: 那是不是能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十国呢？
0: 好。十国嘛，当然要这个一般会去注意的人更少了，因为五代嘛，毕竟是一个只有一共才五个。十国有十个国家，而且它是同时存在，有些重叠的啊，有时候同时有几国，有时候同时有不一定的，这个就更不容易记了啊。
1: 是，
0: 那么它主要的位置就是当然是在南方啦，
1: 是
0: 啊，这个江浙啦、闽粤啦，甚至这个四川啦，啊，都是在南方。它一般来说比五代要安定啊，它是比较是重视民生经济的这个开发。那么因为它没有像五代北边有那个契丹的威胁，所以它在南边呢，他可以保境安民，他自己去开发他的民生啊。当然了，有些有野心的也会彼此的要并吞啊，要这个发动这个战争的也是有啊。所以十个国家呢，我们就不一个的来这个讲了啊。就是说他到了后来呢，这个五代结束了，其实十国它比较还存在啊。这个五代结束了以后被这个就是北宋啊，北宋这个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啊，北宋建立的时候十国里面还有六国存在啊，所以这个大多数都还在。大多数还在，所以以后宋太祖啊，赵匡胤他毕竟要统一这个中国吧，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开始一个一个来
1: 讨伐，
0: 解决这个十国的问题。当时的宰相啊，有个叫赵普，这个宰相呢给他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而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这个策略就是先易后难啊，你就看这十国哪个特别弱的、容易的，好啊，这我们这好吃的啊，就先易后难，然后呢先南后北啊，先往南边打啊。这十国有一个在北边，叫做北汉啊，
1: 北汉、
0: 所以后来也还真的是啊、实行了这个策略，所以最后亡的真的是北汉了啊，最后再把这个亡的是北汉。那么就照太祖啊任内还没有办法统统完成统一，所以还有照这个太宗啊、照就是赵匡胤的弟弟吧啊，以这个任内呢才真正达成了这个十国的统一了啊，
1: 是，
0: 所以大概十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也讲一讲十国里面啊，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来讲一下十国的一些精彩人物哈。
0: 好的，
1: 那个这一段的历史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它是很乱而且很小，每个国家都是很小，他们同时并存，同时在北宋已经立国之后还慢慢的一个一个把它弭平了，最后全国统一。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老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十国里头的精彩的艺术家跟诗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人物好吗？
1: 好的啊，十国人物啊，我们也挑几位来介绍一下。那么最有名的我想就是李后主啊，
0: 是
1: 南唐的
0: 李
1: 后
0: 主
1: 啊。这个南唐这个国家一共就是三个皇帝啊，这个三个皇帝，所以他就三个皇帝嘛，就一前一中一后啊，所以
0: 这
1: 个前这个中，所以这个有宗主有后主啊，这个宗主
0: 就是
1: 一般就把就三个皇帝嘛，就前中后啊。
0: 是，
1: 那我们一般都知道李后主是一个这个诗人啊，
0: 是，
1: 其实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宗主啊，李璟啊，李璟他也是就非常爱好艺术了，所以可能是传在这个艺术细胞啊，这个传给了这个他的儿子啊。
0: 是。
1: 那么李后主啊，这个人呢 真的是生错这个时代了，也是生错了这个地方啊。他如果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个这个诗词啊，这个诗人词人，那是没话说的啊。
0: 是。
1: 就是说他竟然要做皇帝啊。那么他这个做皇帝本来是轮不到他的啊，所以毫无心理准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排行是第六第六，对对对，你不要说太子啊，排下来第一个太子这有问题了，还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很少说不是一个个轮到第六的吧啊，所以他本来认为他跟这个政治。

0: 是啊，跟这个这个王位应该是这个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就是啊、很想不到了，他这个几个哥哥啊都是夭折了啊，都夭折了，然后包括这个太子啊什么也这个太子后来也可能是被毒杀的啊，
1: 对，
0: 总之呢。最后这个轮到他了啊，他还有弟弟了，那他曾经也是在想逃避啊，这个建议由他弟弟来接任，但是他父亲不肯了，所以最后还是由他来做这个李，所以后来叫做李后主吧啊，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但当然了，他这个诗词写的有名的这个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吧啊，
1: 我看我来念一下最有名的吧，
0: 念一两首啊，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1: 虞美人他写的这个词牌啊，叫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熟悉吧，所以我们都从小到大都听过李后主的这一阙虞美人。那他这个李益的诗词里头有很多是讲到这个国仇家恨，他是一个忧郁诗人，因为他生的环境，他是后主了，所以就等于是也是亡国之君了，他的最后的位置是被人家，这等于是他的国祚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对，完就终结的，所以他的可惜生错了帝王家，他如果是一个平时的平常人，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好，所以
0: 那么他呢，就是投降以后啊，他就被这个带到这个北方去了啊，所以难怪他的诗里面就是。就是怀念那个故国啦，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常常有这个愁啊国愁啊这些出现，那本来这个宋朝皇帝对他还蛮优待的啊，也都
1: 是
0: 让他能够这个这个安定的生活，没想到呢一天到写这些诗词啊，人家给宋朝皇帝看啊，他说哎呀，他都是在那边怀念啦、啊、他的故
1: 国
0: 都是叫这个叫那边叫愁啊，这个越讲了，这个宋朝皇帝越不高兴了啊，
1: 是是，
0: 我对你这么好啊啊、这么优待了，你还在那边啊每天在那边这个抱怨啊，
1: 对，
0: 就后来就给他吃毒药了啊、
1: 哦、
0: 所以以前呢、
1: 啊、
0: 这个皇帝一吃毒药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1: 对 对, 对、
0: 啊、所以他也是把这个治好，这服毒而死的。
1: 哦，是，所以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0: 是是是。
1: 但是呢，他的诗词是没有话讲，是非常的优美。好，那这是谈完
0: 南唐。再介绍一个哈，这个南也是因为我想皇帝热爱艺术，所以我想在南唐的大臣里面啊，这种喜欢这个艺术的也比较多啊，所以南唐画家也多啊，所以这个画家，所以有一幅画现在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最有名的一幅画，这幅画叫做什么呢，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一个大臣的名字啊，韩熙载啊，夜宴图，画家是叫顾闳中啊，顾闳中，那么这幅画有个故事，就是说韩熙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大臣啊，
1: 是，
0: 所以他也是那个好跨朝的好几朝了啊，
1: 嗯嗯，
0: 那么到了这个李后主的时候呢，就希望他还是继续的来任官，但是韩熙载他是个心里明白人，他看李后主这样治国下去啊，一定是会亡国啊，那么他不想做亡国宰相了，比如说你叫我做宰相我做亡国宰相，所以他就百般的就推辞啊，推辞呢，那李后主啊 就坚持要他这个出来做宰相。就韩熙载呢，他就是用这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是等于是有点装疯卖傻吧，他就每天在家里面啊，就夜夜笙歌啊，这个夜宴啊，然后呢，这个。

0: 表示很颓废，很颓废了啊。
1: 是是，
0: 哎，那李后主呢不太相信，就派了这个顾鸿忠，所以以前画家还兼任那个密探啊，
1: 是是，
0: 还是你就到这个韩府去，到底他们在里面这个是搞什么事啊？真的假的？叫他去做这个啊，这个密探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顾鸿忠还真的去了，当然这个细节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反正他就继续，他就观察，他就把这个整个晚上他看到的这个过程
1: 画出来，
0: 回来以后就画出来。结果这个，所以据说这个画是很啊。都是他看到了，里面包括唱歌啦、跳舞啦，包括这个韩熙载自己还打鼓啊，反正就是在那边喝酒作乐啦，然后那个完全是这个就是很堕落的这
1: 个人，放荡形骸，
0: 放浪形骸，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顾鸿忠呢就照他所看的画下来，没想到这幅画成为这个现在这个也是有名的一幅啊，有名一幅画，
1: 是
0: 啊，这个叫韩熙载的夜
1: 宴
0: 图。它里面有什么价值呢？因为它里面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使用的乐器，比方说乐器，因为这个顾鸿忠把当时的乐器啊都很仔细的画下来，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要研究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特别是隋唐时代的这个乐器的看这个。另外还有他把那些这个就是韩熙载的那些爱妾啦，那些他们跳舞啊、唱歌啦，那种动作姿态，他都画下来啊，也可以看这是当时的这个艺术方面啦，就是舞蹈方面的，所以它不只是一幅画，它也是艺术史上面的一个资料，一个文献啊，
1: 是
0: 这样的价值，
1: 对，很有趣哈，
0: 很有趣，
1: 对，他为了要避免不愿意出事，所以他就故意就在家里这样做，
0: 对对对，
1: 最后他当然没有出来，
0: 当然没有，因为皇帝看了以后就相信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人已经不能再做宰相了啊，
1: 是是是。
0: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叫十国史里面五代十国嘛，这个女的诗人也不少啊，女的诗人也不少，我想这是继承了这个隋唐时候啊，
1: 是
0: 这个有些女的诗人，其中呢有一位啊叫花蕾夫人啊，花蕾夫人啊，这个名气很也不小的，因为她是后蜀这个国家的，也叫后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十国有好几个后主啊，除了李后主啊，还有这个后蜀的也有一个后主，南汉也有个后主啊，这个前蜀也有个后主啊，我去把这个帝王的这个称号整理一下，至少有四个后主啊，那当然最有名的是李后主了，
1: 对
0: 啊，那么大概看起来这四个后主都蛮类似，都是亡国的啊，不然不叫后主嘛啊，因为这个亡国的是叫后主，
1: 是，
0: 那么这个后蜀的后主叫孟昌啊，
1: 这个字怎么
0: 念？永字，然后
1: 一个永，然后一个日，
0: 唱啊，孟昌的夫人叫花蕾夫人啊，那么他的诗在《全唐诗》里面留了不少啊，留有一些这个是他的诗，其中有一首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就说他还是蛮一个就是蛮有这个一个气概的一个女性啊，因为她看到丈夫这个投降了啊，她就是她觉得这些男人啊，包括她丈夫啊，都没有骨气啊，所以她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1: 哇、
0: 可见当时至少他们也十四万军队哈、通通解甲投降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这些国家的军队啊，应该没有什么斗志的哈、他们这个国王都投降了，他们当然就跟着就解甲了啊！
1: 而且他们就是这个世代更迭太快了，
0: 对，
1: 所以也没什么面子问题，也没有忠贞的，也没有忠贞的问题。

0: 题，
1: 没有
0: 所以这个
1: 对
0: 这个轮替太快，所以下面的人也就跟着君王吧，就是这个整个的朝代里头看出来是一个乱象频出的一个朝代，但是呢也非常的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人物哈，这个朝代是一个五代十国一个过渡阶段，从一个唐朝后来到宋朝中间这个一个过渡的阶段。那我们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爱阳。
0: 是魏老师，我们今天谈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阶段，等于也算是承先启后，在宋代跟唐代、宋代接唐代之前发生的这一些事情，时间不长，大概呢在五代里头也不过就是53年。那十国中间国比较多，但它跟北宋有很多的重叠，
1: 是的，
0: 所以呢基本上大概整个算起来半个世纪的时间，经过了很多人在舞台上走过一片，有很多的人做过皇帝梦，有很多人做过大臣的梦，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刚才提过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说很多文官是留在那边，超越了这个整个在朝的皇帝，他们可以侍奉很多不同的就是最高领袖，但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岗位上守着，然后也维持了一个文官系统的稳定。那我们也不禁也在历史上想找一下有什么其他的时候很像这个五代十国。那我个人认为这个跟他既然是一个繁政唐代繁政的一个阶段的延续了，那是不是跟我们的民国的军阀时期有点像？
1: 可以这么说啊，
0: 可以啊，军阀割据，
1: 军阀割据也是中央的号令，也没有办法达到全国各地啊。
0: 对，
1: 就是有些军阀，他这个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啊，他的他的这个，
0: 他也称皇帝一样的，
1: 对，也像一个土这个
0: 土皇帝，
1: 地方的皇帝啊。
0: 对，
1: 也是培养他自己的军队，我想这个倒是蛮相似的，跟民国的军阀割据啊，
0: 是有点像，
1: 蛮相似的。
0: 那您觉得跟日本他们那个曾经有600多年的那种
1: 幕府
0: 大将军的那个，比如说他们有江户，有德川这样的不同的家族，这样下来，他们这种情况相不相似？当然日本是比他们晚了很多年，开始的时期晚了300年，一路到18世纪都是幕府，最终还政于这个明治天皇。那这个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点相似，也是武人当家？
1: 对，也是你看到舞台上面当时的都是这些大将军啊，都是这些军阀，
0: 对，
1: 我想也是很类似的。
0: 所以这种分裂国家其实到今天这个世上还蛮多的，对不对？刚刚在几十年前是东西德分裂，后来合并，就是变成一个国家，对。然后呢现在南北韩还悬而未决，那以前的南北越现在也是一个国家了。那当然台湾中国这个也是一个在分裂的状态下面的。那我

0: 我们看历史，我们 不看今天，我们看历史，这些分裂的国家最后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定义一尊的呢？你想想他们是因为天时呢，还是地利呢，还是人和呢？我们讲的天时很可能就是 有个什么自然的情况产生了，让他们必须有一些需要 要 合在一起。或者是地利，就是说可能外面的其他邦交国的一些促成，一些像东西德，这个我相信这个是最后的这个最后在一起的原因，回归到一个国家可能跟外交方面的一些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还有人和，比如说碰到一个非常明智的有能力的君王，或者他也有道德力量感化，让这个双方可以再合而为一。那这些对于我们这个五代十国的 case， 您觉得是人和吗？是赵匡胤出来然后最后他一统天下，还是说民心就是在等待一个统一的帝国再回到中土来？
1: 我觉得各种因素应该都有啊，
0: 都有
1: 天时地利人和啊。
0: 嗯，
1: 比方这个五代经过这么纷纷乱乱，那么大家民心思变啊，民心这个就渴望统一啊。
0: 对。
1: 那么这正好有这个赵匡胤这样的这个人才出来啊，那么能够用这个很好的策略把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统一起来啊。其实这种分裂之后的统一，这个不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
0: 是。
1: 我们说春秋战国啊，战国七雄啊。
0: 嗯。
1: 当然战国七雄的统一就比较是偏重于武力了啊，就是秦始皇的这个武力
0: 强势的、
1: 对
0: 强势的介入。
1: 那么后面呢这个属于南北朝啊。
0: 是。
1: 南北朝的分裂后来是隋朝统一起来嘛啊。就是隋唐五代啊，隋朝统一了南北朝啊。那所以这个五代十国又再一次分裂啊，最后宋朝把它这个由赵匡胤统
0: 一，
1: 所以这个也都是统一的例子啊。
0: 是。
1: 所以从我们中国历史来看，这个分裂的时间其实也很长，
0: 对，
1: 这几段加起来啊，它时间也蛮长的啊。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历史有过很多这个分裂统一的经验。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裂统一应该不是一个好像第一次遇到的难题吧。
0: 对。我希望这最不要发生的事情是比如说像有外患，就是非常极大的外患，譬如说中日战争，我们那个军阀割据的这么最后的解决是因为日军侵华，最后大家全民要抗日，
1: 对，
0: 而且经过非常惨痛的八年啊，有巨大的人就是中国人的牺牲，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短暂的统一天下，但是很快的就是中共当然就是解放了中国。那在这个我期待不是一个外患的情况。孙子兵法讲的上则就是伐谋，用一个好的谋略去统一，然后次者就是伐交，就是用外交的关系，用邦交的关系，然后最后统一。下者就是伐兵，那个如果是兵戎相见，总是免不了这个生灵涂炭流血。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今天目前台湾中国还在一个分裂的情况之下，在未来这个路怎么走，我们期待的是不要走到最下层的计策。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再回归到一个大家全民两边的人民都能接受，而且能够觉得是对彼此都民生乐利的事情。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统一啊。那其实今天

0: 今天我们以古鉴今，我们看到五代十国这样的前面的例子，我们真的到后面，我相信当赵匡胤出来，他北宋他要开始一统天下的时候，人民大概的感觉就是说够了，我们看这个乱象，我们看够了，你是个人才，你把这个国家端去好好的治理吧。我相信当时的民心思变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对吧？所以祈求我们在未来这个世界上还在分裂的国家，也都是能够有一个民心的这个衬托，然后让一个有能力而且是英明的君主、英明的领导人能够达到这个国家的最大的福祉，人民最大的福祉，在这样的方法之下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未来当走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我总是相信历史有奇迹的对，不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啊，
0: 是
1: 能够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啊。
0: 是，
1: 你想想看，今年这个南北韩的发展，那个
0: 是
1: 完全跌破所有人的眼睛，
0: 对，而且是那么快的就成就了，
1: 对对，
0: 就发生了，
1: 是
0: 吧？所以我们看到了南北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应该有点信心，我们应该有点信心，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人民有一个热切的期待，那我相信主政者当政的人他也会选择为了人民的缘故，他会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还是在古往今来的空中相见。
1: 再见
0: 再见。

0: 君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尽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的是这个国剧，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戏剧。从最基本的就是演员一直到角色，还有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这个脸谱，其实经过朱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相信朋友也更加的已经稍许的能了解一下京剧的表演的艺术。这一次呢，我想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想问一下朱老师，朱老师以他在这个从他说十岁您进学校吧，
1: 对，八岁
0: 你看八岁一直到现在大概有
1: 68年，
0: 哇，68年的经验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完全不懂而且甚至于不了解的国剧的人如何初级入门来欣赏国剧。
1: 是的。
0: 朱老师，像我一个完全不懂国剧的要去欣赏国剧，会不会一开始到这个剧场的时候会害怕，怕自己看不懂听不懂，您觉得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去选一出我们一开始到剧场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入门的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剧表演。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台湾呢、讲起来等于台湾这个成立剧团，第一个剧团空军大鹏剧团，
0: 是
1: 大鹏剧校，是民国49年成立的，
0: 是不是
1: 空军大鹏剧团，一直军中剧团、复兴剧校，到现在只剩一个国光剧团和一个戏曲专科学院，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以前是科班制度，是师徒的关系。
0: 朱老师，您刚刚说49年是1949呗？
1: 是民国39年，
0: 是不是？对，
1: 1950年。
0: 不是1949年成立吗？
1: 1950年，49年国共回战停，
0: 38年，
1: 三十八年
0: 来台湾，
1: 对，39年，
0: 39年，
1: 空军大鹏剧团就成立了，
0: 对，
1: 你看看，
0: 到
1: 现在整整77年了，
0: 哇，好快，
1: 那我呢，今年也76岁了，
0: 哇，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我们
0: 真的是一转眼，
1: 我们第一期的。徐璐大师姐
0: 是，
1: 她叫追加的，是我们第一期的，小大鹏训练班的，
0: 对，
1: 大学姐
0: 是
1: 民国43年，
0: 对，
1: 入校，是不是？
0: 是
1: 接的就是复兴剧校，成立在46年，比我们的三期是同等的，我们三期，比如说是。当年的1月成立什么的，到

0: 月四五六月，
1: 嗯，
0: 就是复兴剧校成立，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复兴剧校呢成立，到后来复兴剧团，
1: 嗯，还有陆海光，
0: 陆光是47年成立的，
1: 嗯，
0: 剧校大概要52年、51年底，
1: 哦，
0: 相当于我们的六期生，
1: 是是是，
0: 哎，
1: 对，
0: 小海光再晚个一年两年，
1: 嗯，对，是八期，
0: 哎，八期。
1: 对，
0: 哎，七八
1: 七八期的学姐，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你看看，
1: 哇，朱老师都是我们应该是说台湾国剧史
0: 对
1: 通透的人，
0: 对，因为我都亲历了嘛，
1: 对，
0: 包括台湾的所谓的国军文艺金像奖，
1: 嗯，
0: 是民国54年，
1: 哇，
0: 国父百年诞辰，
1: 可以写一本台湾京剧历史啊。
0: 这个第一届，但这个反正都有人都有记录，
1: 对，
0: 都有记录嘛，
1: 是，
0: 一直到84年、
1: 嗯、
0: 军中解体，
1: 嗯，是。84年是，
0: 哎，是不是？
1: 嗯，
0: 那等于我在空军大蒙剧团剧校待了37年，
1: 嗯，嗯，
0: 而大蒙剧团39年成立到84年，历经45年，
1: 嗯，
0: 军中解体，
1: 嗯，
0: 大蒙剧团解体，
1: 嗯，是，
0: 很这个怪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跟大陆的傅连城科班，
1: 嗯，嗯，
0: 我们的老师们都是傅连城，
1: 是
0: 傅连城到那个时候抗战解体，
1: 嗯，
0: 甚至国共会战，
1: 是，
0: 哎，就没有再招生什么了，
1: 嗯，
0: 刚好也是经历45年，
1: 哇，哦，真的那么强，
0: 所以我那时候跟我们的老师马元亮马老师，
1: 嗯，
0: 孙元波孙老师，
1: 嗯，
0: 哎，哈元章考老师讲，我说，哎呦。我说您几位，
1: 嗯，
0: 今年是不是都已然90高寿了？
1: 是是。
0: 因为什么？那里这个什么？你像韩老师，大概也就是84年左右，
1: 嗯，
0: 就往生了。
1: 哦 哦，那时候正是合并的时候的。
0: 正合并，刚合并，
1: 合并完了吧？
0: 连刚合并，
1: 哦，
0: 正在办。
1: 哦。
0: 哎，那个。周振荣周老师也就是隔一年，你看就是相继的，
1: 哎，
0: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呢，
1: 嗯，
0: 你今天讲说这些老师们，我就讲，
1: 嗯，
0: 哎呦，我你们今年应该都90岁了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您带的傅连城45年，
1: 嗯，是
0: 这个45年合起来您不是90年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才
1: 还在年轻，
0: 刚60多岁，70岁不到，
1: 是。是，嗯，
0: 你看这一回想时光太快
1: 了，太快了，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今年呢，拿我来讲，我都76岁了。
1: 您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您真的不像76岁的人，
0: 是，
1: 嗯，
0: 像
1: 56岁，
0: 像
1: 50出头的。
0: 这不管了，我们反正大家要健康，
1: 是，
0: 平安喜乐，
1: 是
0: 很重要哈。
1: 是，
0: 所以你讲说，嗯，怎么样要看？也用尽了方法了，
1: 嗯，
0: 不包括剧团私人的雅音小集呀，
1: 啊，
0: 嗯，当代呀，
1: 啊，是啊，
0: 哎，李宝春京剧团呢，啊，
1: 对对，
0: 现在的有趋势什么的，
1: 是是，
0: 他就是不外乎引导观众要进来，
1: 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以前，
1: 嗯，
0: 这个学戏呢，我们在讲说是叫专业，
1: 嗯，
0: 现在我发觉不是了，
1: 嗯，
0: 可以用触类旁通了。
1: 哦，是，
0: 现在好像在我们京剧界，
1: 嗯，
0: 优秀的年轻人呐，
1: 嗯，
0: 都是来自于戏曲专科学院的歌仔戏跟客家戏，
1: 嗯，
0: 那歌仔戏跟客家戏优秀的演员呐，
1: 嗯，
0: 都是出自于，
1: 嗯，
0: 原来的京剧科系，
1: 是，
0: 就是我们讲所谓讲的国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什么这个现象呢，
1: 嗯，
0: 是我们台湾的现象，
1: 嗯，
0: 大陆来讲，
1: 嗯，
0: 近10多年20来讲，
1: 嗯，
0: 叫人类非什么传统一类文化口述，
1: 啊，是
0: 文化这个
1: 艺术，
0: 哎，全世界都承认的，
1: 对，
0: 那这里面就是从昆曲，
1: 嗯，
0: 秦腔，河南戏
1: 曲，
0: 豫剧，很多戏曲都已经被，
1: 嗯，
0: 历史这个怎么讲，国际都承认了，
1: 嗯嗯，
0: 包括川剧变脸，
1: 是是，
0: 是不是都在这个蓬勃，不是只是一剧独大，
1: 嗯，
0: 那个大陆还承认说。

0: 京剧叫国剧呢，
1: 嗯，
0: 它讲的就是北京是京都之地，
1: 是的，
0: 首都，
1: 是
0: 原来叫什么，
1: 嗯，
0: 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叫评剧，
1: 评剧，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另外一种评剧叫蹦蹦戏，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也被承认了，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就是非一剧独大，只要你这个发展的好，
1: 是没错。
0: 而且什么，所有的剧种还真都比所谓的京剧的年代久。
1: 嗯，因为京剧就是融这些各家之专长嘛，是吧？
0: 各地方
1: 戏曲之
0: 长，融于一炉，
1: 对，
0: 名之为国
1: 剧。国
0: 剧
1: 是，
0: 就是让它
1: 更细致，
0: 有容乃大嘛。
1: 对。
0: 有容乃大，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不要光讲，哎呀，我是这个剧怎么怎么，
1: 嗯，是，
0: 哎，用尽的方法，
1: 嗯，
0: 用现代的科学方法，
1: 嗯，
0: 包括 AI 了，
1: 是，
0: 大陆现在最红的一出戏，
1: 嗯，
0: 就是《西游记》，
1: 哦，
0: 三打白骨精，
1: 哦，
0: 把
1: 那个不是
0: AI 都放进去了，
1: 哦，这个三打白骨精是好久好久以前的，
0: 以前我们都演过这个戏，
1: 是啊，
0: 但是他现在。不要说是原来海派，
1: 嗯，
0: 南派的
1: 都加了，
0: 都加，
1: 再加入高科技，
0: 哎，是
1: AI 的那个，
0: 哎，然后呢，尤其你说物剧，
1: 哦，这个物剧，
0: 那个孙悟空
1: 是啊，也不得了，
0: 这就是南方的孙悟空代表，
1: 嗯，嗯，
0: 相反的北朝北方呢，就是正宗金朝大派，
1: 是，
0: 但是物剧呢，
1: 嗯，
0: 居然排一出《西游记》啊，
1: 嗯。
0: 他把全国的演孙悟空的都融起来了，
1: 嗯嗯，是
0: 所有龙虎武师，我们叫
1: 是
0: 就是武功好的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好的武旦，好的武生，好的武丑，
1: 是
0: 好的武进，
1: 是
0: 文武老生小生
1: 全融入一炉了，
0: 他融于一炉了，
1: 嗯，
0: 哎，那你只要演得好，
1: 是
0: 就不要去管他了，
1: 对，不分彼此，
0: 对，哎，
1: 嗯，
0: 我们讲啊，
1: 嗯，
0: 只有一样，
1: 嗯，
0: 叫是相辅相成，
1: 嗯，
0: 兄弟登山，
1: 嗯，
0: 各凭本事，
1: 本事，
0: 千万不要互相踩，
1: 是，
0: 哎呦，你看你这个根本野台戏，哎，哎呦，你这个北京金融大墨守成规，你都不进步，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哎，你像你刚刚问到我一些问题，
1: 嗯，
0: 正好我进来有到外语学校啊，
1: 哦，
0: YMCA 啊，
1: 哦，
0: 去教脸谱
1: 啊，
0: 哦，都是外国人。
1: 是，我就说朱老师68年的这个经验，真的要好好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嗯，
0: 你说要讲脸谱来讲，
1: 嗯，
0: 也没有别的，
1: 嗯，
0: 你要走进剧场，
1: 是，
0: 哎，你要愿意去。接触，
1: 嗯，
0: 去学习，
1: 是是，
0: 我们到现在来讲，就是到这我这个年龄了，
1: 嗯，
0: 我们讲实话，
1: 嗯，
0: 我也在学习，
1: 嗯嗯，
0: 原来竞技，所谓竞技不可以的，
1: 哦，
0: 现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是，
0: 曾经我不是讲吗？西皮二黄，
1: 嗯，
0: 原来是倒回原，
1: 嗯，
0: 西皮有二六，是二黄有。
1: 嗯，是是，
0: 二黄有回龙，
1: 嗯，
0: 这就现在二黄也有二六了
1: 啊，哦，是啊，是是，
0: 对不对？
1: 新编嘛，对，
0: 对，西皮也有用样板戏，它本来就给你搞成西皮二黄不分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他明明唱的是二黄，
1: 嗯，
0: 你一接怎么讲呢，
1: 嗯？
0: 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乐师来讲，
1: 嗯，换手吧，
0: 换把，
1: 对。
0: 我们的西皮
1: 一下子变了调，
0: 我们的西皮本来叫喇咪，
1: 嗯，
0: 二黄叫
1: 嗦瑞，嗯，
0: 那呢
1: 黄
0: 梅
1: 二
0: 黄，黄梅戏反二黄，
1: 嗯，叫什么西，对，
0: 这个 and 这个什么汉调，
1: 嗯，
0: 叫什么，
1: 嗯，
0: 抖擞，
1: 哦，对对对，
0: 这最正常的抖瑞咪发，
1: 嗯，
0: 外弦嗦拉西哆，
1: 嗯，
0: 它就是把位的变化，
1: 把位，对，
0: 我们在贵妃醉酒里面，
1: 嗯，
0: 中间的间这个牌子，各种牌子，
1: 嗯，是
0: 柳妖精啊，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亲娘啊，
1: 嗯嗯，是是
0: 什么，不管说万年欢啊，
1: 嗯，
0: 不

0: 管什么的什么的换，
1: 嗯，
0: 最好的乐师当时来讲
1: 就是换把，换手位就对了，
0: 他可以变七个把。
1: 嗯，这也是胡琴非常奥妙的地方，
0: 奥妙
1: 两根

0: 八九十他都写不出来。
1: 哦。
0: 但是从另外一家，
1: 嗯，
0: 他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嗯，
0: 这个变幻莫测呀，
1: 是是是，
0: 他得变出36、58、58，
1: 对，他就往倍数这样翻，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哎，就是现代新学的，你就是要进入剧场去学了，
1: 对，
0: 我们现在等于不要说把这个吐火，
1: 嗯嗯嗯，
0: 变脸，
1: 嗯，
0: 甚至于耍牙，
1: 嗯，
0: 都恢复了，
1: 嗯。
0: 变脸耍牙这些本来都是只传子不传女，
1: 是，
0: 但现在反过来了，
1: 嗯，
0: 通通传了，
1: 嗯，
0: 甚至于女生要做起来比男生更丰富，
1: 嗯，
0: 为什么？生旦净丑，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讲我们这个京剧花脸这个脸谱有什么奥妙，那就是我们讲生旦净丑，
1: 嗯，
0: 生跟旦是什么？
1: 嗯， 嗯，男生女生
0: 是性别，
1: 对，性别，对。
0: 那净跟丑呢？
1: 净跟丑就是个性，
0: 是性格，
1: 性格，对。朱老师在考试啊？
0: 不是考试，我曾经在这节目里讲过嘛，
1: 对，
0: 是性别，
1: 性别
0: 跟性
1: 格，一个性
0: 格，是吧？
1: 嗯，
0: 你粗犷豪迈什么的啊，花脸男性，
1: 对，
0: 哎，这个诙谐幽默风趣，
1: 嗯，
0: 小生，
1: 嗯，
0: 那换句话，你生跟淡，
1: 嗯，
0: 你只要现在一出许久经升官记，
1: 嗯，
0: 不叫丑生生丑，他就他根本就具备了，
1: 嗯，
0: 生行的所有的唱念做打，
1: 是，
0: 然后他用。很诙谐的，很这个风趣高度的，
1: 嗯，是，
0: 他更讲究唱，
1: 对，
0: 那旦角不是一样吗？
1: 嗯，
0: 你说武旦这要变脸，
1: 嗯，
0: 耍牙什么的，
1: 啊，
0: 狰狞面貌，就跟你们那个来自于这个花脸芦花荡，所有旦角不是照样芦花荡的基础也要有，
1: 是，
0: 所以这唱的心安逸的时候，扎扎扎，
1: 对对对，
0: 哇呀呀呀呀呀呀，当当那个那个抬啊抬，
1: 对，
0: 抬抬抬，
1: 您相对的，您大花脸也是有这个
0: 走梆子，
1: 对，也是有这个花旦的这个身段啊，
0: 对呀，啊，嗯，来了东起东那个那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我们照样。云步搓步，
1: 啊，对，这都是我们最基本的，
0: 是不是，
1: 啊？
0: 木虎关不是这样，
1: 嗯，是啊，是啊，对，
0: 当那个
1: 里
0: 个台，搭一搭那个台，踩灯踩灯踩灯踩灯踩灯，扭扭捏捏捏扭扭扭捏捏扭捏捏扭扭，
1: 这出戏很好看
0: 啊，痛，
1: 对，
0: 我这不是都是都是生旦净丑吗？
1: 你
0: 倒是打呀，
1: 嗯，
0: 啊啊啊啊啊！你要像老生脚一样潇洒，
1: 对对对，
0: 嗯嗯嗯嗯嗯嗯，舍不得打，我就扛。

0: 哇，
1: 这不是就完全借着我鬼门关上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真不愧蛇鞭猴，万古流传。所以戏里面的，这就是戏法，人人会变。
0: 是，
1: 而且先生，你讲，希望观众能够对传统文化有兴趣，
0: 是，
1: 而进入剧场，
0: 对，
1: 哎，再来，有学方面的，跟学术，能够合一，跟我们的学，跟我学业，跟我们的学术啊，跟我们的武功四法
0: 是
1: 能摆得一道，
0: 是，对，其实就是。所以一开始都不懂戏曲的人，他走到剧场以后去看戏，其实也是怕自个儿看不懂，是不是要做什么功课啊什么？可是刚刚听朱老师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您就可以放宽了心，就进到剧场里去欣赏，对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态度。

0: 态度，
1: 是
0: 包括这个职业啊，以前呢、啊就跟我们讲，
1: 嗯，
0: 读会背会的唐诗，
1: 嗯，
0: 三百首，
1: 嗯，
0: 不会诗，不会诗，你也会吟诗作对了。以前的教育不跟你讲
1: 啊，
0: 最后的结果论，
1: 嗯，
0: 他觉得你就先背，
1: 嗯，
0: 他都不懂啊，
1: 嗯，
0: 背会了你就干嘛？
1: 嗯，
0: 戏也一样，
1: 嗯，
0: 你就先看，
1: 嗯，
0: 基本你就先去练，你连懂都不懂、
1: 哦、
0: 啊，你就去唱。
1: 嗯、
0: 啊啊啊！到最后你懂了，啊、哎呦，你可以
1: 发现，
0: 你可以演人物。
1: 哦，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呢？那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就各种科技啊，什么都帮助你要来懂、
1: 嗯。
0: 不是现在你看戏曲还有引导啊？
1: 嗯，
0: 带你后台绕一圈呢、啊
1: 哦，
0: 告诉你这个香管呐、啊、场面呐、啊、这个什么功能什么的。
1: 哦，现在有这个样子的，
0: 早就有啊。
1: 哦，
0: 那个包括我们讲从杨小吉那时候开始做的，
1: 是
0: 厉害叫什么？
1: 嗯，
0: 进入校园呐、
1: 啊。啊、哦，对对对，嗯，
0: 是不是啊？进入校园，
1: 嗯，
0: 哎，
1: 嗯，
0: 我跟你讲，从我们进入校园开始，我们就发觉，
1: 嗯、
0: 哎呦，很多戏词我们都念错字了，念干嘛了？
1: 哦，
0: 哎，也经过这些。教授们也讲，哎呦，那个字其实念别
1: 了，
0: 包括我们以前唱辕门斩子，
1: 嗯，
0: 于外难把什么君那令犯那了，因何故帮辕门要把刀开，都是域外难呐、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域外声，
1: 嗯，
0: 那个外那个字外声啊，
1: 哦，域外声啊、哦，对。
0: 外甥啊，
1: 外甥，
0: 但是呢，有很可能这里面
1: 也可以说外男嘛，是吗？
0: 不能外男，
1: 不能，
0: 那个就是念倒错，念倒错字了。
1: 哦，
0: 哎，就跟我们一样，有所谓的上口什么？
1: 嗯，
0: 你看，
1: 嗯，
0: 你看着他，
1: 哦，是看这个，这是动词，看用在哪儿？
0: 对，用在哪儿？
1: 对，
0: 我赠送的赠，我赠与赠
1: 赠
0: 曾子曰。
1: 哦、
0: 不是都得加一个宝贝什么、
1: 哦、对
0: 什么赠赠赠赠都可以念的、
1: 啊哦、对是这个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字的这个奥妙的地方这个字呢用在哪儿它的音发的不一样
0: 这个就是中华文化
1: 嗯
0: 源远流长
1: 是
0: 我跟你讲
1: 真的
0: 你这个国学不够好
1: 啊、
0: 嗯、换句话就是国语我们讲以前那个时候老师们会讲、
1: 嗯、
0: 你这个说话都不利落、
1: 嗯、
0: 你还想唱好戏啊、嗯、被要求的很严格、
1: 嗯、
0: 上口
1: 嗯
0: 跟当初
1: 当初
0: 想当
1: 初
0: 你上韵的话当初、
1: 嗯、
0: 若博士
1: 嗯
0: 若公子当初你如果当初若不是当吃
1: 吃
0: 也
1: 不 对
0: 但是这个粗呢
1: 粗
0: 它本来就是粗啊
1: 粗
0: 啊
1: 粗对
0: 想清楚
1: 粗
0: 听明白
1: 听明、啊、
0: 对不对但清清楚楚
1: 楚楚
0: 明明白
1: 白
0: 的
1: 明明白白的白白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它这些东西都是学术
1: 对
0: 要结合在一道
1: 是
0: 就不然后我们讲到脸谱、
1: 嗯、
0: 那就更要去讲更要是你要去有一定的了解
1: 是没错没错没错、
0: 就你讲怎么样有兴趣可不可以、
1: 嗯、是啊
0: 没有不可以的
1: 是一个完全看不懂的人都可以进去、
0: 第一个我讲、
1: 嗯、
0: 我们唱戏本来讲诗词歌赋、
1: 嗯、
0: 诗词歌赋很显然我们京剧原来只在诗的阶段、
1: 嗯、
0: 必须合辙押韵其实早打破了、
1: 嗯、
0: 你诗词、
1: 嗯、
0: 那词、
1: 嗯、
0: 有长短句
1: 是
0: 必不是五言的也不
1: 是
0: 七言的、
1: 啊、对
0: 它十个字它都叠到一道、
1: 嗯、
0: 当的一当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当当的一个当当当当的一个当多少字啊21个字
1: 没有还是有段落分明的对还是有段落
0: 你就可以不合着押韵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不想唱昆曲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但是昆曲到后来

0: 变成词了，
1: 嗯，
0: 就没有合着押韵这个问题了。
1: 是是，其实呢，经过朱老师这么讲呢，也可以知道，其实一点国剧基础都没有的人，朋友们也可以进去欣赏一下，对吧？去了解，去感受一下。
0: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嘛。
1: 嗯嗯，那您觉得建议一下？如果什么都不懂都不了解的，那要先看哪一出戏呢？朱老师
0: 也不一定
1: 哦。
0: 那原来我们对付外国人就是什么都不懂
1: 啊，
0: 尽量给他看玩笑戏
1: 啊，
0: 是讲起来就是看武戏
1: 啊，
0: 所以西游记
1: 是
0: 哎，包括武旦戏
1: 是
0: 什么的，他容易懂嘛。
1: 嗯，
0: 哎呦，我跟你讲，
1: 嗯，
0: 唱戏啊，其实南北派来分，
1: 嗯，
0: 传统，
1: 嗯，
0: 就是你要让他知道这个规矩、规则
1: 是
0: 规范，
1: 嗯、哦，是。
0: 今天我们不要说南方戏，
1: 嗯，
0: 海派戏
1: 是，
0: 哎呦，他都比较不正确，
1: 嗯、
0: 他们都会胡乱来，不是？
1: 不是，
0: 他反倒说，
1: 嗯。
0: 博大精深呐、啊，
1: 添加了一些色彩。
0: 他不是他接触了外国的艺术了吗？
1: 是是是、嗯，
0: 要不是现在演演马可白，
1: 嗯，
0: 演演凯撒大帝，
1: 那你是好久的事儿了，对，都在演
0: 几十年了，
1: 对对。
0: 连日本人、欧洲人也演我们的《赵氏孤儿》啊！
1: 嗯、哦，是是是，
0: 那这都是我们各自。在欧美发生2000多年前的事，
1: 嗯，
0: 我们不是现在连耶稣摩西分海，
1: 嗯，对，
0: 我们不是都演了吗？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诠释面不一样嘛。
1: 对，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以前来讲，这个角色够金脸，够银脸，
1: 嗯嗯嗯，有分。
0: 当然，正神
1: 对
0: 跟这个，这个。副第二嘛，
1: 嗯，
0: 对对不对？正、嗯，这个都干嘛？
1: 是
0: 金
1: 银
0: 在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红的副色是什么？紫色，
1: 嗯，
0: 哎，红黄色，
1: 嗯，
0: 蓝色的副色是绿，
1: 绿，嗯，
0: 对不对？红黄蓝白黑，红橙黄绿蓝靛紫，
1: 靛紫，
0: 不限可能，
1: 是是，
0: 但是呢，
1: 嗯，
0: 你讲的外国，
1: 嗯。
0: 那哎呦，这个他到底怎么办呢？勾连好还是俊办好？什么什么？
1: 嗯，
0: 金还是银？
1: 嗯，
0: 不必。
1: 嗯哦，
0: 你后台 OS 就 OK 了。
1: 您说现在吗？
0: 不是现在，早就是啊。后面一个给你多加 echo，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临直笑。小店听起来
1: 就像
0: 林直小店，
1: 嗯，
0: 有那个音啊，
1: 音响效果，
0: 对不对？
1: 嗯，
0: 去小店，嗯，去吧，那个这个角色不要上了。
1: 哦，真的，
0: 这
1: 是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0: 我排这个什么戏的时候，
1: 嗯，
0: 曾永玉曾老师叫
1: 啊
0: 牛郎织女，
1: 啊啊啊，
0: 天狼星，
1: 是是是。
0: 以前我们只演牛郎织女，
1: 对，
0: 七夕桥会的嘛，
1: 是是。
0: 后来把这个天狼星放进去，
1: 啊，
0: 就是破坏他的。
1: 是，
0: 我们讲也就是。包括是喜鹊啊，以前喜鹊王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牛郎星什么的，
1: 嗯，
0: 哎，我们家的喜鹊星了，
1: 是是，
0: 加上这什么了，
1: 嗯，
0: 天狼星
1: 了，天狼星，
0: 哎，
1: 嗯，
0: 唐华，
1: 嗯，
0: 哎，陈美兰，
1: 嗯，
0: 那个就是朱露豪，
1: 嗯，
0: 就天狼星了，
1: 嗯，
0: 他真的也有共同。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场。像陈元正陈老师，
1: 嗯，
0: 都会被派他演朝官甲乙，
1: 嗯，
0: 哎，大家给比较重要，
1: 嗯，
0: 他能在当里头听着出生旦净丑来，
1: 嗯嗯，
0: 最后我就讲那不要啊，
1: 嗯，
0: 你把陈老师放到后台去 OS， 那个玉皇大帝下旨
1: 是
0: 用那个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0: 也就这个样啊，
1: 嗯，
0: 这里面不是有观世音菩萨，
1: 嗯，
0: 又有什么什么。

0: 是，
1: 不管正神负神了，
0: 嗯嗯，
1: 连那月老啊这些都，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讲这个现在都是我们借用圣经一句话，
0: 嗯，
1: 在人有所不能，
0: 在神无所不能。
1: 哈利路亚，
0: 哈利路亚，感谢主。对，哎呀，真的是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每一次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呢，就觉得一直百听不厌，而且呢，希望他一直一直的跟我们分享。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如何踏入剧场去欣赏这个国剧。其实我们都不用懂我们不用懂任何的。一些了解国剧什么东西，我们先踏入剧场来欣赏一下，你就会慢慢的熟悉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方式了。
1: 对，把可以说就跟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一样，
0: 嗯，
1: 把责任跟兴趣同时放在这儿，
0: 嗯嗯，是，
1: 某个阶段哦，我们有责任，
0: 嗯，
1: 要怎么样来传，
0: 是，
1: 怎么样来成，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更重要一样。你要是没有兴趣的话什么都枉然，
0: 嗯，
1: 所以把兴趣放在中，
0: 是
1: 对于错再说，
0: 嗯，
1: 好与坏，
0: 对，
1: 就先
0: 放在一边，
1: 放在一边。
0: 最主要呢是现在呢就是传统戏曲尤其进入剧场欣赏的人越来越少，我们还是要给予现在后辈们一些鼓励，也真的欢迎朋友踏入剧场去给他们一些支持。嗯，好的，我们今天梨园话剧与您
1: 下周
0: 再
1: 见。
0: 接着下来呢，我们请朋友来欣赏一出非常好听的青衣的好戏《苏三起解》。这出戏呢也叫《玉堂春》，是接后面的会审。现在呢，我们为朋友您播放的是徐璐徐姐，还有王明照王老师，还有邵明镐邵叔他们所演唱的《起解》。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这一出《苏三起解》。

0: 小老儿崇公道，在这洪洞县当了一名借差，太爷因我年老做事热诚，命我代管女监。今有安元大人在省中下马，有公文到来，提介苏三前去复审，我不免监中走走。到了，哎，调开调开，
1: 坐监的吗？
0: 什么坐监的？是我。
1: 哦，上差到了，进来进来。坐下坐下，
0: 好好好。
1: 御上差叩头。
0: 哎，罢了罢了。哎，我问问你呀，你们这儿可有一名女犯，名叫苏三的呀？
1: 有啊，
0: 把她叫出来见见我啊。
1: 是。苏三早动啊。

0: 呀，你呀，大喜啦！
1: 我苏三喜风火来，
0: 今有阿渊大人在省中下马，提调你前去复审，你的官司有了出头之日，这岂不是一喜吗？

走。

0: 讲理不讲理呀、
1: 啊？怎么不讲理呀、
0: 啊？你怎么一个人当俩人的差事啊？
1: 老爷，这一趟啊是趟苦差事，领的盘分吧，一个人要多点，俩人又不够，所以嘛，全都派了我了。再一说嘛，苏三要是个女犯。

0: 手，我们就过去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
0: 是是是，
1: 好好好啊。苏三发在哪儿啊？
0: 山西太原省。
1: 哎呦，好地方啊。
0: 是啊，
1: 那好出骡子。来来来，给你俩钱儿，给我带俩骡子来。
0: 您这俩钱啊，连个骡子尾巴他也带不来呀。
1: 你说的什么骡呀？
0: 那您说的是什么骡呀？
1: 我说的是马眼骡呀。
0: 您要马眼骡干什么呀？
1: 我筛松香啊。
0: 筛松香干什么呀？
1: 我蘸曲灯啊。
0: 蘸曲灯不用松香。
1: 用什么呀？
0: 用黄蜡。
1: 啊，蜡黄啊。
0: 啊，冰糖啊。
1: 啊，别娘啊。
0: 啊，你娘啊。
1: 啊，
0: 好打哈哈呀，
1: 快去快回来。

0: 说苏三呐，你跪在这儿不走，还是主告天地，还是哀求盘缠呐？
1: 你非直告天地，而非哀求盘缠。
0: 那么你跪在这儿不走，是怎么回事事情啊？
1: 请劳们问问过路的苦上，可有往南京去的无影？
0: 要是有到南京去的呢？哎呦，您瞧瞧啊，到了什么节骨眼儿了，他呀还没忘他那个三郎呢。有嘞，我给他问问。啊，店里掌柜的请啊。
2: 请了，做什么？
0: 可有上南京去的？
2: 前三天都走了。
0: 啊，如今呢？
2: 如今都是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0: 哎呦，和您听这个味儿嘞。哎，我说苏三呐，上南京的前两天都走了，
1: 是今年
0: 竟是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乐头的嘞。
1: 我苏三好命苦。
0: 哎，别说了，走了。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今天来听什么成语故事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做过梦吧。那么你觉得是做美梦好呢，还是做噩梦好呢？谁都不想做噩梦，对不对？但是黄粱梦醒，你能够怎么样想法？人家说有黄粱一梦，有南柯一梦，那这又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黄粱一梦，它是故事背景是如何的。黄粱是谷类的一种，可以煮熟充饥，味道跟吃饭一样。那么黄粱一梦又是哪里的故事呢？

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黄粱一梦。那么黄粱我们都知道是谷类的一种，至于黄粱一梦是出于《艺文集》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潦倒的书生名叫卢生，在邯郸道上的旅馆里偶然为了贫困而叹息不已。凑巧那个时候有一个道者叫吕翁，也在旅馆里面居住。吕翁听到了卢生的叹息，于是就交给卢生一个睡枕。他嘱咐卢生呢，枕着这个睡枕睡觉，自然而然会顺境如意。那个时候，旅馆的主人正在煮黄粱，卢生也觉得非常的困倦，于是呢，他就真的枕在这个吕翁给他的睡枕上，睡着了。这样，卢生竟然做了一个美梦呢。在梦境中，卢生走到一个不知名的国家，娶了一个姓崔的女子为妻室，功名方面也非常得意，宦囊也极为丰厚，而崔氏所生的儿子也是很不平凡的大人物。哇，卢生睡一梦享受了50年这样富贵荣华的生活，才生病死去。当卢生在梦中病逝的时候，就在枕上欠身醒过来了。原来他这50年的只是黄粱一梦。看见道者吕翁站在身旁，他醒来时候，旅馆主人还不曾把黄粱煮熟呢。他睡觉前，旅馆主人正在煮黄粱，那么睡醒了之后，黄粱都还没煮熟呢。这时候卢生才知道，刚才享受了50年富贵荣华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时间很短暂的梦而已。因此后人就用黄粱一梦来比喻人生富贵的短促无常，也警醒人们不要贪图富贵，到头来还是空着两只手死去，这个意思，黄粱一梦。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成语故事是黄粱一梦。黄粱一梦其实和南柯一梦两句成语在意思上看起来好像很雷同，但实际上大有分别呢。我们平时也应该稍微注意一下，不要用错才好。比如说一个人在仕途上非常得意，从小公务员转瞬间被升为高级官员，但过了不久又从高级职位上

摔下来。这种视图上的变换可以说是南柯一梦。又比如一个穷人得了意外之财，但这个穷人暴富，就是突然间又富有起来之后呢，因为任意挥霍，不懂得节省，过了不久把所有钱财都花光了，又成为一个穷人，这就可以说是黄粱一梦。但这个故事不过是寓言警示的作用，并非真有其事的。所以说呢，黄粱一梦跟南柯一梦，它在意义上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谁愿意有什么黄粱梦、南柯一梦呢？当然，一场春梦形容人生变化无常，好像空幻的梦境一样。物是人非也是指说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南柯一梦是比喻人生的贵贱贫富是变化无常的，这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成语活用是如何的。那如果说是雷同的语言呢，跟不一样的就是命运天定，命中注定的，那生死有命，命不由人，就跟南柯一梦跟黄粱一梦是不太一样了。其实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黄粱一梦，就是梦了50年的好日子，但事实上就在旅馆主人来说，这煮一个黄粱还没煮熟，短暂的时间，它就已经是50年时间，美好时间转瞬即过了。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黄粱一梦，祝福大家喽！我们事事顺利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顺利之余，你也要知道自己要让样样都准备得很充分，才能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抓住它，让自己能够有一跳升天的时候。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所以这个初本人的初本人，我们已经都在

0: 在讲说你要怎样老去，其实已经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不只是要找对方法，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自我的了解，
1: 是，
0: 然后对别人也要了解，就像我们现在的人都是，现代的长辈都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
0: 所以也就不带，就是也从来不再去跟他计较啦，或者是，但是我就觉得，像我朋友他也是，他就说他的儿子跟媳妇哈，
1: 是，
0: 然后呢，不管反正墓中没有这个妈妈，就是他妈妈很喜欢去帮他们做东做西做什么哈，可是孩子从来也不知道怎样道谢，然后他们比如说。他给他孩子买一个车，然后他孩子就开车带老婆带小孩出去玩，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带妈妈带爸爸出去玩，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又觉得怎么会感觉上好像就觉得好像你知道吗，被利用，然后又被践踏这样子，所以老人的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心里想说这个应该可以跟孩子说吧，
1: 可以，我觉得像这种例子，我在身旁就有两
0: 个，很多人啊，
1: 其中有一个球友呢，他就花钱帮他儿子，他儿子跟媳妇在桃园的卫福部上班，他就帮他们付首付，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买了房子以后，有一天他就说他要过去，然后他说我儿子跟我说你要来我家啊、哦。这样子，他说我听得不舒服，我说为什么你要不舒服呢，我说
0: 他说你为什么说你要来
1: 我
0: 家，我
1: 说那本来就他家，他说那是我买的，我说你买给他的、啊、那他家有错吗，对不对哈？
0: 对、啊、
1: 但他不舒服。另外一个呢，同学也买了一间房子在台北，他台中人，买了一间台北给他儿子、每个月来两次，都不再帮他打扫整理什么的，他儿子当律师的，然后弄结果有一天他儿子交了个女朋友，然后呢大概约好礼拜六他女朋友要来，结果呢他又没告知，他又突然来了，因为他跟同学约了，他就上来，一上来他儿子就说你怎么又来了，然后大概讲的就说你以后来要先跟我通知我，你不要这样突然来，他只是这样讲而已、可是我那个同学
0: 受伤了，
1: 他就很生气，他说房子是我买的，我现在来都不能自己来，我说你是买给他住的、啊、你确实要告知他说你要来，因为他有安排了嘛，他可能安排女朋友来，或者是安排同学要来玩嘛，
0: 对，
1: 那你又没有告知，你又突然又来了，因为你可能不是他 routine 的时间，你本来你是譬如这一天每个月这一天来，然后你突然在不同的时间内你就自己来了，
0: 对，
1: 那你没有告知他，
0: 对啊，一个叫做这意识形态里面的哈，就没有想到应该是可以事先沟通的，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完全都是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说那个我们在说我们认为自己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他认为那是 他自己的，
1: 对，那我说其实你就不要想，你就已经给他了，那他可能讲的话的口气
0: 让他觉得没有被尊重了哈，
1: 也不是真的是觉得生你的气或什么，可能他不懂得，他就是不懂得客气的跟你讲，
0: 对对，太直白了，
1: 他想说自己亲人嘛，
0: 对，你又来了，
1: 对啊，你怎么又来了，他不是你又来，他说啊你怎么又来了啊，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0: 被嫌弃，
1: 对，不是，他的意思说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跟我讲一下，你干嘛突然就来也不讲，
0: 对，
1: 他就说他就很生气，
0: 所以这个叫里外不是人，
1: 对，然后他的意思说我花钱买房子给你，我每个月还上来帮你打扫什么换床单什么做那么多事，结果你现在就是给我来这一句，他就很不高兴
0: 还有我同学更厉害，他女儿住新竹，孙子啊都住新竹，他住台北，他住北投，他每几乎不然每两天就去他们家帮他们打扫煮饭，
1: 对啊，
0: 然后呢把他的棉被拿回家洗、

0: 他帮他孙子做了，
1: 对，
0: 然后他是不会抱怨，他喜欢做。可是呢，他当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那边大笑。
1: 我觉得真的很没必要哎、欸，真的。
0: 他喜欢做，他认为他这样做，他会觉得比较有活出那个存在感。结果，当然，我想应该可能年轻人，
1: 他根本不会感激你，是他没有觉得你帮他做那个而减轻
0: 他什么，他当然不会，
1: 对，他根本没感觉。
0: 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自己感觉良好，
1: 自我感觉良好，
0: 对对对，
1: 自己感觉我这样子对你做是非常的，我对你非常好，然后你应该要感激我，有些事会这么觉得，你应该感觉我，你看我帮你做了那么多。
0: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啊？他可能，我就说，有的人就是所有的天下父母心都觉得说我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哈，然后呢，我也不求回报，
1: 讲是这么讲哦，嗯，
0: 但是呢，但是当然，如果有一天有一些口角上，就像你刚讲的那种口角上有一点话出了，
1: 对，
0: 那人家又没有叫你来，假如他孩子或孙子讲说，
1: 啊，你哪个来？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0: 对啊，就真的肯定是会觉得里外不是人，
1: 对他觉得不舒服。真的，我所以我很少像我跟小孩离得很远嘛。房子当然我也是帮他们出头款，也有，因为年轻人，你说他们现在这个社会，你一出来就要赚到买房子的头几款，有那么容易吗？
0: 对啊。我以前也都是父母帮忙。
1: 对啊，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帮他就帮他，我也没讲什么啊。你要买啊，你差多少？好 ，OK，support 你们。那我也去到，也不会说一定就
0: 这是我的房子。
1: 没有，我也没有说我就一定要住哪里或者是怎样。
0: 然后还好还没有叫你住饭店呢。
1: 对，但因为有房子嘛，但我女儿是比较不会，我儿子因为他房子那时候比较小。房子只有两个房间，他也根本我也没办法住他的。
0: 对啊，
1: 所以我就住在我女儿家比较多。啊，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啦。那像现在我儿子现在买一个大的，我下次去就住他那个。我就说轮着嘛，反正你们回来也是都住在我家里啊，不是吗？
0: 以前小时候他认为那是他们的家。
1: 对，那现
0: 在
1: 就不一样，
0: 父母的家哈。所以对家的概念有时候要与时俱进，
1: 对啊，
0: 再也不是以前的家。
1: 所以你有时候听别人讲，你会觉得就是听别人讲，觉得你是旁观者，你才会了解说这个状况。就像你要看你同学跑去帮小孩把衣服拿回来洗，什么棉被拿回来洗，加骨打筋加，不是说他喜欢做，但是我是觉得是有人喜欢做事吗？喜欢洗床单吗？
0: 啊、那喜欢帮孩子做事。
1: 对啊，嗯，但是、啊、有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互相都很好。
0: 其实做事的时候不讲话就比较安全。
1: 对，不要讲话。对，
0: 万一做事讲了一句说：“哎呀，你看我这么辛苦，啊、我从哪
1: 对对
0: 导演来。”然后
1: 他搞不好说：“我
0: 有
1: 叫
0: 你来
1: 吗？你最好不要拿去洗，我自己洗的，我洗的更干净。有些，
0: 对、啊，这样
1: 就像以前我小姑她先生就很好笑，我婆婆就卤了豆干给她，一直说豆干拿回去给你包回去什么，你不要你就说啊，我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你随便讲什么都可以。
0: 对啊，
1: 他就说：哎呀 ，man 啊，你这豆干。”一袋才几港呀，几块银呀，意思说这个很便宜的东西，干嘛一直叫我包这样子？那我就说你这是叫
0: 所以说话
1: 对，
0: 完全不知道怎样从对方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要是想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太真的是太看不起人或者怎样的话哈、你就必须要有一点节制。所以很多人讲话都是凭自己。
1: 对，像我就不会说，像我的小孩我就不会说你要不要包，我像我做好了你想要带走、你可以带走，但我不会强迫你要带这个，不会一直说啊你这个很好吃什么，我说你想要拿什么自己选。
0: 对啊，你要的话就拿。
1: 对
0: 啊，那不
1: 要
0: 就
1: 算了。
0: 对对
1: 对，
0: 不要勉强，
1: 没有勉强你，而且你不要一直说哈哈，你自己

0: 觉得很好，别人不一定很喜欢。
1: 所以老人家心里要踏实一点，
0: 对、
1: 哦、要笃定一点。
0: 嗯嗯。
1: 然后呢，如果人家不要，也不要觉得你是没用的人。
0: 对啊，也不要觉得说啊，那我除了这个不好吗？
1: 嗯，
0: 因为怎么样，根本
1: 去哄嫌。
0: 对啊，
1: 客家话怎么说？
0: 不念嫌，
1: 不念嫌，
0: 不念嫌，被嫌了。对、啊，
1: 不念嫌，
0: 不念嫌。
1: 哦，
0: 叫人家嫌弃了。
1: 哦，对啊，嗯、我就是、欸、你知道，所有的关系里面最怕的就是有人嫌弃。
0: 嗯，
1: 好，
0: 对、啊。
1: 不管是丈夫还是老婆，
0: 对，
1: 或是爸爸或妈妈，
0: 对，
1: 或是小孩，或是祖孙，
0: 对，
1: 只要有人一点嫌弃的口气，
0: 就像小朋友，你要亲他一下，他就会擦掉。你说，哎、欸，你还擦掉？他会来说啊，我亲你一下，你亲我一下，亲完他又要擦脸。
1: 对对对，我孙子以前都会这样。
0: 小朋友真的会，
1: 我儿子也会啊，以前。我们好喜欢。
0: 我现在我孙子也会啊，就那天他就说给我一个 cuddle 啊 ，kiss 啊 ，kiss 完他就自己擦。我说啊，你不是叫我亲你，你又擦掉，他自己在那边笑，你知道吗？
1: 他觉得口水。
0: 对啊，
1: 所以这个也是在生活上其实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随便嫌弃。
0: 对啊。
1: 啊，第二个呢，别人嫌弃你的时候，
0: 嗯。
1: 你要怎样有信心来应付？
0: 嗯嗯 嗯, 嗯。
1: 那别人嫌弃你，要怎么说？
0: 对，你要懂得，就是一句玩笑把它化解。
1: 对对对对呀、啊！哦，你长大了、嗯、啊，你有钱了、啊。
0: 对。
1: 所以每天生活里面充满各样的
0: 对啊，要有智慧。
1: 嗯、
0: 所以其实人跟人的交际，本来就是要有智慧能够化解。
1: 对，
0: 因为你常常在一起，像我们球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或打球，中间也会产生一些摩擦。
1: 那个叫扣秀。
0: 对，有些人就
1: 扣秀，客家话有吗？
0: 扣秀，你如果国语怎么翻译？
1: 扣秀就是因为关系太密切了，就觉得好像。不必在意了，
0: 嗯嗯嗯，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成语？我想想看。
0: 对啊，我因为这个扣秀，我不是非常了解它的意思。台语，我也常有听人家讲、
1: 哦，真的、哦、
0: 但不是很清楚这个意思。
1: 台湾话叫扣秀，就是说凭着你们的关系，已经可以让你可以知道，
0: 就觉得自己跟他太熟了
1: 啊！对 对, 對、嗯，太熟了，
0: 就某胎某谁就没大没小了
1: 啊、哦！某胎某谁，
0: 不就例如说，我觉得我跟你。很熟了，我讲话就没有那个没有边界感，就是
1: 对对对，
0: 随便讲，就是反正大家很熟嘛，觉得你不会生气、
1: 就是知道你有疮疤，
0: 对对对，
1: 好、哦，所以说话其实常常、嗯、就怕就是说太就因为以为太熟了就不必忌讳了，
0: 嗯，
1: 哎、
0: 嗯嗯、哦，今天讲到这里又时间又到了，
1: 哎、
0: 感谢大家今天收听，
1: 安子生，
0: 张乐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亮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这个股市金说今天讲的呢，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用得到，就是你的工资。古时候的工资呢，为什么叫做俸禄或者薪俸呢？其实薪俸呢，基本的解释就是薪水嘛，就是工作的酬劳嘛。那至于工作酬劳为什么叫薪俸呢？因为官吏所得的叫俸己，所以后来叫薪俸，就是工资的意思。

现代人劳动报酬叫做工资，古代的官员也发工资的，但是往往都是用俸禄或者薪俸这样的字眼来代替。这样的叫法其实是来自工资的最初发放的一个形式。因为禄呢，最初的意思是上天所赐给的福分叫禄，所以以前呢，人家说这个人非常有福气，叫福禄寿即俱全。所以在古人的眼中，帝王就是上天派来的神，他们是天子，是代替上帝给人间赐福的神。当他们把土地、奴隶等等赐给大臣或者赐给亲戚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禄。那么，而且当时呢，只有有爵位的人才有禄，其他小官吏或者平民百姓只能得到糊口的粮食。所以禄呢是有分封制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内部按照等级对土地民众的分配。俸呢是俸的分化字，也就是说是尊俸的俸，多的一个人字边，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发展的产物。早期的所谓俸呢，是按照贤能的程度、功劳大小的标准，以粮食的形式发放的，同时也将粮食折合成钱来发放。可见的俸跟禄最初的性质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俸禄也常常作为一个词来使用，也就是说一般泛指朝廷发给的钱银或者粮食，就是俸禄了。而这个薪呢，草字头的薪呢，本意是柴草，那么薪和水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指的就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采集柴草、储备饮水的活动。古代的官府除了给官员发俸之外，也经常以各种名目发些生活费，就称为薪，就是柴薪的薪。所以根据史料记载呢，发薪的形式也不太一样，有时候是发柴草，有时候也折合成钱银，所以因为这样薪俸也就变成为一个新的词了。直到今天我们口语中还经常以发薪水来代替发工资呢。那你知道说什么叫薪，什么叫水吗？这就是以前薪俸成为俸禄，薪俸就是表示这是一种禄的名称，就是禄是上帝就是上官赐给下面有爵位的人叫禄，其他小平民到糊口的粮食是没有禄的，所以俸字跟薪字是这么来的。薪字跟水呢，其实最主要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所以结合在一起使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拿的薪水是怎么来的吗？其实就是工资，但为什么叫薪水呢？这今天告诉你们的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因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哎，你有没有对哪一个单元呢比较印象呢，或者是比较有兴趣哦，都邀请您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哦，照例哦，叫雷，我们要来讲这个节气。
1: 对，好，哦，这个节气，啊，对咱啊华人就要紧的一个资讯，啊，所以咱啊，咱已经讲过啊，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啊，有六个，春季六个拢已经讲了，啊，即马咱进入夏季，啊，就是热天的，热天咱已经啊有讲到。

0: 哦，
1: 立夏、立黑、
0: 立黑，有立黑，好，有
1: 小
0: 晚、
1: 小晚，
0: 嘿，对，好，有芒种、
1: 种，
0: 好，
1: 芒种，
0: 对，有黑子、
1: 黑子，
0: 好，有消暑、
1: 消暑，上次是消暑，
0: 对，
1: 好，这次要来，
0: 对，就是今仔日咱要介绍的，就是已经啊，热天的最后一个呀，
1: 已经要热了吧？
0: 哎，对，好，所以咱顶两三摆就讲，要被热，对，好，
1: 啊、夏天都快过完了，还没热，
0: 哎，对，啊，就啊，被热，啊，快个啊，被热，哎，对，好，好，所以
1: 来热啊，
0: 咱今仔日就来个热起来呀，
1: 好。大概已经是、上次已经是七月了嘛，七月小暑已经是七月初了嘛，
0: 对，
1: 所以
0: 嗨，好，
1: 基本上已经过端午了啦。
0: 哦，对，嗨，已经是啊，古历的已经到六月呀。
1: 对，
0: 好，对啊，所以温度有关起来，
1: 已经都开始日渐，
0: 不是还没到。请个熊管了呢，
1: 对，因为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就是要过端午节才可以收米胚嘛，哈，
0: 对，
1: 无过五日节未当收米胚，
0: 对，
1: 那已经讲上次小暑已经到了国历七月，等于是通常是农历六月啦，所以端午已经过了，所以慢慢热了。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小暑就开始，小暑就一天热三分嘛。
0: 小暑直接热三分。
1: 对，那好了，已经小暑过完喽，就是
0: 好，所以应该是爱大热啦。
1: 对，
0: 对啊，所以这个歹暑哈，就是大热，
1: 大热
0: 哈，真正是大热
1: 大暑，不是便利商店的大暑小暑哈，素食店
0: 啊，所以这个热天安尼千呼万唤始出来。
1: 然后终于来大暑了，
0: 哎，好，
1: 歹暑，
0: 歹暑，
1: 嗯，
0: 啊，对，也文言音，哈，的歹暑，啊，啊，咱那个看这两字，咱就知影是大热，
1: 对，真的热了。
0: 所以这个歹暑哈，歹暑这个是的啊，那是新历，就是啊，第七月。下旬啊，伫迄个七月二三、二四，差不多是这个卡刀、啊，当然啊，古历嘛是六月，都已经做。那是咱在讲的对一年当来的哈，迄、个较热的迄个期间，差不多是对夏至到秋分。
1: 哦，
0: 因为咱啊，台湾是属于迄个。
1: 亚热带，
0: 亚热带，所以迄个热天诶期间哈较长，所以大约是对夏至，到秋分，伫这段时间六月诶下旬，到月诶下旬，差不多是这个期间，
1: 对，这三个月最热，
0: 对，所以伫这个期间哈是一年。中上热的时阵，所以咱嘛有甲这段时间叫做三伏天
1: 哦 ，OK，
0: 嘿，好，叫做三伏天，
1: 很热哎，
0: 对，
1: 最热的这三个月就是大概六月中下旬到九月中旬，
0: 对，
1: 六七八九这三个月，以台湾来讲哈是最热的，所以就也把它称为三伏天，
0: 对，
1: 就这三个月。
0: 对，这个三伏吼，毛分三段啦，吼，就是初伏、中伏、甲中伏，
1: 哦，
0: 初伏、中伏跟中伏，中间的中跟最后的那个中，
1: 结局的中，
0: 嘿，对，好，所以中伏、中伏，哈，嘿，
1: 讲台语比较清楚，
0: 嘿，对，哈，都开始是初伏，
1: 好，这三伏天也一样分三阶段，然后就是初阶的初伏，中间的中伏跟结束的中伏，结局终了。
0: 对，好，所以这个歹暑哈是大约是伫迄个中伏，卡刀，
1: 对，
0: 好，中伏，
1: 时间来看，大暑大概是在中间，
0: 对，是中伏，
1: 中伏这个期间，
0: 所以这个时阵的已经足热足热，
1: 最热最热，
0: 对，因为是伫古历的六月，所以咱个改叫做半年节，

0: 是多喝一年的一半，所以哎，某所在哈，某人讲啊，这半年节都爱食半年鱼，鱼啊，好食鱼啊。半年鱼，
1: 对啊，也有这个习俗，
0: 对，有的所在有安尼啊，有的所在无安尼，
1: 哈，
0: 总是咱知影，伫这个时阵，哈，就是天气上热，咱在讲的三福，这个福就是藏起来，闭起来，因为天气上热，所以咱人拢爱甲闭起来。对，闭伫厝内，
1: 因为常常看到那个中医诊所要。贴三伏贴，
0: 对，
1: 所以那个伏一直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然后现在知道三伏了，那个伏就是躲起来、藏起来，因为太热了，
0: 对，实在是重做啊，
1: 所以这个三伏贴就是这个时候要来使用的，
0: 对，所以这里你秘籍储备状啊，都要加好凉凉，对，好，普通咱这里时阵，咱拢会加一寡较凉的物件，有的人说啊，吃冰上凉，不过有的老大人说，
1: 没当吃冰，
0: 对，不可吃冰，这个时候特别不可吃凉凉的东西，
1: 对啊，这样会傻掉，
0: 对，
1: 小时候我妈有说不可以，
0: 对，不过如果是有的凉的吃下去不知道要多
1: 好，对啊，那怎么办勒，天气这么热又不能吃冰，
0: 对啊，所以那是实在哈，听众朋友，那是你实在，你真正足想要吃凉的哈，等于讲唔好一困的，咕的灌落去哈，你就是爱先啊，啉一嘴啊，滴嘴来可以。嘿，
1: 室温，
0: 嘿，可以甘伫嘴内，可以较无遐尼啊冷的时阵才吞落去，好，啊是讲你对冰箱摕出来的物件，哈，有哪甲伊藏一下啊，好，卖水食，
1: 对，
0: 所以咱也是较细致的，
1: 退冰一下，
0: 对，好，所以那是伫这个时阵，你啊实在无出门无法度，咱得爱啊做一寡防晒啦，哈，对。还是较袂去掉痧，咱在讲的掉痧，就是
1: 中暑，
0: 对，咱无叫做中暑，那个掉痧，
1: 掉痧，
0: 对，
1: 对，所以就是到了那个季节也是哈，气象局也是会。不是中央气象局也是会提醒民众啊，就是你如果非必要要在正中午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不论是紫外线或是这个热度，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危害到我们健康的，
0: 对，在这个一年上热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有这款俗语会这样说，大树曝死鸟鼠，
1: 这么严重，
0: 对啊，所以真正
1: 热的时候真的很热，
0: 真正是热，特别是那是日头啊，中到心日头当炎的时阵，迄晒伫迄个点啊
1: 干，
0: 啊对，嘿，晒伫点啊干咯，吼，迄有诶你若无穿鞋吼，真正是打袂落去，
1: 对，
0: 对，所以有人讲那是有一粒卵吼破去哈，伫迄顶面拢会湿去。
1: 是有可能的，对，以前 也有过新闻啊，就是真的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不，它不是放在电马嘎楼上面，它是放在汽车引擎盖上，更烫啊，因为是金属嘛。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就有人说，拜托不要在中午的时候遛狗，你有穿鞋，狗没有穿鞋，拜托
0: 不要不要。虽然今嘛有一挂狗妈妈吼，拢会改嘞，甲狗啊穿一个
1: 鞋套，
0: 对，不过有那无搞，
1: 对，不需要啦，
0: 对，
1: 真的要遛狗吗？还是选凉一点的时候？
0: 对，所以这个毛安尼的讲法就是。歹树消树无根子
1: 哦，因为热到已经没有意识了嘛。
0: 好，不是迄个无根子，就是咱普通拢会讲啊，你若要出外哈，你一定爱穿衫啦哈。对，不过实在是足热，所以足侪十波囡仔哈，还是十波第一出嚟哈，都无穿衫，
1: 脱白体，
0: 脱白体。对，所以你若有个人哈， 汤巴提，伊想讲要处理一下。

0: 而已，吼，就有那安尼得甲出去，吼，连衫都无穿，安尼甲出去，吼，啊，咱就讲啊，这个人无
1: 无穿衫，
0: 无穿衫。
1: 好 ，OK，
0: 所以咱在讲啊，歹树消树无君子，就是哎，藤白体。
1: 好，所以这个歹树晒死鸟鼠，甲歹树消树无君子，反正意思就是都很，因为很热，
0: 对，
1: 哦，所以哎，大鼠也会把那个老鼠晒死。不止晒伤还晒死了，
0: 嗯，
1: 那小鼠大鼠呢，因为 就是太热了，所以，嗯，欸，我就也不用衣装了，热到我都不想穿衣服了，胳膊滚住啊，对
0: 啊，见你弱嘛是，嗯，哦，歹树消树哈，有米也难煮
1: 啊，
0: 哎，哦，对，
1: 有米也懒得煮了，
0: 对啊，实在是弱到拢无胃口，吃袂落去，干那想要吃冰，实在唔通安尼
1: 啊，真的是你要煮哈，哦，也真的很懒，因为就热嘛，热你就是不想动了，
0: 对，好，哦，
1: 何况是到厨房里去。弄油锅，
0: 对，所以迄妈妈是足可怜的。
1: 对，
0: 妈妈那是伫热天吼，煮食了后，伊拢食袂落去，拢干那看囡仔食得好。
1: 哦，还好现在有外送。
0: 对，
1: 我们要就要感谢这些小吃店、餐厅的厨师们。有还好他们有煮，我们才吃得到。消暑歹暑有米也懒煮，有米也懒得煮吧，
0: 对，嗯，对，在这个期间就是我们北部的第一期的稻作，嗯，就都已经都收了，
1: 嗯，
0: 所以有这样说，歹暑有青菜，
1: 嗯，
0: 无青米，
1: 嗯，
0: 对，
1: 哦，因为第一期已经收完了，
0: 都收了，
1: 再种第二期了，
0: 对，哦，所以无青米，有青菜，
1: 嗯哼哼，
0: 哦，啊，所以第二期就开始啊，开始要开始去种植，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阵就需要水，
1: 嗯嗯嗯，
0: 哦，所以那是讲，哎，雨水那是无够的时阵，就会伤大，
1: 嗯，
0: 啊，种植的物件就会死去，
1: 嗯嗯嗯。
0: 不过这嘛是天公伯是足歹做，因为你那是雨落伤多。也袂使，
1: 嗯，
0: 雨落伤少，阁袂使，
1: 嗯，
0: 啊，所以是歹暑大热大死，
1: 嗯，
0: 无热无死，对，
1: 欸，这个对，真的很为难，哦，
0: 对，好，所以雨落伤多也袂使，
1: 嗯，
0: 好，好，会淹死，
1: 嗯，
0: 雨落伤少无够，阁伤大，哈，阁死去，啊，对，所以这。
1: 好，所以在北部啦，以北部来讲，这个一期的稻作，第一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开始第二期的耕作。那第二期就是刚生长的秧苗啦，所以会说，歹暑有青菜，
0: 有青菜
1: 无青米，所以就是有那个青色的秧苗，但是没有新鲜的米，米已经。已经去卖了，对，收割完拿去卖了，刚好啦，因为它是这七月中下旬啦，然后我们之前也讲，以台湾往年来的记录就是七月中下旬就一定会有台风嘛，几乎啦，
0: 嗯，
1: 那所以歹暑个就是会下大雨，然后就大死，那时候我们也以前新闻也有听过啦，说这个农作物啦或是余温、嗯，那个水多到那个余温都满出来，
0: 对，
1: 那个鱼就跑出来，
0: 所以那是洪灾，所以就是有这样说，歹暑热无头，大水洪灾到，所以就是那真正爱热的时嘛是真正爱好热，
1: 对对对，
0: 这个叫这个啊，叫这个气候的变化，应该热得爱热，
1: 嗯，
0: 好，袂使讲啊啊无啊啊，那是卖热上盖好哈，迄是咱拢加减念哈，啊，事实上嘿，就是应该爱热得爱热，
1: 对，
0: 哦，
1: 不然就会那个大水洪灾搞。
0: 对，嗯，因为你那气候无顺的时候，就是有风台，
1: 嗯，
0: 有水灾，足济啊，风台来，啊，就带雨水来，就变成淹水。
1: 对，好，那个就是现这几年这个。

0: 极端气候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吼。
1: 对，所以这个气候跟农作物拢有真密切的关系。
0: 没错，
1: 所以那是大树热无头，修行都无够，因为你气候无顺。
0: 对，
1: 啊是讲大树得爱热头头，叫何宁当。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拢是得讲到，那气候有损失，
0: 嗯，
1: 哈，农作物的修行，得当照迄个时机来修行。嗯

0: 觉得就是自然界嘛，物极必反。反正就是它该有的绿还是要让它走完，嗯哦、让它顺完、嗯，然后呢，后续才会有好的喝泥当啦，
1: 对、
0: 啊，或是这个台风才会来啊，然后来才可以让至少台湾这边是可以、嗯欸、那个水库可以挤满水啊，嗯、就是要靠这个台风的雨势啊，
1: 对、哦嗯，对、哦，所以哈、哦，那按你讲哈，热的代销数，
0: 嗯，
1: 加在哈喝五。雷准物，
0: 嗯，
1: 哦，对，嗯、就是讲，哎、欸，迄、那个天气热的时阵，所以咱就讲到这个典型的夏季气候了哈。哎、嗯，咱到下晡时拢有一阵
0: 西北风，午后雷阵雨、
1: 哦，对，
0: 所以热，嘿，大小暑很热，然后好有这个雷准，
1: 雷准，哎，
0: 雾。雷准雾，代销数雷准雾，它是有押韵的，
1: 押韵的，好、嗯哦，就是有这个雷准雨，对、嗯嗯嗯、啊，所以咱来讲到这个西北雨哈，哎、欸，是安怎叫做西北雨？嘿，不是对西北边，
0: 对啊，
1: 嘿、嗯，啊，所以这是这个谐音呐、啊、哈，对，所以西北雨就是西把雨，西把雨，
0: 嗯，
1: 哦，啊，所以意思西把甲雨这三款动物哈，拢是。嗯啊，迄、那个动作拢足紧的，吼、
0: 嗯
1: 哦、啊，所以因若是看到好食的猎物哈，因、哦、就随来，家咧就随走哈、嗯哦，所以就是讲来得紧啊，嘛走得紧，哈、哦，所以就是其实是西北虎，哦、所以讲变作西北虎。
0: 哦、哎、，OK、哦。好，所以午后雷阵雨它并不是西北雨、嗯、西北边来的雨，
1: 对，好、哦，对，西北雨是对西北边来，
0: 对呀、啊，哈、哦，那但是给它证明呐、啊，哈，正确名称它是午后雷阵雨、嗯，那为什么会变成是西北雨？其实是这个。以前形容它就是像狮子、像豹、像老虎一样来快来去匆匆，几阵雨，几阵西北雨来，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结束了。
1: 对哦，
0: 我们以前也有讲嘛，哈，西北雨热玫瑰残花嘛，
1: 对哦，
0: 它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就用这个动物来形容这一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嗯，
0: 西北雨，狮子、豹。老虎，然后讲着讲着，塞巴后塞巴后塞巴后就变成塞巴后，你也是蛮、欸、嗯蛮有趣的，
1: 有得力啦，淡薄有得力。
0: OK，
1: 嗯，在这段时间哈，哎，民间有一个风俗，就是讲民间会拜迄个音乐戏剧的神
0: 哦。
1: 好、
0: 哦，音乐戏曲的神，
1: 嘿，好、
0: 哦、神明，
1: 对，咱知影迄个中国人的迄个迄音乐有南管跟北管、
0: 哦，对对对，
1: 好、哦、对，啊，所以这个南管、北管因所服侍神不同款，
0: 嗯嗯 嗯， 嗯，
1: 哦，所以南管信奉的神是天都，
0: 嗯，
1: 元帅，
0: 天都元帅，
1: 嗯，啊。八卦信奉的是西晋王爷，
0: 西晋王爷，
1: 对，
0: 哦，
1: 这一个这皮肉有哪不怎样哈？是去吹出来的资料哈，
0: 嗯，
1: 哎，不过咱会当迄个分别南管、北管哈，
0: 嗯，
1: 哎，这个音乐哈，哎，那南管是较慢，
0: 嗯嗯嗯，
1: 啊，
0: 缓缓
1: 较慢，啊，对，北管较老热，较老热啊，对，好，所以这是南管、北管的差别。
0: 嗯嗯嗯嗯，
1: 哦，最后咱有讲到这段时期哈，咱会使食的
0: 哦
1: 规矩
0: 哦，
1: 往来
0: 哦，
1: 往来是这个时期长好食，
0: 嗯，
1: 大出，
0: 嗯，
1: 哦，个甜，
0: 嗯，
1: 啊，个介绍个俗，
0: 嗯哼，
1: 好。在等大出哈，往、哦哦、来这个时阵哈，热天
0: 哈，嗯，对，而且它水分很多，
1: 对，
0: 嗯，然后就是营养也够，
1: 是，
0: 嗯，难怪会有人说我们吃水果当一餐就好了，
1: 对对 对， 对，哦，有影是安尼哈，你冰好凉凉，
0: 对，
1: 啊，嘿，食果子哈，坐等，
0: 哦，所以大暑真的就是。该热还是让它热啦。
1: 对，农产品哈，有迄个这个讲法是七顺备偶，
0: 七顺备偶。
1: 对，好，就是七月的笋啊，
0: 嗯嗯嗯，
1: 八月的芋啊。
0: 哦，
1: 对啊。

0: 这个时阵已经，这是新历啦哈，新历的七月哈，七月下旬啊，啊，迄个连咪特别八月啊，所以就是。在热天哈，咱在吼，我嘛是足爱食凉笋
1: 啊，对，凉拌的笋，
0: 对，吼凉笋哈，在热天，
1: 对你那个笋烫熟之后，把它冰凉凉的，
0: 对，好，对，啊，那是要煎笋啊，就是爱煎迄个迄尖尖哈，笋尖是黄色的
1: 哦，要那个还没被剥壳的时候去看，
0: 笋尖黄色的，很较甜，
1: 笋尖是黄色的，是比较甜的哦，
0: 嗯。蚵仔吼，你买当做甜的，买当煮咸的，吼，冰块凉凉，哎，嘛是蚵仔冰，哎，是真好食。
1: 对，笋子也是啊，就是，哎，笋子没有做甜的，但是凉拌笋它算一种，因为它我小时候是吃加美乃滋嘛，所以它就甜甜的，
0: 甜甜的。
1: 那如果串签就可以煮那个。孙阿梅，
0: 对对，哦对，因为天气那热的是，可能系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我妈妈嘛是捌中昼，哈，迄个煮起来的梅，啊，你给伊坑坑坑坑啊，坑到阴暗，凉凉，哎，安尼就嘛是袂歹食，哈。
1: 然后偶尔就是也有咸的，有甜的都可以，七顺贝藕。就是七月的时候吃笋，八月的时候吃芋头。好，所以这个大暑很热，热到什么都不想做了。
0: 对，好，所以咱得想办法吃什么款的物件，吃翁来。
1: 对，要吃得下的。
0: 对，
1: 就是水果，凤梨。然后热就让它热，热过了就凉了。
0: 对，
1: 所以夏天的节气。已经结束了，再来就要讲秋天了，
0: 是
1: 哦，所以夏天节气到大暑就是告一段落咯，
0: 对，
1: 大暑，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平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夜，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是在教学的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清代时期在台湾治理的功臣名将的系列。那他介绍了相当多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呢其实都非常鲜活的活在过去的时代当中，而他们的这些事迹行仪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后世许许多多的省思。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走到这个清代的治理的前期，也就是在康熙的年间。当时在康熙的年间呢，台湾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治理的环境。而今天呢，赵志老师要跟我们来介绍三位在台湾的这个地方所治理的总兵，他们是张玉琪、欧阳凯以及林亮的故事。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

再次收听我们古月照今晨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稳定台湾岛内秩序的三位台湾总兵，包括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张玉琪的故事。张玉琪字公仁，他是陕西榆林卫的人，世袭阿达哈哈番，也就是世袭清居都尉。1670年康熙九年，张玉琪担任直隶保定参将。1673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年底，三藩之乱爆发，不少地方势力及军阀都趁机作乱或是响应。1675年，也就是康熙十四年，山东新和张可大发动兵变，张玉琪以百余骑的骑兵奇袭敌营，竟然能够大败万余之众，可见得张玉琪非常的勇敢。他平定了张可大的兵变，其后历任陕西定边副将、山东济州副将以及温州镇总兵等职位。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8月，张玉琪调任台湾镇总兵，他是台湾的第六任总兵。次年1699年，张玉琪平定吞霄社事件。吞霄社事件是入清以来第一场平埔族群的大起事，当时候通事黄生承包了通霄社，通霄社大概在今天苗栗通霄镇的这个蒲社贸易，他为了回收承包的费用以及获取利益，要求番民至入场补路时必须缴纳高额的钱米才可以出猎，而且黄生及其手下的社丁也常常向番民索取规费。所谓社丁，就是协助官方来防守隘口及管理番社事务的人。那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常常会牺牲生命，所以他们愿意担任社丁，也是为了巨额的这个利益，所以他们常常会向番民来索取这个规费。那番民饱受剥削及欺凌，二月吞霄社，吞霄社它是属于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吞霄社的土官卓介、卓务、雅生三位土官再也难以忍受，于是杀害了通事黄生等数十名社丁。台湾总兵张玉琪及福建分巡台下道张之林、王之林获报此事后，随即派人遭遇吞霄社投降，但是并没有获得回应。张玉林于是发两标的官兵交给北路参将常泰前往围剿，并且征召南部西拉雅族的新港社、萧陇社、麻豆社、木家流湾社等四社的番民为前锋。吞霄社不敌，败退至火焰山一带，凭着险阻的地形继续抵

抗官兵，双方死伤极为惨重，战局也陷入焦灼的状态。后来有人向参将常泰建议，按李涉的番名勇猛矫健，那按李涉他是属于平埔族八仔海族的一支，位于今天丰原一带有人建议用这个按李涉的这个番名因为他们勇猛矫健，而且能够轻易的穿越林涧如果可以获得按李涉的帮忙，一定是可以平乱的。张玉琪于是派人前往游说按李涉的头目阿莫去游说的时候，使者还带着大批的砂糖、烟草、布匹、银两等物品去赠送按李涉。那阿莫被说服了，所以同意协助官兵围剿。那按李涉就出兵绕道到吞霄社火焰山背后，那清军则从海面向内陆来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吞霄社大败，按李涉也擒获了土官卓介、卓务、雅森三人，并将他们送交官兵。其后三人被押往府城斩首示众。示意吞霄社及清兵死亡人数达数百人并且使得吞霄社迁往更深的这个内山。那这场战役也是按李涉头目阿莫因平乱有功崛起，他获得清廷的赏赐也开启了按李涉跟清廷官方合作的一个契机。再说这一场战役中有18名的死难清军头颅被割下，并且悬挂在拉玛 K 的加东树上其后被人发现，就将他们的头颅放在水缸内合葬祭祀。那这个也就是苗栗通霄镇大平顶山18好汉祠的由来。那张玉麟除了平定吞霄社的事件外，他在台湾任职期间也练武修文，他下令兴建了台湾第一个用于练兵检阅的演武厅，他还率先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林于府学内修建明伦堂。这个明伦堂呢，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我们知道以前的孔庙一边是祭祀孔子等先圣先贤的这个庙，那另外一边就是学校，那学校就是明伦堂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张玉琪在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他调任台湾总兵的途中官船遇到大风，据说张玉琪梦见一个披发赤脚的大神从天而降到船尾上，这个神明降下来之后竟然风平浪静，所以就让张玉琪等人可以平安上岸。那张玉琪认为这是海神玄天上帝的护佑

于是他抵台后就重修了小上帝庙、哦、小上帝庙就是今天的台南灵佑宫。那这一件事情在重修台湾府志中也有记载。1701年，也就是康熙40年年底，张玉琦调任福宁总兵，其后张玉琦累功晋升福建省六路提督。1705年，也就是康熙44年，张玉琦觐见南巡的康熙皇帝，获得康熙皇帝的加冕、啊、赐赠御书及衣服一袭。1714年康熙53年，张玉琦已老病起休，他返回故乡养老。那之后呢，就终于这个故乡。1705年，也就是乾隆5年，游集石梁城于辅城天后宫、啊、的后殿建左厅右厅、啊、那他在右厅啊就祭祀张玉琦的这个牌位、啊、这是张玉琦在台湾啊任职的一些重要事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朱一贵事件中牺牲宝贵性命的总兵欧阳凯的故事。欧阳凯字于成，祖籍福建漳浦人，一说他是福建同安人。欧阳凯从军后逐渐累官至江南疏松水师营的总兵，江西九江协的这个副将啊，那最后呢升任疏松镇的总兵官啊，并且因为有功劳而加左都督衔。那1718年，也就是康熙57年，欧阳凯调任台湾镇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这个任内可以说工作相当的这个积极可是这个2年多，将近3年之后也就是1721年康熙60年4月，朱一贵起事，那战事蔓延到赤山及凤山县。那身为台湾总兵的欧阳凯就先后调派千总、陈元、白总、林富率兵与朱一贵叛军交战但是都战事失利并且两人呢都战没了之后欧阳凯亲自率兵与驻守在府城门外春牛浦他与游击刘德子守备胡宗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燕等人来防守，肩负御敌的重责大任。最初他们力战击退了叛军可是等到朱一贵叛军大举反攻的时候情况就越来越不利，加上这个有内贼，这个白总杨泰绰号达家勇通敌作为一个内应导致台湾总兵欧阳凯被刺坠马并且遭到杀害，还很残忍的被割去了首级。那部下胡宗义、蒋子龙、林燕等人也在同一天呢战没。那游

即刘德子、虽然被俘，但是他并不屈服、他表示自身随时可死，但是请求、这个叛军、能够准许他、埋葬了欧阳凯、那这个敌军感受到、刘德子、的一个忠义之气、于是就放任、同意他。

寻获了欧阳凯的头颅，好，于是将欧阳凯的头颅跟尸体啊合葬于新化小镇岩下。那南澳镇的这个总兵啊蓝廷珍啊，还有这个水师提督施世标，他们平定了朱一贵的叛乱之后啊，就抓到了达家勇杨泰啊，然后把他交给欧阳凯的这个儿子欧阳敏啊，自行来处死这个达家勇啊，以报复仇。那欧阳凯这个殉国之后啊，清廷追赠他太子太保啊，并且赐祭葬，世袭都尉恩齐尉啊，并且可以印旨为守备。那在台湾府城也有所谓忠义祠来纪念，来祭祀欧阳凯，啊，作为一个纪念啊。那这是欧阳凯啊，台湾总兵欧阳凯在朱一贵事变当中啊，这个英勇的啊，英勇的这个抵抗啊叛军啊，最后呢不幸战没啊。那头颅还被割走哈。好，再来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欧阳凯之后参与了平定朱一贵事变的台湾总兵林亮的这个故事。那林亮出生于1661年，卒于啊这个1727年，他字汉侯，号为直，是福建省漳州府啊漳浦县人。那林亮幼年孤苦无依啊，四岁的时候啊就丧母，八岁又丧父啊。可是他长大之后呢，却胸怀大志，性情豪迈，不仅努力学习祭社集赐之术，也广泛结交贤才豪杰之人啊，讲求啊战争的韬略。其次，林亮因为生长在福建的海滨，所以熟悉岛澳地理与舟船航行之事，那这一些都对于他日后的发展啊有正面的啊这个作用。1706年，也就是康熙45年，林亮担任台湾水师右营的把总。由于熟悉水师事务，几年后逐渐的累功，升任澎湖协的右营守备。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所谓阿波翁亚姆王朱一贵起事啊，那不到十天啊旬日的时间啊，就席卷了全台啊，官府的文臣武将啊，多人呢逃遁到这个澎湖啊，并且有很多人认为台湾孤岛啊难守啊，计划要撤退到厦门，可以说啊全无斗志啊。那这个时候呢，林亮按剑啊，按着这个宝剑呢啊，就厉声喝道啊，朝廷以海外疆土啊负我等，尺寸啊都不可以弃，今锋刃未雪啊而相率委屈啊，就是说今天都还没打仗啊，刀子都还没沾到血，我们就相率逃遁啊。纵然现在能够躲避啊贼刃，他日能够逃得了国法吗？啊，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则死于忠义之事耳啊。那我请求啊，整兵配船

二手要害啊，是贼至就与之啊，决一死战，战不捷啊，公等再归亦未晚哈、啊。等我打不赢啊，你们要撤退到厦门，再撤退啊也不晚哈、啊。那于是林亮就持赴海口啊，对这个军人啊阿兵哥啊重申号令啊。他说有敢撤退到厦门者斩啊。那当时候呢粮饷也是不足啊，那林亮出钱买谷啊，并且制作这个攻战的器械啊，等候援兵抵达啊。那当时候水师提督施世票啊驻扎在厦门，他眼见难民船啊，一天比一天多啊，那他才知道啊，台湾发生的这个哈、啊，发生的这个事变。那逃亡澎湖的文武官员稍获喘息后，也将讯息啊传报厦门，所以施世标啊他们啊收到消息之后。随即就率军出港，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啊、也赶快驰援、啊、厦门，并且调动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前来支援，那另外还责成福建巡抚吕游龙负责筹措这个军饷等后勤事务，蓝廷珍率领水陆这个军队8000人啊，以及船只400艘，就要渡台征讨。6月10日，这个大军呢、啊、抵达澎湖啊。当时候朱一贵的这个叛军里面的啊吴良这个叛将啊，前来诈降，可是没想到啊诈降。不成，很快的就被识破了哈。识破之后呢，他只好，把朱一贵阵营的这个情形虚实啊，都讲得一清二楚哈。那蓝廷珍于是知道啊，这个朱一贵的叛军只是乌合之众，那他把情况告诉水师提督施世票哈。说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啊，但是人数多达300000哈、啊、因此杀不胜杀哈、啊、杀不光哈、啊、应该张贴告示啊，说官府只严惩匪首啊，其余啊概不过问啊，这样子可以来瓦解啊一些依附朱一贵的、啊、这个叛军。那施世票深表赞同，13日施世票、啊、也率大军抵达澎湖，他听闻、啊、守备林亮胆识超群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前锋，并且派遣熟谙水性的10多人、啊、驾小舟随林亮前锋啊先行。那他们在鹿耳门啊标记这个河里的这个杀戮啊。当时候叛将啊，这个朱一贵这个叛将啊，苏天威啊占据着炮台二险来抵抗清军。16日这个官兵周师抵达鹿耳门啊外。先锋林亮、董方，以6艘这个战船啊、冒死进攻，并且发炮啊、集中于叛军啊、火药堆积处啊。那叛军这个防守的炮台啊，被这个击中啊，再加上这个火药啊，火药库被击中的这个火焰呐、啊、哈漫天，所以呢哦。

死伤啊无数啊。接着，这个南澳镇的总兵啊蓝廷珍也率400多艘的兵船连尾并进啊，直渡昆森。那敌将苏天威只好退保安平镇啊，与这个陈守、郑守、郑定瑞啊整军列队来抵抗清军。那林亮身为前锋，所以他再次率先冲锋。那蓝廷珍则在后督率大队啊，接着进攻。于是苏天威啊、郑定瑞啊不敌败走啊。那蓝廷珍等人呐 啊就攻入了安平镇。次日，施世票也率军抵达安平镇。那18日啊，游击魏天喜等人又以这个青州啊载运啊硝磺、火药啊等，在水宅尾等处啊啊来火烧啊这个敌船啊，那也很有这个效果哈、啊。那19日，朱一贵派遣李勇啊、吴外等人率军数万，驾牛车列阵进攻安平镇啊。那蓝廷珍在二昆森督战，林亮则以小船载炮夹攻啊，那斩逆这个叛军无数啊。那自从此役之后啊，朱一贵的叛军就退入府城啊，不敢出战。那不敢出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西港的这个民众啊，说愿意引导官兵从西港的暗渡进入府城之背来进攻啊叛军的巢穴。施世标啊得到消息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就派遣林亮等人率军从这个率兵1200人啊前往。那21日，蓝廷珍啊也率水师5500人压阵于后，来保护啊掩护林亮的部队。那他们趁着夜色向西港进发，黎明的时候呢就已经从这个关田登陆。那这个时候林亮率军在苏错田与朱一贵的叛军激战。那蓝廷珍率领的官兵抵达后啊，就大败这个朱一贵的这个敌军啊。那叛军数万人啊逃遁。23日，蓝廷珍进入府城后啊，秋毫无犯，民众大喜啊，觉得这是一支很有纪律的官兵。那自从施世票啊、水师提督蓝廷珍啊这个总兵，以及这个林亮守备等人率官兵反攻以来啊，可以说相当的顺利，四战四捷就将叛军镇压下去。前后才7天啊，就克复了这个府城。那施世票抵达府城之后，将捕获杀害这个台湾镇总兵的欧阳凯啊、哦、还有其他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哈、哦、徐云、罗万昌啊、哦、杀害这个欧阳凯、徐云、罗万昌的这个叛军啊、哦、的这个杨泰、黄龙、陈璧啊等3人，就交付给啊这个欧阳凯的儿子欧阳敏啊，徐云的儿子许方度啊，罗万昌的儿子许世正啊，来自行处死，以报复仇。那之后呢，朝廷又叙功论赏啊，那林亮呢？

这个公居第一、哦、那林亮获得这个家都督同知衔，并且给予啊这个清居都尉世职、哦、那1723年啊、林亮升任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那四年秋天啊、林亮进入北京城，受到雍正皇帝的加冕，拔擢为水师副将，并且赐予 孔雀翎、宝刀、貂皮及弩金200两、啊另外林亮也是一位兵器专家、哎、他曾经改良战舰以及拇指炮，同时他还创制了可自行移动的弩弓车等机械装置、哦、好，那这个1724年、哦、雍正二年，林亮接替蓝廷桢的职务、啊、升任台湾总兵。当时候台湾刚经历了朱一贵的这样的一个大乱、啊、可以说满目疮痍、啊啊、林亮上任之后即着手抚恤黎民，恢复生产、啊、并且整治水陆兵防、啊、严整军事这个岗位、啊、体系、啊另外他也招抚了升藩108社。林亮为了这个虽抚升藩、啊、他以俸银、啊、再加上朝廷拨的这个款项、啊、购买了这个藩民所喜欢的色布、盐糖等日常物品、啊、然后派遣官员分送各藩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抚慰、啊、藩民的德化措施、啊、众藩乃心悦诚服，藩社的情况、啊、也才日渐稳定、啊、1727年也就是雍正五年、啊、林亮改任浙江、啊、定海镇的、总兵。那由于林亮、啊、长期勤于政务、啊、劳累过度，终于啊卒于任上、啊、享受34岁、啊、林亮的这个宗族、啊、他们是所谓的陆下派林、啊、陆下派林、啊、那陆下派林呢在台湾、啊、可以说广泛分布在台北、台中等地、哦、包括雾峰林家、哦、也是跟林亮、啊哦、他们是同宗，也就是陆下派、哦、那还有呢北部、哦、这个开垦、哦、很有名的林俊秀、哦、或者是林成祖、哦、他们也都是属于这个陆下派、啊、所以这个林亮的宗族后裔啊广泛分布于这个台中啊彰化台北 啊对于台湾的开垦也非常的有贡献啊。那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台湾总兵的故事啊，那张玉琪他平定了、啊、这个吞霄社的这个事件、啊、然后稳定了、啊、台湾中部、啊、这个原住民族、啊、这个藩社、啊、的这个秩序、啊、然后呢这个张玉琪、啊、他还新建的台湾第一个、啊、这个演武厅、啊、也就是台湾总兵、啊、练兵教阅的、啊、一个场所、啊、而且他还、啊、捐出俸禄支持、啊啊、台下道、啊、王之琳、啊、在、啊、这个台、这

这个台府城，好、哦、府城这个官学哈、哦、修建明伦堂，好、哦、让这个秀才哈、哦、读书啊啊、哦、可以比较安适一些哈、哦。好，那另外呢这个欧阳凯就比较悲伤了哈、哦，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勤于政务的哈、哦、一个。总兵，但是他遭逢朱一贵啊事件哈、啊，那当时候朱一贵起事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哈、啊，这个可以说，叛军呐、啊、风起云涌，最后达30万人之众哈、啊，那欧阳凯他并没有这个逃遁啊，他率兵来抵抗。哦，在府城啊、哦，在府城的春牛堡啊、哦，在城外的春牛堡这个地方啊，这个率领军队奋勇抵抗啊、哦，那只可惜啊、哦，内部有内贼啊，这个杨泰叛变了哈、哦，那就导致欧阳凯被刺坠马哈、哦，而且还遭到杀害啊。哦割去了首级啊，所以这个欧阳凯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哈、啊，可以说罹难勿苟免哈、啊，奋勇啊，奋勇抵抗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林亮啊，林亮他在朱一贵事变的时候啊，他还不是一个总兵啊，他只是一个。这个守备啊，不过他配合啊，配合这个水师提督啊，施事票以及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啊来平乱，那他被任命为这个前锋啊，被任为前锋哈、啊，然后奋勇这个杀敌啊，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啊。所以也立下了这个大功啊，然后施事票，还有蓝廷珍啊、林亮，他们开始反攻啊，四战四捷啊，只花了7天的时间呐、啊，就克复了啊这个府城呐、啊，所以可以说林亮啊。非常的哈，非常的这个英勇，非常英勇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林亮因为非常的英勇，然后日后呢，他也是一直在台湾啊这边任官哦。那后来升任的台湾南路啊南路营的这个参将，那之后呢又被拔擢为。水师这个副将哈，那林亮呢？最后呢？他也升任台湾总兵了哈。那林亮呢？他不止哈、哦、这个英勇啊、哦，英勇这个杀敌哈、哦，而且他也是一个兵器专家哈、哦，他的脑筋非常好，他能够制造。这个可以自己移动的这个所谓弩弓车啊，弩班弩弓车了哈，那还改良了拇指炮哈，所以使得他旗下的这个军队啊哈，他们的这个武器比别人还要更加的这个精良哈。那另外他也大规模的招抚了这个申番哈。用很多的这个物资啊，这一些原住民喜欢的色布，还有盐、糖啊等日常用品，送给这个番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啊这个教化的这个措施啊，然后来稳定啊这个番社的哈、啊、这个。番情哈、哦，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啊、哦，台湾总兵啊、哦，对于康熙年间啊、哦，才刚刚把台湾纳入版图啊、哦，他们对于稳定台湾
内部啊的这个

0: 秩序啊，哈，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那包括啊，这个镇压啊，镇压这个这个民乱啊，那也平定啊，平定啊，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叛乱哈，这一些的哈。好，那这是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欢迎我们的听众啊，下周可以准时的再次收听我们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是赵佑志啊，今天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赵佑志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大概是长一个什么样子的轮廓哈。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想要对这个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哈，其实您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来看到这个今天所为您首播的10月1号所首播的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一篇的预告文。在当中呢，其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了很精彩的图文，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他所谈到的内容，而且这些历史人物哈，透过这些史料，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走过的痕迹哈，我们也更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从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就是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呢，到底我们要来什么样的来宾要来做见证？在还没谈到这个来宾介绍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研究的报告呢，一般人平均都会藏有13个秘密哦。哇，这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藏了13个秘密。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通常都是为了防御人际冲突啦，或是维护个人形象啊，保护内心界限，或者因为羞耻感而选择隐瞒。好，那当然呢，做这样子的隐瞒秘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我保护跟防卫，这是在心理层面。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互动跟人际考量，保护感情跟减少冲突。好，那所以呢，既然我们人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人之所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因为这些秘密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扮演了保护跟防御的角色。那为什么 Judy 今天要谈这个呢？好，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有秘密哦。好，那可是每个人的秘密并不是说要做了不见得人的事才叫做秘密，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隐藏秘密的一些想法。那刚刚我们有解释到，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跟防御个人的角色的部分。那我们常常会想，大家都听过 Judy 的喜乐处方签，那听到这个名称，大概就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神触摸过的人，就知道生命只有喜乐，好，有平安，就不会再有愁苦跟绝望。好，那我们上帝是手中没有瑕疵品的，我们上帝的作品只有杰作，只有独一无二的精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也要来跟大家来见证他的生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叫做颜志洲，欢迎志洲。
1: 群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志洲有一点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志洲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1: 是。
0: 好，没关系，没人看到你，所以我们是听到声音，可是大家也有听到志洲的声音，其实是很好听的哦。好，志洲，那我们一样啦，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整个

0: 蓝图的架构，当我们今天能够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家庭。好，那也先让大家来知道你的家庭教养的背景是什么，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简单跟我们简述一下，这样大概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1: 我们的家庭是蛮一般的，就是现在觉得说是蛮那个喜乐
0: 、
1: 应该算是喜乐，但是小时候不这么认为，小时候总是觉得不够，现在是觉得足够。
0: 小时候跟现在为什么你的差别看法会这么大？小时候你觉得不够是哪一方面的不够？
1: 可能觉得爱呀、会觉得不够，但是现在觉得说，哎，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有点像是他们会把那个肉啊都给我们吃，那骨头他们自己啃，这样算不算爱？算，
0: 是，
1: 对。
0: 可是那时候还不满足的。
1: 对。
0: 你兄弟姐妹几个啊？
1: 我有三个兄弟，我是大哥。
0: 哦，那就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社会，在过去了哈，做老大总是有一些，好像被期望、被期待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造成你的压力，或是造成你在生活上有哪一方面的你感觉到
1: 压力？压力是没有啦，就是说你要带弟弟干嘛干嘛，好，对，带弟弟出去走一走，好。
0: 好，你是很乖的孩子，什么都好。
1: 对，都好， 都好，对。
0: 他没限制到你的自由，或影响你觉得妨碍了什么吗？没有吗？你作为一个老大，被老大的期待跟那个期盼，父母有没有特别在这方面特别显明呢？
1: 是没有啦，可能会觉得说读书读不好，要么就读书，要么就去工作，就两条路嘛。对啊，看起来只是不会读书那种，那你就去做事吧。对，
0: 那你读书读不好，弟弟的读书怎么样？
1: 弟弟的读书也就第三个会读书比较好。对，
0: 那你觉得父母有偏心吗？
1: 不会啊，
0: 也不会。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在读书上面会有感受到压力，觉得说做哥哥那么怎么那么不会读书，跟比较兄弟之间的比较造成你心理上的伤害或是什么？
1: 对，没有。对，
0: 那还不错啊。算你的家庭里面在教育这一块对你来讲还不至于说在功课上会被比较，因为兄弟通常我们是知道被比较之下就会觉得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不舒服。
1: 对，当然是期望我功课好嘛，但是好像我不是那块料。
0: 那会不会不是那一块料是啦，就是说有看到你的优点，或者是觉得说对你的期待，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语言出现或是想法？
1: 不会，出去反正介绍就说这是我大儿子。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志忠，你的家庭在这一块反而好像对你在自信心或是在自卑感这一块好像没造成你多大的障碍哦。
1: 自信心或是自卑感应该算是我应该算是比较井底之蛙吧，可能觉得说世界就是这样好像不会读书就工作好像是只有这两条路对，好像是这样。
0: 以前好像就这样，
1: 以前就这样，
0: 不会读书你就去给我工作，这样
1: 就这样，没就也没其他想法啦。
0: 是，
1: 对、啊。
0: 那你真的这样认命啊？
1: 也可能大家这么讲
0: 吧，
1: 可能大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吧。对。
0: 你自己会不会对，就是说在你不会读

0: 书的这一件事上，或者是功课这个领域上，在学校有被取笑啊，或被笑之类的？
1: 因为以前读书的环境就是，会读书的就那个升学班，不会读书的就放牛班，而我们这一群就是不会读书的放牛班。
0: 我们那个年代也有分啊，
1: 对啊，所以也就没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这一群都是不会读书的，
0: 大家就放牛了。
1: 对啊。
0: OK， 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一块，你自己真的认命说我不会读书就去工作，所以你真的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1: 反而工作还比较好玩吧。
0: 真的、哦、
1: 对，反而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 好像对这一方面，我只要对动手做的东西比较有想法，对，比较想法比较没有受限、
0: 哦、
1: 对啊，对读书啊那些的就觉得、欸、有受限哦，对，
0: 是。所以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没读了，就直接工作了？
1: 到高一
0: 哦，
1: 对，高一我是读电子科的，对，我电子电路板都做得很好啊，结果读书那一块，国语数学啊社会啊语文啊，那对我是有阻碍的，对。
0: 后来读到高一就没读了、啊、
1: 对，高一就要我再重读嘛，我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叔叔有缺人手，我就去跟他去做事，对。
0: 嗯嗯嗯，你也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要应付考试很累是吗？
1: 对啊。
0: 所以工作你比较快乐？
1: 工作比较快乐，而且会很好奇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0: 嗯嗯，
1: 哎、欸，做出来是什么成果？哦，原来如此。
0: 你在工作上找到自信？
1: 对，
0: 是。OK， 所以爸爸妈妈就是说啊，反正不让读书就是去工作，所以也就很自然不会再逼你读了。
1: 对
0: ，OK， 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往那个是电机吗？还是什么？
1: 一般来讲，以前是做水电，对，
0: 水电哦，
1: 水电
0: OK， 你就往水电那一方面，那反而你在那里面找到自信，
1: 对，
0: 做得很快乐吗？很开心？
1: 对啊，蛮开心的，
0: 真的。你就有发挥的舞台了。
1: 对啊，像修车之类的、嗯、我都蛮有兴趣的。
0: 是，
1: 对，
0: 是。那你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你一看起来你好像是乖宝宝啦，就是很听话、嗯、
1: 对，
0: 有没有做让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本身有哪一个部分的比如说身体状态啊，还是说其他的部分让父母亲是有一点头痛或是担忧的，有没有？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1: 没有。对，如果说就可能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我的未来吧。对啊，反正不会读书那就去工作，
0: 嗯
1: 啊，你先去当兵、
0: okay.
1: 提前先入伍、
0: okay. 对、
1: 欸、你要先去考驾照，对，大概就是先完成应该
0: 考驾照。那么重要吗？
1: 应该算蛮重要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现在认识的有一些年轻人、哦、可能来当我们的学徒，他可能连驾照都没考。
0: 你们的工作需要有驾照吗？
1: 对。
0: 哦，为什么？
1: 不是我们工作需要有驾照，一问之下，你有没有去考驾照？你、还没有。哪有什么驾照？汽车驾照啊，汽车为什么不去学？
0: 哦，
1: 哎，对，
0: 如果工作没有汽车驾照，不能录用吗？
1: 是，都可以录用。
0: 对
1: 对，但是我会问问看啊，该学的你有没有去学到？
0: 那是你的标准，是不是？
1: 对, 對,
0: 對、啊、所以跟工作没什么特别关系啊。
1: 对 对,
0: 對。哦，原来你也有这一部分会要求对方。好，那你自己在你的就是水电方面嘛，哈，对不 对,
1: 对？
0: 你现在还是从事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你中间后来？

0: 也有发现自己有另外不一样的工作经验。
1: 水电这方面包含的太广了，
0: 嗯，
1: 对，包含像这种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公共工程之类的，包含太广了，细分会细分很多，所以水电这两个字是概括而已。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啊，我现在真正从事的是属于那个环境控制，对，控制风、哦、空气、哦、冷暖气，然后供水供电之类的，对。
0: 这讲起来都很专业。
1: 对。
0: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太专业听不懂。
1: 对。
0: 但是对你而言它反而是很驾轻就熟，对不对？
1: 对。
0: 好，是太好了。好，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真的价值，是不是？
1: 以前不觉得这是价值。
0: 以前不觉得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就觉得就人家讲的读书比较高，做工比较低嘛。
0: 哦，
1: 对，那现在是因为有认识上帝的关系，每个人都是最都是完美的作品，
0: 嗯，
1: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才能，对，所以这个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0: 是，
1: 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自己形容也不太。就是我专长，对，
0: 是，
1: 对，算是我的专长。
0: 同样啦，就是跟你一样是水电工，做同样事情的人，
1: 对，
0: 你觉得你在里面做出来的，你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还是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一点？
1: 做的都一样，但是心态上不一样，
0: 哦，
1: 就觉得轻松。我这个是用我的能力下去做的，轻松。
0: 对，你就驾轻就熟就对了。對，
1: 不用，不是像别人讲的说，哎、欸，你是老公啊，你做那个很累。
0: 哦，
1: 对，
0: 就看法，这个态度不
1: 一样。
0: 一樣，以前你可能在乎别人觉得你是劳工，可是现在你觉得不是，我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是我的专业，
1: 对，
0: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很多事情都跟着改，对不对？
1: 对，
0: 哇，太棒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请到颜志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刚刚志周呢，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可是我觉得志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也抱着一份任命，然后过去家庭的那种就是虽然很传统，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来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也都是乖宝宝听话。可是当他入了社会，我相信志周应该在还没信主之前，他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环境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以后，大家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读书，因为爸爸妈妈是觉得说，哎，以前啊，那个社会就是说，不管是父母啦，都会觉得说，士农工商嘛，那士就是读书最优先嘛，哈，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能光耀门楣啊，哈，让家庭显得祖先有那个，因为家里有一个会念书的孩子可以做大官，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是什么金饭碗之类。可是对于志工，对于志周而言，可能他做的就是一般人眼中的粗俗的劳工劳动者。好，但是他认识上帝，他并没有认为他的这个水电行是一个劳工者。他认为自己哇好棒哦，可以把专长技术面的东西应用在的工作里面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也想请教志周，在你还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还是这么有自信的说你的这一份工作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你自己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吗？有没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影响到你？
1: 在我自己是觉得说是技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工的嘛。
0: 你常听到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听到这个做工两个字会听起来刺耳吗？在你还没信上帝之前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份你自己觉得你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嘛，你听到这样的字眼人家这样讲，你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受到你说完全没影响？哇，那你这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好哦，那我是做工的哦，对啊，那我在就觉得做工的哦，大部分来看都是抽烟
0: 哦，形象不好，那个形象
1: 吃槟榔，对，讲话粗俗。
0: 哇，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啊，
0: 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了耶。
1: 对，师傅说这个没有学到 没有就不放你出师。
0: 是啊，
1: 对，
0: 你有染上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吗？喝酒抽烟然后什么嚼槟榔有吗？
1: 都没有。
0: 你怎么有办法可以鹤立鸡群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你不会被排挤吗？好像听说如果没跟他们一伙这样做，他们好像就会排挤你，你自命清高的。
1: 会啊。
0: 真的啊，那你怎么办
1: 啊？就没关系，他们自己一伙，那我自己一伙。
0: 你没朋友不是吗？
1: yes， 对。
0: 哇，那你没朋友，你这样心情会
1: 当然会羡慕他们是有朋友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安静。
0: 哦，
1: 对，
0: 这很不容易耶。
1: 会羡慕，但是觉得说，跟他们交往，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容易专注自己做事。
0: 你能够持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去进入那种就是不良习惯的这。

0: 这种试探里面，你这个是谁教你的、
1: 啊？我就觉得，
0: 你宁可不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好习惯跟形象。哎，这个不容易耶，真的。
1: 对，对，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说他们那个不好啦。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脱离这个行业？要不然长期下来你都没朋友怎么办？
1: 不，
0: 有想过吗？
1: 也不会。
0: 真的哦？
1: 我到现在哈，到现在也是没有朋友。
0: 你到现在没朋友，你骗人。
1: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上帝，我老婆，对，
0: 上帝老婆，
1: 对，
0: 有啦。你现在不只有上帝，有老婆，有小孩啦，你应该对不对？至少你家人应该以你为荣吧？你这个孩子的形象，对不对？没有跟人家合流同屋，对不对？养成不良习惯，
1: 对，
0: 好、哦，因为当你学会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些坏习惯，其实要改也不容易啊。
1: 对，
0: 而且重点是健康啦，对不对？
1: 对，
0: 好、哦，那你现在有教会生活，教会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啊，因为这些人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槟榔，也不会看你的职业说他不高贵啊，对不对？
1: 很难去沟通，跟人家沟通我内心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乖一点嘛，怪怪的怪，不是
0: 怪，怪咖，怪咖，
1: 怪咖，怪咖，
0: 别人眼中的怪咖。
1: 对
0: ，OK， 好。
1: 那这样的怪咖哈，会发展出它独特的特性，
0: 是
1: 别人可能觉得怪，可是在我们心中哦，很比较容易有重心。我有自己的良好的想法，
0: 是
1: 对。
0: 哎，那制作，我很好奇哦，你来帮我们形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宁可不要这些朋友，都要保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1: 对，
0: 好像这个是怪咖特性之一。
1: 对，
0: 好，那你觉得你的怪咖的特性还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叫做怪咖，他一定有他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很不能理解，或者是觉得很独立赫行的一些，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个怪法好吗？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怪是好的啊，对不对？这是之一嘛，哈。
1: 对，
0: 嘿，然后你还有其他吗？
1: 会发现我这些特点哈、嗯，是后来因为我女儿嘛，
0: 对，
1: 她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特性。
0: 哦，
1: 啊，
0: 哪一部分？
1: 这个、
0: 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像读写障碍之类的、
0: 哦、
1: 然后我们有带去看医生、
0: 哦、有确认，有确认，
1: 医生有说出这些特质、
0: 哦 okay、
1: 那我才慢慢想到说自己原来也拥有这些特质、
0: 哦、
1: 原来这些特质是好的、
0: 嗯、
1: 不是不好的，
0: 是
1: 只是现在大家都用一个名词把它灌起来，冠上这个名词，
0: 嗯，
1: 哎，读写障碍、亚斯伯格之类的，
0: 给他贴标签，
1: 哎，贴标签。那以前我们在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就觉得这些孩子就好动嘛，
0: 对，
1: 对啊。那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去抒发，嗯、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贴上标签，说你们这些是有怪异的行为，
0: 嗯，
1: 事实上。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天才的行为，
0: 是，所以你觉得在水电你是有天才的这个部分的创意，是不是？
1: 对。
0: 那你现在有发现你的小孩一样在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保护他，或是怎么来跟孩子说明爸爸过去也是，那怎么让他一样跟你健康、嗯、因为小朋友现在的环境跟你过去不大一样，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式，你怎么来教导他呢？
1: 对，就当初我们也是很担心嘛、
0: 嗯、
1: 那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然后有个认识上帝的姐妹啊，就先把我老婆带去教会，然后他们认识了，就我老婆也会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哦、他、啊、我老。

0: 婆说我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建议，对，然后他们说好，那你的小孩就可以往自学的方向，对，那也就是说我们家庭去接触到自学方面的这个团体之后，我才觉得我根本就是井底之蛙。
1: 哦，不再像是你发现之前
0: 像我小时候被框住的，哎、你如果不会读书，那你就去工作，对，那我发现是那个这个世界哈、哦，真是广大开阔，对，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教会，
1: 是，
0: 对，那我小孩在自学当中就是慢慢、去成长，小孩成长，那我自己也得到成长。
1: 你们自学的工作，你跟你太太怎么在这一块帮助你孩子自学？听说自学这个团体，其实是父母要投入很多心力在这上面。你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找到，就是说不是像在正规学校里面的教学的那种部分？你们做了什么事？父母要投入什么？
0: 要父母要投入，对，
1: 尤其是你有在工作嘛， 对不对？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你是爸爸跟先生角色，你怎么来 support 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太太跟小朋友？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的要做什么事来支持他们这个自学？
0: 对，因为我们没有方向，当初没有方向，就是也是一直问人家，然后参加自学小组，然后填了很多资料，然后父母哈、哦、两个，因为现在都是两个都要上班，两个都要上班，必须要有一个父母是其中有一方要带着孩子。那我们夫妻两个人讨论完之后，觉得就是我老婆她原本是贵那个百货公司小姐，然后她就是放弃这样的工作、然后专心的带小孩，
1: 就全赔了，
0: 全赔了，对、然后我们还要找很多资料，很多师资，就 要老师的 教导，对，那参加那些共学小组、就让我们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1: 是，
0: 对，
1: 像双薪跟单薪就差很大，对不对？当太太放弃她的工作去做全陪工作，
0: 对，
1: 你觉得你这边的负担应该会增加，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除了赚钱以外，你对于有这样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觉得你的责任，当时你做了什么转换的心情去支撑这样一件事？你自己的态度心态也要先做转换嘛，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认知度是很够的，
0: 对、
1: 哦、那所以有可能你现在讲出来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的，作为一个爸爸一个先生，好，这个时候当你有被孩子被贴标签做这样事，你们又选择自学的时候，请问爸爸的角色要扮演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讲仔细，或者说个故事， 例如在生活上你怎么去，有什么生活案例可以来分享吗？
0: 就当然压力会有，
1: 对
0: 对、但是经过我老婆她的解说，别人跟她讲什么，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夫妻两个很单纯，也就是我们这么快可以进入那个 自学的方向。
1: 所以你太太讲什么，你也是支持听进去，你并没有反对拉扯，
0: 对，
1: 你没有不承认啦，
0: 对，
1: 自己有这一块的缺陷，
0: 对
1: ，OK，
0: 对，
1: 那你做了什么事？
0: 我做了，就是
1: 你至少在家庭，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跟太太整天他们下来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支持？
0: 对，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哎，什么，哎，下一次有个什么活动，爸爸也要来参加
1: 哦，
0: 变我们夫妻两个都要、
1: 要参与、共同参与，
0: 对，共同参与，在这参与当中，我才发现原来其他的家庭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家庭怎么回事，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去学习，其实别人的家庭也是在做个榜样。

0: 样。
1: 哦，
0: 我们就是跟着他的榜样在做，
1: 看到，嗯，
0: 对，
1: 嗯嗯，就是学习其他家庭的榜样。
0: 对，
1: 嗯，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你孩子的支持，对你，对你对你孩子本身，你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就是说，孩子已经是被贴上标签了嘛？
0: 对，
1: 然后被学校排挤了嘛？
0: 对，
1: 好，现在他走自学的路，家父母亲让他是最大的力量，对不对？你做爸爸，你怎么跟孩子来说明这件事？你有曾经跟小朋友互动做过说明吗？
0: 这方面是不懂，
1: 不懂啊。
0: 但是去参加共学小组之后，他们都会讲说：“哎，父亲的角色不可以缺失。”对
1: ，OK， 那你怎么做？不能缺失要怎么做？他有教你吗？
0: 有，就是，不能打，不能骂，但是
1: 很难呢，哈。
0: 对，然后要做好榜样，
1: 嗯，
0: 因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是一个家庭的头，
1: 是，
0: 对，要代理家庭，父亲的那个他的
1: 情绪，
0: 对，他的情绪好，那自然这个家庭的整个和谐气氛就会出来。
1: 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好，其实不要说有被贴标签的小朋友，正常家庭都不能随便乱发脾气， EQ 管理都很。那请教你们，又在这个孩子的这种过程，其实情绪管理是很难掌控的。
0: 对，
1: 一定会经常发脾气。请问你如何控制你自己？可以讲个实际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小孩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忍不住想发脾气，然后你是如何克制的？用生活案例讲一个，最常发生的。
0: 去参加自学之前啊，他们都要写功课嘛，
1: 嗯，
0: 不会读书没关系，但是那个功课要写完，常常我们都是陪到半夜。对，
1: 可是你就知道他读写障碍写功课这件事是简直对他是极大的挑战啊，
0: 是他极大挑战，
1: 对啊，
0: 写到最后都是我们在写
1: 你帮他写，你帮他写吗？好，我跟你讲这件事其实要谈下去还有很多，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2: What it will be like when I walk by your side.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my eyes will see when your face is before me.

0: 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啊，我们现在线上来宾是颜志洲。其实刚刚志洲在讲，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这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孩子家庭的一些状态。但是对于志洲而言，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刚好面对这样，加上志洲本身也是一个，他现在明白自己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所以即使他是有这样特质哦，孩子遗传到他了，他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情绪上面自己克制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志洲，你刚刚有讲到陪孩子写字写到半夜这件事，我想不是光你，很多父母都这样经历。但我相信这一件事情，你们帮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自学以后，自学之前吧，自学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我刚刚正要请教你，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哈，是不是？我再确认一遍。
1: 是的，这个情绪不好的，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是在那个
0: 自学
1: 以前，对，自学以前，对。啊，因为也是在辅导我们的人发现说，哎，我们的家庭关系有点奇怪，对。
0: 哦，是哪里奇怪？
1: 就是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点奇怪，对。
0: 是发生问题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奇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他们看到你们有奇怪？是行为上，还是关系上，还是哪一部分？
1: 就行为上，可能会从他们可能会从眼神用瞄的，对，
0: 是，
1: 或是从那个口气当中语带威吓之类的，说你现在不行之类的。
0: 你会对孩子做这样子的口气
1: 那在自学之前，当然有很多，因为我们也没学到说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0: 因为那时候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小朋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啦，对不对？没学习嘛，
1: 对，
0: 所以不理解啦，
1: 对，
0: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样伤害孩子的事吗？就做了不该做的，
1: 会打他。
0: 为什么打？
1: 就把功课写完，你那个考试考不好就算了，可是明天要交的功课你没写完啊。
0: 你弟他紧张，
1: 快写，对啊，你那个功课没写完，明天怎么样交，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吧。
0: 他们有一种状态，有就是你有发现你孩子有什么样的状态是让你觉得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你以前自己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像读写障碍小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写字方面呢？除了慢以外，还有哪一种行为会让你觉得抓狂的？
1: 他们会字会写反
0: 哦，
1: 对，无论怎么样教，可能今天教他背书，他们明天就全部都忘了字教他写好，他就会写反过来的字。
0: 比如说
1: 那个好好或吃，有两边部首不太一样的字，他就会
0: 给他交换过来，
1: 就会交换，
0: 然后一直没办法，
1: 一直没办法做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这样，对，不知道
0: 你那时候抓狂，情绪不好，
1: 对，就是觉得
0: 打他怎么打法，
1: 他只是不愿意做而已。
0: 对，
1: 那打他的话，就是可能会拿鞭子啊。
0: 你真的拿鞭子
1: 啊？
0: 你家里有鞭子啊？
1: 对啊，有
0: 啊。那你怎么打？
1: 不是那种鞭子，是木头
0: 哦，
1: 木头的，不是那种鞭刑的那种鞭，是木头和树枝啊，对啊。
0: 然后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
1: 打屁屁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就他会有那个
0: 痕迹，
1: 凹青。
0: 你把他打到凹青啊？那时候几岁啊？
1: 那时候国小三年级。
0: 天哪，
1: 对，
0: 然后这件事对孩子应该除了体罚以外，应该不只是体罚，对他心理的伤害应该很大。
1: 对啊，他会觉得说我都做不到，你干嘛一直逼他，对。

0: 然后他们小，他们也不太会形容，对，是只是逆来顺受，对，那可能对学习这个，他们就自然就断线，或是登出，啊、
1: 登出，對
0: 啊、直接登出，对。耍赖，对啊，当然看到这些态度，就会觉得
1: 更生气，
0: 对，会觉得 这是不对的行为。
1: 你以前会这样有这样的行为吗？以前爸爸妈妈不会打你，因为完全是放牛吃草，对不对？是不是？你以前 会跟小朋友一样有这样写反字的情况吗？你会吗？
0: 字不会写会，但是功课起码把它写完。
1: 哦，你会写完？
0: 我会写完功课。第二天，
1: 所以你跟孩子不一样，所以你用你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为什么没办法做到？
0: 不，没办法做到。对，
1: 好，你打孩子这件事哈，这个是在你不懂之前嘛，对不对？
0: 对，
1: 你懂了以后，你对于这件事，你有没有耿耿于怀？跟孩子有做过道歉的工作？
0: 就是去参加自学之后，
1: 嗯，
0: 那边的父母亲啊都会分享、哦、跟我讲说哎、欸，你应该是要怎么做，你要去跟孩子道歉
1: 哦，他们会分享，
0: 跟他祷告，
1: 嗯，
0: 跟他道歉，对，修复你们的关系，对。然后
1: 你觉得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这件事对你来讲有没有尊严上的问题？你会挣扎吗？
0: 他们有一套 SOP，
1: 是，
0: 他们说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做法嘛，然后
1: 他会教你
0: 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断绝这个问题。对，
1: 那你讲得出口？
0: 对，比如说啊，妹妹啊，对不起，因为你昨天功课没写完，所以我对你很生气，我打了你。对，但是因为我的无知的行为导致你的身体受伤或是内心受伤害，你可以这样原谅我吗？
1: 哇，
0: 对，然后让小孩子去跟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之后，那我们再一起做结束祷告。对，
1: 你以前应该没做过这种事吧？
0: 没有。
1: 那你第一次做，你觉得你在执行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为孩子做这件事？
0: 就做，因为人家教了方法就做。
1: 你还真是，你还真是不错耶，你都能够心很软，而且能够放下身段接受耶。
0: 对，
1: 哇，你做完了这件事，你们家的妹妹是怎么反应啊？
0: 对，就哭着接受，
1: 哭着接受。
0: 哎呀，
1: 爸爸，我愿意，我原谅你，是这样吗？真的啊。
0: 但是还是要经过这种伤痕，但是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把它抚平的。对，
1: 你后来这样做以后，你自己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互动，你觉得这样做值得？跟孩子互动关系中间的恢复花了多少时间？
0: 就蛮久的，蛮久的。对，
1: 多久？
0: 多久？要起码要几年吧。
1: 几年，可见你以前对孩子是有很多的伤害耶。
0: 要，
1: 是不是？
0: 有伤痕，你要让它恢复。你
1: 是
0: 伤痕创造是一瞬间，你伤痕要让它恢复，可能是真的要几年的时间。对，
1: 哇，不简单。但是你愿意为小孩做这件事，
0: 对，
1: 你后来怎么去整理哦？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你到底对他做了哪些伤害他的事？你觉得他是有伤痕的，这些你是怎么去整理出来？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反省呢？不简单呢，我觉得爸爸要做这件事很不简单，尤其对小孩，通常爸爸都有尊严，不愿意认错，他有自尊的，他觉得小朋友错就是该打该骂，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对不对？可是你愿意，你怎么去看到孩子他的伤痕？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来教导我们。

0: 其他父亲的，真
1: 的。我是觉得我看到榜样
0: 哦，
1: 我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0: 哦，
1: 人家三四个小孩子好像带起来 没有问题，我只生一个好像带起来都是问题。
0: 是，
1: 对，是的，就是去，我是去看到榜样。对，其实这问题的产生，我们自己产生问题，我们根本不是，我们不觉得它是问题。对，我们要看到别人才知道说我们做的是有问题的。
0: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可以值得你学习的榜样，让你回家去做示范，就是你也愿意用他的方法或是类似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你女儿修复关系。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你看到对方做了什么榜样让你有警觉。
1: 就是自己的情绪要稳定
0: 哦，
1: 愿意跟孩子分享，
0: 是，
1: 那孩子也会用稳定的情绪来
0: 回应你，
1: 回应，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暴躁的方式在跟孩子讲，那小孩子也是用很暴躁的 在回应，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学习，
0: 是，
1: 以前讲的那种棒，
0: 棒子，
1: 棒
0: 头上。出孝子，
1: 出孝子，对，
0: 对，筷子头上出镊子，
1: 对，
0: 是，
1: 对，这其实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对。
0: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情绪要稳定，这几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可是你如何控制你情绪稳定？比如说你又再度看到什么状况，你突然想到别人的那个榜样，你把情绪稳定下来，在你家庭发生的，你怎么去操练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操练的过程吗？
1: 在家自学，父母都会去讲见证，对，他们会讲
0: 到
1: 自己小孩的叛逆
0: 啊，
1: 逃学，对、
0: uh-huh ，
1: 然后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去处理的？
0: 是，
1: 对，
0: 哦、那你的孩子有做这些事吗？他没有，
1: 没有，
0: 对呀、
1: 对，没有，
0: 没那么严重嘛？
1: 就是、看人家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哎、就哦，对，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骂，对，而是看到别人都是用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跟小孩子交谈，也不是用打或骂，
0: 是，
1: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逃学了，那你今天的感想如何？对。那我的孩子呢，对，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行为啊，他只不过是不会读书而已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对他？对、
0: 你在气什么？
1: 对啊
0: 对，你现在想起来你在气什么？当时
1: 啊，是啊，他只是功课没写完而已嘛。
0: 对，然后你为什么生气？
1: 那功课没写完是不是功课太多了？
0: 哦，
1: 或者是我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多的资讯、那我可以用帮助他，对，帮助他，对，
0: 哇，你想通了哈，看着别人在做很多事，你就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打骂不会解决问，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1: 对，
0: 好，然后你在那边至少你又学会了他们有一套 SOP 的解决方式的说话模式，
1: 对，
0: 你就学会说话，
1: 对，
0: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这种父亲，哎，真的好棒，
1: 对，
0: 好，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好榜样的爸爸，
1: 对。
0: 可是刚刚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啊、他跟女儿的关系修复也花了好几年，我相信呢，这对志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学习空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期待下一周志州再告诉我们更多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经历的一些方式，以及他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好爸爸。好，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家里有再多的难题，

都是因为信了主以后他愿意改变，他才知道眼光整个大开，思维整个大变。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苦难都会变平安。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上一次等于把唐朝讲完了。
1: 是的。
0: 那么一个很漫长的又辉煌的那个时代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尾巴，我们现在要把它续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再进到另外一个大纪元哈。那这个小小的这个唐朝后面跟的尾巴呢，它叫做五代十国。
1: 是。
0: 那我们一说五代十国，好像很多人都问我那是什么，因为它在历史上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地位，所以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而且呢它的发展也很混乱。很多的很像球场上有很多的，他踢的是足球，不是篮球，很多的这个选手，很多的球手在里头打，但是呢很混乱，场面很混乱。这个五代十国呢是一个唐朝最后的一个延续，有时候他们不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世代，只是一个过渡，是吗？所以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什么是五代十国呢？
1: 说这五代十国不重要，固然没错因为很多的这历史课本上几句话就带过了或者是这个说它只是一个这个唐代的延续。但是我们其实想想呢，它也有它的重要性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这个中国人从小以前都读一个叫百家姓，有没有？
0: 赵钱孙李那个，
1: 对
0: 对
1: 对，百家姓，我想会从头背到尾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开头的一句这个哪几个姓列在最前面赵钱孙李，是吧？
0: 是，
1: 这个大部分人都有印象的那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100个姓里面赵钱孙李四个姓要放在最前面？这个答案呢，
0: 没想过，真的没想过。
1: 这个答案就在历史上就是跟五代十国历史有关的。
0: 是
1: 对对对，所以你不能说五代十国这个好像不重要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赵钱孙这个百家姓呢应该是宋朝初年时候在这个就是现在江浙一带这个地方的人这个编出来的
0: 是。
1: 那既然是宋代嘛，那当然是这个姓赵的当然是排
0: 第一
1: 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是皇帝的姓
0: 是。
1: 那第二个为什么姓钱你看五代时候五代十国时候这个江浙这一带有一个国家叫吴越国吴越国呢，吴越国的国王姓钱所以是等于说这个地方人对于这个吴越国还是非常的怀念的所以钱排第二然后呢孙排第三，也跟吴越国有关，因为吴越王的王妃是姓孙的所以讲完了国王就讲王妃然后呢李呢我们都听说一个李后主吧
0: 对
1: 李后主是南唐所以也是十

0: 国的一个国家啊，
1: 是是是。
0: 那整个说起来呢，赵钱这个孙李啊，就跟这个五代十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所以可见历史啊，有时候它都有一些
1: 典故在里面
0: 的啊。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五代十国哈，它大概是在年份呢，就是五代嘛，就是五个朝代一个接替一个，所以从907年啊到960年，前后有53年的时间。
1: 是是，
0: 这五十三年里面呢，经历了五个朝代啊，就是梁、唐、晋、汉、周啊。
1: 哦，等一下，您说的这五个不同的朝代加起来
0: 53年，
1: 还不到60年，53年。
0: 对，它是五个朝代加起来只有53年。那我们想想，像我们讲的长比较时间长的朝代，像清朝，一个皇帝。乾隆皇帝就60年了，他一个人就做完了
1: 是是是
0: 啊，这个53年了。那
1: 所以这个五个朝代的皇帝等于都是位置没有坐暖，他就已经瞎，
0: 没错，
1: 不及瞎暖就已经可以下台了。
0: 对对对，他五个朝代啊，一共皇帝有多少位呢？14位啊，14位。有十四位这个皇帝，
1: 14位啊，
0: 14个，对，有的，所以这个平均呢，一个朝代嘛，就是十几年就算是长的了啊，短的话像那个只有4年的这个后汉嘛，最短是四年，那么这五个朝代啊，当时在哪里建都呢？都在现在的河南省了啊，其中除了这个唐啊，就是后唐啊，是在洛阳以外，
1: 是
0: 其他都在现在开封啊，
1: 都在开封，
0: 所以开封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城市，
1: 所以它也很容易登基，也很容易下台，
0: 没错，
1: 因为都在一个很小的府园里面，
0: 是，
1: 然后这个等于是他们都是一个接一个，这中间没有并存的吧？
0: 是没有并存，他们是一个，所以是交替，
1: 是，所以它属于中原的政权，
0: 所以有一个打油诗吧，是大家如果记的话就很容易记得这个五代了啊。他说朱李石刘郭啊，朱就是这五个姓啊，
1: 对，
0: 朱就是梁啊，李就是唐，梁唐晋汉周，就是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啊，然后呢都来14帝，14个皇帝啊，都来就是14，都来了也只有14个皇帝。拨乱50秋啊，50是一个整数啦，其实是这个仔细说50。所以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都来14帝，拨乱50秋啊，这个20个字啊，就把这个五代的大概的情况呢就。说明了啊，
1: 是
0: 那这个当然五代这个说是唐代那个藩镇的延续是没有错的啊，因为这些开国的这些人呢、差不多都是军人啊，都是军人，都是军阀，我们
1: 是是
0: 军阀，像这个朱啊，朱这个朱呢就是这个叫朱温啊，朱温当年就是这个黄巢之乱的时候，黄巢的部将啊，那么唐朝为了要扑灭、消灭这个黄巢，当然就去去策动朱温呢、反叛啊，
1: 所
0: 以朱温反叛了黄巢以后呢，唐朝给他立了大功，就给他叫做朱全忠啊，改了名字叫朱全忠啊，所以就朱以后呢，朱温就把这个唐朝篡位了啊，
1: 是
0: 唐末就是第一个是后梁，大概情形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些皇帝啊，在位时间都很短啊，寿命也不长啊，所以呢，很多也是我们现在说的非正常的死亡嘛，就是
1: 被
0: 下毒啦，
1: 被
0: 这个害死啊，毒死啦，
1: 对，
0: 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就很多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后五代的大概的情况
1: 哈，
0: 这大概就是情况。那么要不要把十国也说一说呢？
1: 当然可以。不过好像在五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

0: 件，这个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嗯嗯、叫做儿皇帝的把那个幽云十、
1: 啊、对对
0: 十
1: 燕哎对对幽燕云十六州
0: 十六州 啊,
1: 啊
0: 就让了、哎，然后就让他们可以跑马中原了，
1: 嗯嗯、
0: 就是契丹的就跑马中原。您把这个事情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当时这五个朝代哈先后他们。建立在、这个北方，但是啊，他们共同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 外患，就是契丹。
0: 契丹，
1: 啊
0: 嗯、
1: 契丹呢，我们在讲宋朝时候也有就介绍过了。
0: 嗯，
1: 啊，这个契丹族啊，建立了这个契丹。那所以契丹呢，他们每次这个也来这个威胁这个中原啊，
0: 是，
1: 所以。到了这个石敬瑭这个人啊、
0: 嗯、
1: 他呢为了要抢夺、这个、
0: 等一下朱李石刘郭、
1: 石就是、石
0: 是
1: 第三个就是那个梁唐
0: 晋
1: 后晋所以他后来建的朝代叫做后晋 啊, 啊后晋、
0: 嗯
1: 这边顺便讲一下我们今天称为这个后后后加上这个后什么都是后、
0: 嗯、
1: 后来人加的他们当时建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后字、
0: 嗯
1: 啊哎、他们就是要晋
0: 分别于其他的朝代、
1: 啊、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这个之前都已经有过了像晋魏晋魏晋啊这个所以就把它加个后字 啊
0: 后晋、
1: 哎、
0: 嗯
1: 所以这个石敬瑭呢他为了能够得到这个
0: 契丹
1: 地位吧啊
0: 嗯嗯
1: 所以他就等于有点就是自己去降杯去跟契丹和谈啊哎、
0: 嗯
1: 等于有一点降低自己的地位啊
0: 是、
1: 跟契丹定了这个盟约啊
0: 是是
1: 那盟约呢他把自己就是契丹做等于做为父了
0: 对
1: 他自己是为子了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很讽刺就是说其实石敬瑭的年纪比当时契丹的这个领袖啊要大得多啊
0: 是
1: 就您长得反而称儿子了
0: 对
1: 啊年少的反而做父亲了这是很卑微的一个啊非常屈辱的但是石敬瑭接受了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儿皇帝就是儿子嘛、
0: 哦、
1: 儿皇帝这样当然后来他达到了目的建立了后晋但是也留下了后患
0: 是、
1: 因为这个你等于让步了刚才说把这个北方的这种军事的这个要塞啊全部拱手让人了让契丹以后啊这个南下非常的没有什么、
0: 没有天、
1: 这个、没
0: 有天险
1: 没有天险了所以这个也不只是他本身的危险也是后来整个华北啊整个这个朝这个五代时期不断的所以后来一直到北宋的时候、
0: 嗯、
1: 啊北宋这个统一以后呢才跟契丹要去啊这个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提到有一个盟约叫做
0: 澶
1: 渊之盟、嗯、啊这个澶渊之盟那个、这个是那就当时北宋跟契丹就是称兄道弟了啊
0: 是
1: 也是用但是至少没有称儿子了啊
0: 对
1: 这个在地位上也有一个提升、
0: 所以这个燕云十六州或者幽云十六州有两个想法啊、他们这个十六州的位置
1: 都在现在的
0: 在河北的北边
1: 对
0: 不对门头沟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一片山区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知道那个契丹好像是草原民族都骑马的那个正常的天险呢就是说是山地因为是山地他们放马过来不是那么简单
1: 是
0: 如果在这个十六州变成契丹的领土的话那契丹就在那就等于自动的就已经过了那个天险所以北方就再无可守就没有任何要塞可以去阻挡他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非常长远的一个失败那等于他是拱手让人了把北边的天险让人了那这个另外您能不能也顺带的
1: 介绍
0: 一
1: 下好的好的
0: 五代
1: 这个是乏善可陈啊但是也是有几个特殊的人物可以提一下
0: 是
1: 比方说我有一个叫做冯道的这个一个官员啊，他
0: 官
1: 员他是做官的，他把自己这个绰号叫长乐啊，他长期的快乐啊，长乐老人啊， 这个

0: 是怎么说呢，我们就说刚刚讲了，因为这五个朝代更替的这么快啊，所以有的你做官的话，可能你开始做是这个朝代，到你这个退休了已经换了好几个朝代。
1: 对，
0: 那么照以后我们这个时间长的朝代的标准来说，一个大臣应该只能够做一个朝代的官。
1: 对对对
0: 啊，如果你做两个朝代，这个历史上就称你叫二臣啊。
1: 对对，
0: 二臣就是不忠。但是这个标准呢，在五代你完全不能够这样子来用。
1: 对，
0: 啊，
1: 他一共53年，
0: 一共53年，有的人就做了，
1: 经过五个国家。
0: 啊，那么就有学者曾经统计过，就在五代史这些史料上统计过，当时做官的人到底做了几朝的官哈，所以这个冯道啊不是一个特例了，不是说他长乐老，他不倒翁，他几个朝代，他不是特例啊。你看哈，那个统计说什么，做六朝，哎，怎么跑出六朝呢？不是五代吗？原来就是把那个前面的唐朝末年还算进去，
1: 算进去，
0: 那把宋朝初年北宋统一也算进去，可以一共有七朝，前面一个唐，后面一个宋，
1: 对
0: 啊，那这样算上有六个，有七个人呢，做了六个朝代的官，那绝对超过53年就是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有21个人呢，做了五个朝代啊，41个人做了四个朝代，
1: 哇，
0: 55个。做了三朝的官，89个人做了两朝的官啊，所以你看这个这样子把他们整理出来，你就发现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常态了啊，
1: 是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尤其对这个文官来说，当时最能够接受这样子跨朝的一个身份，因为文官毕竟在当时不被重视，因为整个五代重武轻文，所以呢。武将我们倒没有看到做几朝的武将，没有这种应该没有，因为武将比较当时是这个比较，一方面他们也这个是在这个因为是要在战争里面啊，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样子哈，所以武将不太可能做了两朝三朝的武将啊，
1: 是
0: 文官就很多。
1: 对，
0: 而且这个学者也指出啊，不是小官呢，不是你小官这个跨朝啊，
1: 对
0: 啊，那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谓这个政党轮替哈，
1: 对，
0: 你是一个科长，一个什么科长，一个处长，哎，没关系了，这个没关系，但是当时很多是宰相级的。啊，已经等于我们现在就是说等于中央部会首长了啊，甚至这个行政院的院长了，他照样在政党轮替里面他可以不更换的，他可以就是以你现在比喻来说就是这样子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是不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现在政党政治啊是不可能，
1: 是是是，
0: 对，当时没有政党政治嘛，就是认为文官这样跨朝的做官是可以接受。那这个冯道他做了多少，他就做了五朝，他就是五朝啊，五朝八个姓，就是因为当时有的朝啊，那个皇帝的姓还不一样啊，中间有被篡掉了，就五朝八姓，11个皇帝啊，应该算是也是很高的记录了，五朝八姓11帝了，不倒翁，清朝就
1: 是，
0: 那他。有时为什么能这样做到，当然跟他做官他那个圆滑，他的那个我们就说他面面俱到吧，或者他不得罪人吧，
1: 是，
0: 但是呢偏偏这个在历史上对他评价又很高，就是他自己生活非常的节俭，操守也非常的好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来在五代时候呢对于一个官吏的一个这个标准呢、是跟以后的朝代是不太一样的。
1: 是，不过这真的很有趣。我们等于看到这么多的政坛常青树，可见的这个他们的官僚系统是非常以事为以做事为一个重点，而不是事人，并不是需要特别是跟随哪一个皇帝走的，所以那个皇帝是可以天天换，但他们的大臣是不换，所以可能还维持了一个这个政权的稳定。
0: 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政党政治这个轮换的也太快了啊。
1: 对，那是，
0: 尤其是我们什么中央的部长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个部长啊，这名字可以记了好几年，都是什么部长什么部长，什么院长啊，什么司法院长，什么立法院长，背下来这个几年都可以用得上。

0: 对，
1: 现
0: 在从小到大都是同一个人，
1: 现在的尤其那个部长级的哈，光一个经济部长，一个什么教育部长，你不晓得这个几个月就换，几个月就换，真是也未免太频繁了，
0: 让人眼花缭乱了，
1: 所以看起来这个五代这个。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么有趣的一个这个文官的这个可以跨朝代的这个存在中央，这样子维护了一个整个的文官系统的稳定，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情况啊。那五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您可以介绍的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景观？
1: 好的啊，这个五代的这个皇帝嘛，当然也是优秀的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提一两位啊，比方说五代，一般讲起来这五代讲起来，后周算是这五代里面比较最表现好的一个朝代啊，后周就是最后这个后周啊，后周的这个开
0: 国家的，
1: 对对，后周开国的这个就是后周太祖啊，郭威啊，郭威。他是个孤儿啊，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是个孤儿，然后被人家养大啊，所以一个孤儿以后他能够进入军队里面啊，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也被一直提升到禁军里面啊，也成为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将领啊，那当然最后呢就是可以成为五代后周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啊，那很可惜了，就是说他在位时间很短，只有四年啊，所以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能力的啊，偏偏活得短啊，这个没有能力的活得长啊，这个有时候历史上也是很无奈啊。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也是后周啊，后周的世宗啊，后周的世宗叫做柴荣，他就不姓郭了啊，所以你看，同样是后周的君主，姓郭，变成姓柴了啊。木材的材啊，这个就是收养的啊。我发现呢，这个五代有一个风气，就是一些国君也好啦，这些将领也好，都有这个收养儿子的习惯啊。风气吧，就是都会有养子啊。我在想呢，这个是可能就是说自己的儿子啊，你看他比较太平庸了。
0: 是
1: 啊，那么为了将来能够传位，能够这个继承啊，所以去收养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啊这样的这个儿子啊，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因为我发现很多养子出身的这个国君啊，特别优秀，在这个五代时候啊，你看那个柴荣就是最典型的后周世宗柴荣啊，他是郭威的养子啊，
0: 是
1: 那他有一句话讲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愿景的啊，也是一个有理想的一个就是一个国君。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十年平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治太平啊。
0: 他的愿景是三十年，
1: 就这个天下太平啊，十年我把天下打下。

0: 来，十年我让百姓休息，十年我可以做到那个太平盛世。哇，这个愿景不得了，在这个五代时光，
1: 可惜他自己只有五年，
0: 可惜只活了五年啊！这又是一个啊，有理想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好，另外一个要讲比较好一点的君主呢，是后唐，就是梁唐。第二个后唐有一个叫明宗啊，后唐明白的明，名字叫李嗣源啊，他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他也是养子啊，他就是那个
1: 李克用，
0: 这个开国后唐开国的那个李克用的养子啊。
1: 是，
0: 当然从李克用到他之间，中间李克用自己的儿子叫李存勖啊，先接任嘛，就是庄啊，这个庄宗，然后呢才由这个明宗继位。这明宗也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国君啊。
1: 对，
0: 那么后唐这个庄宗呢，李存勖本来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君主哈，后来因为他沉迷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对这个宦官啊，特别是那个有那个表演艺术的宦官叫伶官啊，就是不一定是宦官了，就是伶官，就是这个宫廷里面的艺术家啊，他特别这个喜爱这个伶官啊，
1: 是
0: 以后呢就是什么都信任这些伶官，以后他等于被这些伶官所挟持了，所以就当那个乱朝廷动乱时候啊，他等于死于伶官之手啊，一个堂堂的皇帝呢被这个伶官所杀害。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就是欧阳修，宋朝的这个大学者欧阳修在写这个新五代史时候啊，
1: 是是是，
0: 特别就写了一篇这个伶官传。
1: 对，
0: 这个伶官传就是写这个李存勖的这个表现啊，他里面就告诉我们，李存勖本来继位的时候非常英明啊，他父亲交代他三件任务啊，他一件一件的都达到了啊，是非常的英明。但是啊，晚年呢不要说晚年了，就是他成功以后就开始这个
1: 宠信
0: 伶官，然后到最后天下大乱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有好可惜了啊。
1: 对，
0: 然后大概
1: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是收在古文
0: 观，古文观里有的啊，就是伶官传啊，新五代史伶官传啊。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我想
0: 大概
1: 就这样了，可能我们能够知名的一些人物也就是这样了。
0: 是是，
1: 那是不是能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十国呢？
0: 好。十国嘛，当然要这个一般会去注意的人更少了，因为五代嘛，毕竟是一个只有一共才五个。十国有十个国家，它是同时存在，有些重叠的啊，有时候同时有几国，有时候同时有不一定的，这个就更不容易记了啊。
1: 是，
0: 那么它主要的位置就是当然是在南方啦，
1: 是
0: 啊，这个江浙啦、闽粤啦，甚至这个四川啦，啊，都是在南方。它一般来说比五代要安定啊，它是比较是重视民生经济的这个开发。那么因为它没有像五代北边有那个契丹的威胁，所以它在南边呢，他可以保境安民，他自己去开发他的民生啊。当然了，有些有野心的也会彼此的要并吞啊，要这个发动这个战争的也是有啊。所以十个国家呢，我们就不一个的来这个讲了啊。就是说他到了后来呢，这个五代结束了，其实十国它比较还存在啊。这个五代结束了以后被这个就是北宋啊，北宋这个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啊，北宋建立的时候十国里面还有六国存在啊，所以这个大多数都还在。所以以后宋太祖啊，赵匡胤，他毕竟要统一这个中国吧，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开始一个一个来
1: 讨伐，
0: 解决这个十国的问题。当时的宰相啊，有个叫赵普，这个宰相呢给他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而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0: 这个策略就是先易后难啊，你就看这十国哪个特别弱的、容易的，好，我们这好好好吃的啊，就先易后难，然后呢，先南后北啊，先往南边打啊。这十国有一个在北边，叫做北汉。
1: 北汉、嗯、
0: 所以后来也还真的是实行了这个策略，所以最后亡的真的是北汉了啊，最后再把这个亡的是北汉。那么就照太祖任内还没有办法统统完成统一，所以还有照这个太宗照就是赵匡胤的弟弟吧啊，以这个任内呢才真正达成了这个十国的统一了啊，
1: 是是，
0: 所以大概十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也讲一讲十国里面啊。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来讲一下十国的一些精彩人物哈。
0: 好的，好的。
1: 那个这一段的历史，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它是很乱，而且很小，每个国家都是很小，他们同时并存，同时在北宋已经立国之后。还慢慢的一个一个把它米平了，最后全国统一。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老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十国里头的精彩的艺术家跟诗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人物，好吗？
1: 好的啊，十国人物啊，我们也挑几位来介绍一下。那么最有名的，我想就是李后主啊，
0: 是
1: 南唐的
0: 李
1: 后
0: 主
1: 啊。这个南唐这个国家一共就是三个皇帝啊，这个三个皇帝，所以他就三个皇帝嘛，就一前一中一后啊，所以这个前
0: 48年
1: 这个中。所以这个有宗主有后主啊，这个宗主
0: 就是
1: 一般就把就三个皇帝嘛，就前中后啊。
0: 是。
1: 那我们一般都知道李后主是一个这个诗人啊。
0: 是。
1: 其实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宗主啊，李璟啊，李璟他也是就非常爱好艺术了，所以可能是传在这个艺术细胞啊，这个传给了这个他的儿子啊。
0: 是。
1: 那么李后主啊，这个人啊，真的是身错这个时代了，也是身错了这个地方啊。他如果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个这个诗词啊，这诗人词人，那是没话说的啊。
0: 是。
1: 就是说他竟然要做皇帝啊。那么他这个做皇帝，本来是轮不到他的啊，所以毫无心理准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排行是第六哎，啊第六，对对对，你不要说太子啊，排下来第一个太子这有问题了，还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很少说不是一个个轮到第六的吧啊，所以他本来认为他跟这个政治啊跟。

0: 这个这个王位应该是这个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就是很想不到了，他这个几个哥哥啊都是夭折了啊，都夭折了，然后包括这个太子啊什么也这个太子后来也可能是被毒害毒杀的啊，
1: 对，
0: 总之呢。最后这个轮到他了啊，他还有弟弟了，那他曾经也是说想逃避啊，这个建议由他弟弟来接任，但是他父亲不肯了，所以最后还是由他来做这个李，所以后来叫做李后主吧啊，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了，他这个诗词写的有名的这个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吧啊，
1: 我看我来念一下最有名的吧，
0: 念一两首啊，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1: 虞美人他写的这个词牌啊，叫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熟悉吧，所以我们都从小到大都听过李后主的这一阙虞美人。那他这个李益的诗词里头有很多是讲到这个国仇家恨，他是一个忧郁诗人，因为他生的环境，他是后主了，所以就等于是也是亡国之君了，他的最后的位置是被人家，这等于是他的国祚是在他的生命里头，对，完就终结的，所以他的可惜生错了帝王家，他如果是一个平时的平常人，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好，所以
0: 那么他呢，就是投降以后啊，他就被这个带到这个北方去了啊，所以难怪他的诗里面就是。就是怀念那个故国啦，然后这个常常有这个愁啊国愁啊这些出现，那本来这个宋朝皇帝对他还蛮优待的啊，也都
1: 是
0: 让他能够这个这个安定的生活，没想到呢一天到写这些诗词啊，人家给宋朝皇帝看了，他说：“哎呀，他都是在那边怀念啦、啊，这是
1: 他的故国，
0: 都是叫这个叫那边叫愁啊。”这个越讲了，这个宋朝皇帝越不高兴了啊！
1: 是是，
0: 我对你这么好啊，这么优待了，你还在那边每天在那边这个抱怨啊，
1: 对，
0: 后来就给他吃毒药了啊、
1: 哦，
0: 所以以前呢，
1: 是啊、
0: 这个皇帝一吃毒药，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啊，所以他也是。把这个治好，这服毒而死的。
1: 哦，是，所以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0: 是是是。
1: 但是呢，他的诗词是没有话讲，是非常的优美。好，那这是谈完
0: 南唐。再介绍一个哈，这个南也是因为我想皇帝热爱艺术，所以我想在南唐的大臣里面啊，这种喜欢这个艺术的也比较多啊，所以南唐画家也多啊，所以这个画家，所以有一幅画现在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最有名的一幅画，这幅画叫做什么呢，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一个大臣的名字啊，韩熙载啊，夜宴图，画家是叫顾鸿忠啊，顾鸿忠，那么这幅画有个故事，就是说韩熙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大臣啊，所以他也是那个好跨朝的好几朝了啊，那么到了这个李后主的时候呢，就希望他还是继续的来任官，但是韩熙载他是个心里明白的人，他看李后主这样治国下去啊，一定是会亡国啊，那么他不想做亡国宰相了，比如说你叫我做宰相，我做亡国宰相，所以他就百般的就推辞啊，推辞呢，那李后主啊就坚持要他这个出来做宰相，就韩熙载呢，他就是用这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是等于是有点装疯卖傻吧，他就每天在家里面啊就夜夜笙歌啊，这个夜宴啊，然后呢这个就

0: 表示很颓废，很颓废了啊。
1: 是是是，
0: 哎，那李后主呢不太相信，就派了这个顾鸿忠，所以以前画家还兼任那个密探啊，
1: 是是，
0: 还是你就到这个韩府去，到底他们在里面这个是搞什么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对对，
0: 叫他去做这个啊，这个密探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顾鸿忠还真的去了，当然这个细节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反正他就继续，他就观察，他就把这个整个晚上他看到的这个过程
1: 画出
0: 来，回
1: 来
0: 以后就画出来。结果这个，所以据说这个画是很啊，都是他看到了，里面包括唱歌啦、跳舞啦，包括这个韩熙载自己还打鼓啊，反正就是在里面喝酒作乐啦，然后那个完全是这个就是很堕落的，
1: 放荡形骸，
0: 放浪形骸，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顾鸿忠呢就照他所看的画下来，没想到这幅画成为这个现在这个也是有名的一幅啊，有名一幅画，
1: 是
0: 啊，这个叫韩熙载的夜
1: 宴
0: 图。它里面有什么价值呢？因为它里面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使用的乐器，比方说乐器，因为这个顾鸿忠把当时的乐器啊都很仔细的画下来，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要研究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特别是隋唐时代的这个乐器的看这个。另外还有他把那些就是韩熙载的那些爱妾啦，那些他们跳舞啊、唱歌啦，那种动作姿态，他都画下来啊。也可以看到这是当时的艺术方面啦，就是舞蹈方面的。所以它不只是一幅画，它也是艺术史上面的一个资料、一个文献啊，
1: 是
0: 这样的价值，
1: 对啊，很有趣哈，
0: 很有趣，
1: 对，他为了要避免不愿意出事，所以他就故意就在家里这样做，
0: 对对对，
1: 最后他没有出来，
0: 当然没有，因为皇帝看了以后就相信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人已经不能再做宰相了啊，
1: 是。
0: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叫十国史里面，五代十国嘛，这个。女的诗人也不少啊，女的诗人也不少，我想这是继承了这个隋唐时候啊，
1: 是
0: 这个有些女的诗人，其中呢有一位啊叫花蕾夫人啊，花蕾夫人啊，这个名气很也不小的，因为她是后蜀这个国家的，也叫后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十国有好几个后主啊，除了李后主啊，还有这个后蜀的也有一个后主，南汉也有个后主，这个前蜀也有个后主，我去把这个帝王的这个称号整理一下，至少有四个后主啊。那当然最有名的是李后主了，
1: 对
0: 啊。那么大概看起来这四个后主都蛮类似，都是亡国的啊，不然不叫后主嘛啊，因为这个亡国的是叫后主。
1: 是。
0: 那么这个后蜀的后主叫孟昶啊，
1: 这个字怎么
0: 念？永字，然后
1: 一个永，然后一个日，
0: 唱啊，孟昶的夫人叫花蕾夫人啊，那么他的诗在《全唐诗》里面留了不少啊，留有一些这个是他的诗，其中有一首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就说他还是蛮一个蛮有这个一个气概的一个女性啊，因为她看到丈夫这个投降了她就是她觉得这些男人啊，包括她丈夫啊，都没有骨气啊，所以她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14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1: 哇、
0: 可见当时至少他们也14万军队哈、通通解甲投降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这些国家的军队啊，应该没有什么斗志的哈、他们这个国王都投降了，他们当然就跟着就解甲了啊！
1: 而且他们就是这个世代更迭太快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也没什么面子问题，也没有忠贞的，
0: 对对对，
1: 也没有忠贞的问题，
0: 对对对，没有。

所以这个使得这个轮替太快，所以下面的人也就跟着君王吧，就是这个整个的朝代里头看出来是一个乱象频出的一个朝代，但是呢也非常的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人物哈，这个朝代是一个五代是过一个过渡阶段，从一个唐朝后来到宋朝中间这个一个过渡的阶段。那我们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啊，是魏老师，我们今天谈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阶段，等于也算是承先启后，在宋代跟唐代、宋代接唐代之前发生的这一些事情，时间不长，大概呢在五代里头也不过就是53年，那十国中间国比较多，但是它跟北宋有很多的重叠，
1: 是的，
0: 所以呢基本上大概整个算起来半个世纪的时间，经过了很多人在舞台上走过一片啊，有很多的人做过皇帝梦，有很多人做过大臣的梦，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刚才提过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说很多文官是留在那边，超越了这个整个在朝的皇帝啊，他们可以侍奉很多不同的就是最高领袖，但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岗位上守着，然后也维持了一个文官系统的稳定。那我们也不禁也在历史上想找一下有什么其他的时候很像这个五代十国。那我个人认为这个跟他既然是一个繁政唐代繁政的一个阶段的延续了，那是不是跟我们的民国的军阀时期有点像？
1: 可以这么说啊，
0: 可以啊，军阀割据，
1: 军阀割据也是中央的号令，也没有办法达到全国各地啊。
0: 对，
1: 就是有些军阀，他这个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啊，他的他的这个，
0: 他也称皇帝一样的，
1: 对，也像一个土这个
0: 土皇帝，
1: 地方的皇帝啊。
0: 对，
1: 也是培养他自己的军队。我想这个倒是蛮相似的，跟民国的军阀割据啊，
0: 是有点像，
1: 蛮相似的。
0: 那您觉得跟日本他们那个曾经有600多年的那种
1: 幕府
0: 大将军的那个？比如说他们有江户有德川这样的不同的家族，这样下来他们这种情况相不相似？当然日本是比他们晚了很多年，开始的时期晚了300年，一路到18世纪都是幕府，最终还政于这个明治天皇。那这个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点相似，也是武人当家？
1: 对，也是那个看到舞台上面，当时的都是这些大将军啊，都是这些军阀，我想也是很类似的。
0: 所以这种分裂国家，其实到今天这个世上还蛮多的，对吧？刚刚在几十年前是东西德分裂，后来定。后来合并就是变成一个国家，对，然后呢现在南北韩还悬而未决，那以前的南北越现在也是一个国家了，那当然台湾中国这个也是一个在分裂的状态下面的。那我

0: 我们看历史，我们 不看今天，我们看历史，这些分裂的国家最后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定义一尊的呢？你想想他们是因为天时呢，还是地利呢，还是人和呢？我们讲的天时很可能就是 有个什么自然的情况产生了，让他们必须有一些需要 要 合在一起，或者是地利，就是说可能外面的其他邦交国的一些促成，一些像东西德，这个我相信这个是最后的这个最后 在一起的原因，回归到一个国家可能跟 外交方面的一些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还有人和，比如说碰到一个非常明智的有能力的君王，或者他也有道德力量感化，让这个双方可以再合而为一。那这些对于我们这个五代十国的 case， 您觉得是人和吗？是赵匡胤出来然后最后他一统天下，还是说民心就是在等待一个统一的帝国再回到中土来？
1: 我觉得各种因素应该都有啊，
0: 都有，
1: 就天时地利人和啊。比方这个五代经过这么纷纷乱乱，那么大家民心思变啊，民心这个就渴望统一啊。
0: 对。
1: 那么这正好有这个赵匡胤这样的这个人才出来啊，那么能够用这个很就是很好的策略把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统一起来啊。其实这种分裂之后的统一，这个不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
0: 是，
1: 我们说春秋战国啊，战国七雄啊。
0: 嗯。
1: 当然，战国七雄的统一就比较是偏重于武力了啊，就是秦始皇的这个武力
0: 尝试的、
1: 啊、对
0: 尝试的介入。
1: 那么后面呢？这个属于南北朝啊。
0: 是。
1: 南北朝的分裂。后来是隋朝统一起来嘛啊、
0: 嗯嗯嗯、
1: 这个就是隋唐五代啊，隋朝统一了、南北朝啊、
0: 嗯、
1: 那所以这个五代十国又再一次分裂啊，最后宋朝把它这个由赵匡胤
0: 统一，
1: 所以这个也都是统一的例子啊、
0: 嗯、是，
1: 所以从我们中国历史来看这个分裂的时间其实也很长，
0: 对，
1: 这几段加起来啊，它时间也蛮长的啊。
0: 对，
1: 就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历史有过很多这个分裂统一的经验，
0: 嗯，
1: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裂统一应该不是一个好像第一次遇到的难题吧。
0: 对，我希望这个最不要发生的事情是比如说像有外患，就是非常极大的外患，譬如说中日战争、我们那个军阀割据的这么最后的解决是因为日军侵华、最后大家全民要抗日，
1: 对，
0: 而且经过非常惨痛的八年啊、有巨大的人就是中国人的牺牲，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短暂的统一天下，但是很快的就是中共当然就是解放了中国、那在这个我期待不是一个外患的情况，孙子兵法讲的上则就是伐谋，用一个好的谋略去统一，然后次者就是伐交，就是用外交的关系，用邦交的关系，然后最后统一。下者就是伐兵，那个如果是兵戎相见，总是免不了这个生灵涂炭流血。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今天目前台湾中国还在一个分裂的情况之下，在未来这个路怎么走，我们期待的是不要走到最下层的计策。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再回归到一个大家全民两边的人民都能接受，而且能够觉得是对彼此都民生乐利的事情。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统一。 啊、哦。那其实今天我们。

0: 以古鉴今，我们看到五代十国这样的前面的例子，我们真的到后面，我相信当赵匡胤出来，他北宋他要开始一统天下的时候，人民大概的感觉就是说够了，我们看这个乱象，我们看够了，你是个人才，你把这个国家端去好好的治理吧。我相信当时的民心思变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对吧？所以祈求我们在未来这个世界上还在分裂的国家，也都是能够有一个民心的这个衬托，然后让一个有能力而且是英明的君主、英明的领导人能够达到这个国家的最大的福祉、人民最大的福祉，在这样的方法之下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未来当走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我总是相信历史有奇迹的对，不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啊，
0: 是
1: 能够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啊。
0: 是，
1: 你想想看，今年这个南北韩的发展，那个
0: 是
1: 完全跌破所有人的眼睛，
0: 对，而且是那么快的就成就了，就发生了，
1: 是
0: 吧？所以我们看到了南北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应该有点信心，我们应该有点信心，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人民有一个热切的期待，那我相信主政者当政的人他也会选择为了人民的缘故，他会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还是在古往今来的空中相见。
1: 再见
0: 再见。

0: 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的是这个国剧，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戏剧。从最基本的就是演员，一直到角色，还有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这个脸谱。其实经过朱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相信朋友也更加的已经稍许的能了解一下京剧的表演的艺术。这一次呢，我想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想问一下朱老师，朱老师以他在这个从他说十岁您进学校吧，对，
1: 八岁，
0: 你看八岁一直到现在大概有
1: 68年，
0: 哇，68年的经验，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完全不懂，而且甚至于不了解的国剧的人如何初级入门来欣赏国剧。
1: 是的，
0: 朱老师，像我一个完全不懂国剧的，要去欣赏国剧，会不会一开始到这个剧场的时候会害怕，怕自己看不懂、听不懂？您觉得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去选一出，我们一开始到剧场，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入门的，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剧表演。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台湾呢、讲起来。等于台湾这个成立剧团，第一个剧团空军大鹏剧团，
0: 是
1: 大鹏剧校，是民国49年成立的，
0: 是不是
1: 空军大鹏剧团？一直军中剧团、复兴剧校，到现在只剩一个国光剧团和一个戏曲专科学院，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以前是科班制度，是师徒的关系。
0: 朱老师，您刚刚说49年是1949呗？
1: 是民国39年，
0: 是不是？对，
1: 1950年。
0: 不是1949年成立了。
1: 1950年，49年国共会战停，
0: 38年，
1: 三十八年
0: 来台湾，
1: 对，39年，
0: 39年，
1: 空军大鹏剧团就成立了，你看看，到现在整整77年了，
0: 哇，好快，
1: 那我呢，今年也76岁了，
0: 哇，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我们
0: 真的是一转眼，
1: 我们第一期的。徐璐大师姐
0: 是，
1: 她叫追加的，是我们第一期的，小大鹏训练班的，
0: 对，
1: 大学姐
0: 是
1: 民国43年，
0: 对，
1: 入校，是不是？
0: 是
1: 接的就是复兴剧校，成立在46年，比我们的三期是同等的，我们三期，比如说是。当年的1月成立什么的，到5

0: 月四五六月，
1: 嗯，
0: 就是复兴剧校成立，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复兴剧校呢成立，到后来复兴剧团，
1: 嗯，还有陆海光，
0: 陆光是四十七年成立的，
1: 嗯，
0: 剧校大概要52年、51年底，
1: 哦，
0: 相当于我们的六期生，
1: 是是是，
0: 哎，
1: 对，
0: 小海光再晚个一年两年，
1: 嗯，对，是八期，
0: 哎，八期，
1: 对，
0: 哎，七八
1: 七八期的学姐，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你看看
1: 哇，朱老师都是我们应该是说台湾国剧史
0: 对
1: 通透的人，
0: 对，我都经历了嘛，
1: 对，
0: 包括台湾的所谓的国军文艺金像奖，
1: 嗯，
0: 是民国54年，
1: 哇，
0: 国府百年诞
1: 辰，可以写一本台湾京剧历史，啊，
0: 这个第一届，但这个反正都有人都有记录，
1: 都记录，对，
0: 都有记录嘛，
1: 是
0: 一直到84年，
1: 嗯，
0: 军中解体，
1: 嗯，是84年，是，
0: 哎，是不是，
1: 嗯，
0: 那等于我在空军大盟剧团剧校待了37年，
1: 嗯，
0: 而大盟剧团39年成立到84年，历经45年，
1: 嗯，
0: 军中解体，大盟剧团解体，
1: 嗯，是
0: 很这个怪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跟大陆的傅连成科班，
1: 嗯，
0: 我们的老师们都是傅连成，
1: 是
0: 傅连成到那个时候抗战解体，
1: 嗯，
0: 甚至国共会战，
1: 是，
0: 哎，就没有再招生什么了，
1: 嗯，
0: 刚好也是经历45年，
1: 哦，真的那么，
0: 所以我那时候跟我们的老师马元亮马老师，孙元波孙老师，
1: 嗯，
0: 哎，哈元章考老师讲，我说哎呦，我说您几位，
1: 嗯，
0: 今年是不是都已然90高寿了？
1: 是是，
0: 因为什么？那里这个什么？你像哈老师，大概也就是84年左右，
1: 嗯，
0: 就往生了。
1: 嗯，哦，那时候正是合并的时候的，
0: 正合并，刚合并，
1: 合并完了吧？
0: 连刚合并，正在办。
1: 哦，
0: 哎，那个朱振荣朱老师，也就是隔一年。你看，都是相继的，
1: 哎，
0: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呢，
1: 嗯，
0: 你心经理讲说这些老师们，我就讲，
1: 嗯，
0: 哎呦，我你们今年应该都90岁了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您带的傅连成45年，
1: 嗯，是
0: 这个45年合起来您不是90年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才
1: 还在年轻，
0: 刚60多岁70岁不到，
1: 是是，嗯，
0: 你看这一回想时光太快
1: 了，太快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今年呢拿我来讲我都76岁了，
1: 您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您真的不像76岁的人，
0: 是，
1: 嗯，
0: 像
1: 56岁，
0: 像
1: 50出头的，
0: 这不管了，我们反正大家要健康，
1: 嗯，
0: 平安喜乐，
1: 是是
0: 很重要，
1: 是是
0: 哈，
1: 是，
0: 所以你讲说，嗯，怎么样要看也用尽了方法了，
1: 嗯，
0: 不包括剧团私人的雅音小集呀，
1: 啊，
0: 当代呀，
1: 啊，是啊，是啊，
0: 李宝春京剧团呐，啊，
1: 对对，
0: 现在的有趋势什么的，
1: 是是，
0: 他就是不外乎引导观众要进来，
1: 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以前，
1: 嗯，
0: 这个学戏呢，我们在讲说是要专业，
1: 嗯，
0: 现在我发觉不是了，
1: 嗯，
0: 可以用触类旁通了。
1: 哦，是，
0: 哎，现在好像在我们京剧界，
1: 嗯，
0: 优秀的年轻人呐，
1: 嗯，
0: 都是来自于戏曲专科学院的歌仔戏跟客家戏，
1: 嗯，
0: 那歌仔戏跟客家戏优秀的演员呢，
1: 嗯，
0: 都是出自于，
1: 嗯，
0: 原来的京剧科系，
1: 是，
0: 就是我们讲所谓讲的国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什么这个现象呢，
1: 嗯，
0: 是我们台湾的现象，
1: 嗯，
0: 大陆来讲，
1: 嗯，
0: 近10多年20来讲，
1: 嗯，
0: 叫人类非什么传统一类文化口述，
1: 是，是
0: 文化这个
1: 艺术，
0: 哎，全世界都承认的，
1: 对，
0: 那这里面就是从昆曲，
1: 嗯，
0: 秦腔，河南戏，豫剧，很多戏曲都已经被，
1: 嗯，
0: 历史这个怎么讲，国际都承认了，
1: 嗯嗯，
0: 包括川剧变脸，
1: 是是，
0: 是不是都在这个蓬勃，不是只是一剧独大，
1: 嗯，
0: 那个大陆还承认说

0: 京剧叫国剧呢，
1: 嗯，
0: 它讲的就是北京是京都之地，
1: 是的，
0: 首都，
1: 是
0: 原来叫什么，
1: 嗯，
0: 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叫评剧，
1: 评剧，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另外一种评剧叫蹦蹦戏，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也被承认了，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就是非一剧独大，只要你这个发展的好，
1: 是没错。
0: 而且什么，所有的剧种还真都比所谓的京剧的年代久。
1: 嗯，因为京剧就是融这些各家之专长嘛，对，
0: 各地方
1: 地方
0: 戏
1: 曲
0: 之
1: 长
0: 融于一炉，
1: 对，
0: 名之为国剧。
1: 国剧是，
0: 就是让它
1: 就更细致，
0: 有容乃大嘛，
1: 对。
0: 有容乃大，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不要光讲，哎呀，我是这个剧怎么怎么，
1: 嗯，是，
0: 哎，用尽的方法，用现代的科学方法，
1: 嗯，
0: 包括 AI 了，
1: 是，
0: 大陆现在最红的一出戏，
1: 嗯，
0: 就是《西游记》，三打白骨精，
1: 哦，
0: 把 AI 都放进去了，
1: 哦，这个三打白骨精是好久好久以前的，
0: 以前我们都演过这个戏，
1: 是啊，
0: 但是他现在。不要说是原来海派、
1: 嗯、
0: 南派的
1: 都加了，
0: 都加
1: 再加入高科技、
0: 哎、是
1: AI 的那个
0: 了、哎哦、然后呢，尤其你说物剧，
1: 哦，这个物剧
0: 那个孙悟空
1: 也不得了，
0: 这就是南方的孙悟空代表。
1: 嗯，
0: 相反的北朝北方呢，就是正宗金朝大派，
1: 是，
0: 但是物剧呢、
1: 嗯、
0: 居然排一出《西游记》啊，
1: 嗯。
0: 他把全国的演孙悟空的都融起来了、
1: 嗯嗯、是，
0: 所有龙虎武师，我们叫，
1: 是，
0: 就是武功好的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好的武旦，好的的武生，好的武丑，
1: 是，
0: 好的武进，
1: 是，
0: 文武老生小生
1: 全融入一炉了，
0: 他融于一炉了，
1: 嗯，
0: 哎，那你只要演得好，
1: 是，
0: 就不要去
1: 分
0: 管他了，
1: 对，不分彼此，
0: 对，哎、
1: 嗯，
0: 我们讲啊，
1: 嗯，
0: 只有一样，
1: 嗯，
0: 叫是相辅相成，
1: 嗯，
0: 兄弟登山，
1: 嗯，
0: 各凭本事，
1: 本事，
0: 千万不要互相踩，
1: 是，
0: 哎呦，你看你这个根本野台戏，哎，哎呦，你这个北京金融大墨守成规，你都不进步，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哎，你像你刚刚问到我一些问题，
1: 嗯，
0: 正好我进来有到外语学校啊、
1: 哦、
0: YMCA 啊、
1: 哦、
0: 去教脸谱
1: 啊、
0: 哦、都是外国人，
1: 是，我就说朱老师68年的这个经验真的要好好跟我们分享，
0: 对、
1: 嗯、
0: 你说要讲脸谱来讲，
1: 嗯，
0: 也没有别的，
1: 嗯，
0: 你要走进剧场，
1: 是，
0: 哎，你要愿意去接触，
1: 嗯，
0: 去学习，
1: 是是，
0: 我们到现在来讲，就是到这我这个年龄了，
1: 嗯，
0: 我们讲实话，
1: 嗯，
0: 我也在学习，
1: 嗯嗯，
0: 原来竞技，所谓竞技不可以的，
1: 哦、嗯嗯，
0: 现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1: 是、
0: 哦，曾经我不是讲吗？西皮二黄，
1: 嗯，
0: 原来是倒回圆，
1: 嗯，
0: 西皮有二六，是二黄有、
1: 嗯。是是，
0: 二黄有回龙，
1: 嗯，
0: 这就现在二黄也有二六了
1: 啊、哦、是啊，是是，
0: 对不对，
1: 新编嘛，对、
0: 哎、对，西皮也有，用样板戏它本来就给你搞成西皮二黄不分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他明明唱的是二黄、
1: 嗯、
0: 你一接怎么讲呢、
1: 嗯、
0: 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乐师来讲、
1: 嗯、换手吧，
0: 换把，
1: 对，
0: 我们的西皮
1: 一下子变了调，
0: 我们的西皮本来叫喇咪，
1: 嗯，
0: 二黄叫
1: 嗦瑞，嗯，
0: 那呢，
1: 反二黄，
0: 黄梅戏反二黄，
1: 嗯，叫什么西、啊？对，
0: 这个 and 这个什么汉调，
1: 嗯，
0: 叫什么？
1: 嗯，
0: 抖擞，
1: 哦，对对对，
0: 这最正常的抖瑞咪发，
1: 嗯，
0: 外弦嗦拉西哆，
1: 嗯。
0: 它就是把位的变化，
1: 把位，对，
0: 我们在贵妃醉酒里面，
1: 嗯，
0: 中间的间这个牌子，各种牌子、
1: 嗯、是
0: 柳妖精啊、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亲娘啊、
1: 嗯嗯、是是
0: 什么，不管说万年欢啊、
1: 嗯、
0: 不管什么

0: 那的换，
1: 嗯，
0: 最好的乐师当时来讲
1: 就是换把，换手位就对了。
0: 他可以变七个把，
1: 嗯，这也是胡琴非常奥妙的地方。
0: 奥妙，
1: 两根弦就拉出多少音？
0: 你这两根弦，人家还有一根弦呢。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讲，基本上原来我对这个音乐家是最看不起的。为什么？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他只能
1: 弹这个，看着乐谱弹是吧？
0: 不是，他只能哆瑞咪发嗦拉西，又到哆了。
1: 嗯，
0: 他连个八九十他都写不出来。
1: 哦，
0: 但是从另外一家，
1: 嗯，
0: 他就是哆瑞咪发嗦拉西，
1: 嗯，
0: 这个变幻莫测呀。
1: 是是是，
0: 他得变出36、58、58，
1: 他就往倍数这样翻，没错，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啊，无限的可能。
1: 对，
0: 哎，就是现代新学的，你就是要进入剧场去学了。
1: 对，
0: 我们现在等于不要说把这个吐火，
1: 嗯嗯嗯，
0: 变脸，
1: 嗯，
0: 甚至于耍牙，
1: 嗯，
0: 都恢复了。
1: 嗯，
0: 变脸耍牙这些本来都是只传子不传女，
1: 是，
0: 但现在反过来了，
1: 嗯，
0: 通通传了，
1: 嗯，
0: 甚至于女生要做起来比男生更丰富，
1: 嗯，
0: 为什么？生旦净丑，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讲我们这个京剧花脸这个脸谱有什么奥妙？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讲生旦净丑，
1: 嗯，
0: 生跟旦是什么？
1: 嗯，嗯，男生女生。
0: 是性别，
1: 对，性别，对。
0: 那净跟丑呢？
1: 净跟丑都是个性，
0: 是性格，
1: 性格，对。朱老师在考试啊？
0: 不是考试，我曾经在这节目里讲过嘛。
1: 对，
0: 是性别，
1: 性别
0: 跟
1: 性
0: 格，是吗？
1: 嗯，
0: 你粗犷、豪迈什么的啊，花脸、
1: 嗯、
0: 男性，
1: 对，
0: 哎，这个。这个诙谐幽默风趣，
1: 嗯，
0: 小生，
1: 嗯，
0: 那换句话，你生跟旦，
1: 嗯，
0: 你只要现在一出许九卿升官记，
1: 嗯，
0: 不叫丑生生丑，他要他根本就具备了，
1: 嗯，
0: 生行的所有的唱念做打，
1: 是，
0: 然后他用很诙谐的、
1: 嗯、
0: 很那个风趣高度的，
1: 是，
0: 他更讲究唱，
1: 对。
0: 那旦角不是一样吗？
1: 嗯，
0: 你说武旦这要变脸、
1: 嗯、
0: 耍牙什么的，
1: 啊、
0: 狰狞面貌就跟你们那个来自于这个花脸芦花荡、嗯，所有旦角不是照样芦花荡的基础也要有？
1: 是，
0: 所以这唱的心安逸的时候，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当当那个那个抬啊抬，抬抬抬抬。
1: 您相对的，您大花脸也是有这个
0: 走梆子，
1: 对，也是有这个花旦的这个身段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来了东起东那个那个抬抬抬。抬，我们照样云步搓步、
1: 啊，对，这都是我们最基本的，
0: 是不是、
1: 啊？
0: 木虎关不是、
1: 啊
0: 嗯？
1: 是啊，是啊，对，
0: 当那个
1: 里
0: 个抬，搭一搭那个抬，踩蹬踩蹬踩蹬踩蹬蹬蹬，扭啊扭啊捏捏捏扭，扭啊扭啊捏捏扭，捏捏扭扭。
1: 这出戏很好看
0: 啊，痛！
1: 对，
0: 我们这不是都是。就是生旦净丑吗？
1: 是，
0: 你倒是打呀！
1: 嗯、
0: 啊！你要像老生脚一样潇洒，
1: 对，对对
0: 舍不得打，我就扛起来吧！

0: 哇，
1: 就不是就完全借着我鬼门关上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古流传，
0: 嗯，
1: 所以戏里面的，
0: 嗯，
1: 这就是戏法，人人会变。
0: 是，
1: 哎，先生，你讲，
0: 嗯，
1: 希望观众能够对传统文化，
0: 嗯，
1: 有兴趣，
0: 是，
1: 而进入剧场，
0: 对，
1: 哎，再来，
0: 嗯，
1: 有学。

0: 学方面的，
1: 嗯，
0: 跟学术，
1: 嗯，
0: 能够合一，
1: 嗯，
0: 跟我们的学，
1: 嗯，
0: 跟我学业跟我们的学术啊，跟我们的武功四法
1: 是
0: 能摆到一道。

0: 是，
1: 包括这个职业啊，以前呢、啊，啊，就跟我们讲，
0: 嗯，
1: 读会背会的唐诗，
0: 嗯，
1: 三百首，
0: 嗯，
1: 不会诗，不会诗，你也会吟诗作对了。以前的教育不跟你讲
0: 啊，
1: 最后的结果论，
0: 嗯，
1: 他觉得你就先背，
0: 嗯，
1: 他都不懂啊，
0: 嗯，
1: 背会了你就干嘛，
0: 嗯，
1: 戏也一样，
0: 嗯，
1: 你就先看，
0: 嗯，
1: 基本你就先去练，你连懂都不懂、
0: 哦、
1: 啊，你就去唱。
0: 嗯、
1: 啊啊啊！到最后你懂了，嗯、哎呦，你可以
0: 发现，
1: 你可以演人物。
0: 哦，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这个呢？那现在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就各种科技啊，什么都帮助你要来懂、
0: 嗯。
1: 不是现在你看戏曲还有引导啊？
0: 嗯，
1: 带你后台绕一圈呢、啊
0: 哦，
1: 告诉你这个香管呐、啊、场面呐、啊，这个什么功能什么的。
0: 哦，现在有这个样子的了，
1: 早就有啊。
0: 哦，
1: 那个包括我们讲从养一小鸡那时候开始做的，
0: 是
1: 厉害叫什么？
0: 嗯，
1: 进入校园呐、
0: 啊。啊，对对对，嗯，
1: 是不是啊？进入校园，
0: 嗯，
1: 哎，
0: 嗯，
1: 我跟你讲，从我们进入校园开始，我们就发觉，
0: 嗯、
1: 哎呦，很多戏词我们都念错字了，念干嘛了？
0: 哦，
1: 哎，也经过这些。教授们也讲，哎呦，那个字其实念别
0: 了，
1: 包括我们以前唱辕门斩子，
0: 嗯，
1: 于外难把什么君那临发那了因火骨帮辕门要把刀开，都是域外难呐、啊，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域外声，
0: 嗯，
1: 那个外那个字外声啊，
0: 哦，域外声啊、哦，对。
1: 外甥啊，
0: 外甥，
1: 但是呢，有很可能这
0: 也可以说外男嘛，是吗？
1: 不能外男，
0: 不能，
1: 那个就是念倒错，念倒错字了。
0: 哦，
1: 哎，就跟我们一样，所谓的上口是吗？
0: 嗯，
1: 你看，
0: 嗯，
1: 你看着他，
0: 哦，是看这个，这是动词，看用在哪儿？
1: 对，用在哪儿？
0: 对，
1: 我赠送的赠，我赠与赠
0: 赠
1: 曾子曰。
0: 哦、
1: 不是都得加一个宝贝什么、
0: 哦、对
1: 什么真真真真都可以念的、
0: 啊哦、对是这个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字的这个奥妙的地方这个字呢用在哪儿它的音发的不一样
1: 这个就是中华文化
0: 嗯
1: 源远流长
0: 是
1: 我跟你讲
0: 真的
1: 你这个国学不够好
0: 啊、
1: 哦、换句话就是国语我们讲以前那个时候老师们会讲、
0: 嗯、
1: 你这个说话都不利落、
0: 嗯、
1: 你还想唱好戏啊、嗯、被要求的很严格、
0: 嗯、
1: 上口
0: 嗯
1: 跟当初
0: 当初
1: 想当
0: 初
1: 你上韵的话当初、
0: 嗯、
1: 若博士
0: 嗯
1: 若公子当初你如果当初若不是当吃
0: 吃
1: 也
0: 不 对
1: 但是这个粗呢
0: 粗
1: 它本来就是粗啊
0: 粗
1: 啊
0: 粗对
1: 想清楚听明白
0: 听明白、
1: 对不对但清清楚楚
0: 楚楚
1: 明明白 白的
0: 明明白白的白白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它这些东西都是学术
0: 对
1: 要结合在一道
0: 是
1: 就不然后我们讲到脸谱、
0: 嗯、
1: 那就更要去讲更要是你要去有一定的了解
0: 是没错没错没错、
1: 就你讲怎么样有兴趣可不可以、
0: 嗯、是啊
1: 没有不可以的
0: 是一个完全看不懂的人都可以进去、
1: 第一个我讲、
0: 嗯、
1: 我们唱戏本来讲诗词歌赋、
0: 嗯、
1: 诗词歌赋很显然我们京剧原来只在诗的阶段，
0: 嗯，
1: 必须合辙押韵，其实早打破了，
0: 嗯，
1: 你诗词，那词，
0: 嗯，
1: 有长短句，
0: 是，
1: 必不是五言的，也不
0: 是
1: 七言的，
0: 对，
1: 它十个字它都叠到一道，当的一当，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个当个当的一当，当当个当当，当当个的一个当。多少字啊？21个字，
0: 没有，还是有段落分明的。对还是有段落
1: 你就可以不合着押韵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
1: 不想唱昆曲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但是和昆曲到后来变成

0: 词了，
1: 嗯嗯，
0: 就没有和这押韵这个问题了。
1: 是是，其实呢，经过朱老师这么讲呢，也可以知道，其实一点国剧基础都没有的人，朋友们也可以进去欣赏一下，对吧？去了解，去感受一下，
0: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嘛。
1: 嗯嗯，那您觉得建议一下，如果什么都不懂、都不了解的，那要先看哪一出戏呢？朱老师？
0: 也不一定
1: 哦。
0: 那原来我们对付外国人就是什么都不懂
1: 啊，
0: 尽量给他看玩笑戏
1: 啊，
0: 是讲起来就是看武戏
1: 啊，对，
0: 所以《西游记》
1: 是
0: 哎，包括武旦戏
1: 是
0: 什么的，他容易懂嘛。
1: 嗯，
0: 哎呦，我跟你讲，
1: 嗯，
0: 唱戏啊，其实南北派来分，
1: 嗯，
0: 传统，
1: 嗯，
0: 就是。你要让他知道这个规矩、规则
1: 是
0: 规范，
1: 嗯，是。
0: 今天我们不要说南方戏，
1: 嗯，
0: 海派戏
1: 是，
0: 哎呦，他都比较不正确，
1: 嗯，
0: 他们都会胡乱来，不是？
1: 不是，
0: 他反倒说，
1: 嗯，
0: 博大精深呐，
1: 添加了一些色彩。
0: 他不是他接触了外国的艺术了吗？
1: 是是是，
0: 那不是现在爷爷马可白，
1: 嗯。
0: 爷爷凯撒大帝，
1: 那你是好久的事儿了，对，都在演
0: 几十年了，
1: 对对，
0: 连日本人、欧洲人也演我们的《赵氏孤儿》啊，
1: 嗯，哦，是是是，
0: 那这都是我们各自在欧美发生2000多年前的事，
1: 嗯，
0: 我们不是现在连耶稣、摩西分海，
1: 嗯，对，
0: 我们不是都演了吗？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诠释面不一样嘛。
1: 对，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以前来讲，这个角色够金脸，够银脸。
1: 嗯嗯嗯，有分。
0: 当然，正神
1: 对
0: 跟这个，这个副第二嘛，
1: 嗯，
0: 对对不对？正，嗯，这个都干嘛？
1: 是
0: 金
1: 银
0: 在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红的副色是什么？紫色，
1: 嗯。嗯，
0: 红黄黄色，
1: 嗯，
0: 蓝色的副色是绿，
1: 绿，嗯，
0: 对不对？红黄蓝白黑，红橙黄绿蓝靛紫，
1: 靛紫，
0: 不限可能，
1: 是是。
0: 但是呢，
1: 嗯，
0: 你讲的外国，
1: 嗯，
0: 那哎呦，这个他到底怎么办呢？勾连好还是俊办好？什么什么？
1: 嗯，
0: 金还是银？
1: 嗯，
0: 不必，
1: 嗯，哦，
0: 你后台 OAS 就 OK 了。
1: 您说现在吗？
0: 不是现在，早就是啊。后面一个给你多加 echo，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领职小店听起来
1: 就像
0: 领职小店，
1: 嗯，
0: 有那个音啊，
1: 音响效果，
0: 对不对？
1: 嗯，
0: 去小店，嗯，去吧。去吧，那个这个角色不要上了，
1: 哦，真的，
0: 对不对？
1: 就是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0: 我排这个什么戏的时候，
1: 嗯，
0: 曾永玉曾老师叫
1: 啊
0: 牛郎织女，
1: 啊啊啊，
0: 天狼星，
1: 是是是。
0: 以前我们只演牛郎织女，
1: 对，
0: 七夕桥会的嘛，
1: 是是。
0: 后来把这个天狼星放进去，
1: 嗯。
0: 就是破坏他的，
1: 是
0: 我们讲，也就是包括是喜鹊啊，
1: 嗯，
0: 我们以前喜鹊王啊什么的，
1: 嗯，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对，
0: 牛郎星什么的，
1: 嗯，
0: 哎，我们家的喜鹊星了，
1: 是是，
0: 加上这什么了，
1: 嗯，
0: 天狼星了，
1: 天狼星，
0: 哎，
1: 嗯，
0: 唐华，
1: 嗯，
0: 哎，陈美兰，
1: 嗯，
0: 那个就是朱露豪，
1: 嗯，
0: 就天狼星了，
1: 嗯，
0: 他这里也有共同。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场。像陈元正陈老师，
1: 嗯，
0: 都被派他演朝官甲乙，
1: 嗯，
0: 哎，大家给比较重要，
1: 嗯，
0: 他能在当里头听着出生旦净丑来，
1: 嗯嗯，
0: 最后我就讲那不要啊，
1: 嗯，
0: 你把陈老师放到后台去 OS， 那个玉皇大帝下旨
1: 是
0: 用那个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0: 也就这个样啊，
1: 嗯。
0: 这里面不是有观世音菩萨，
1: 嗯，
0: 又有什么什么，
1: 嗯。

0: 是，
1: 不管正神负神了，
0: 嗯嗯，
1: 连那月老啊这些都，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讲这个现在都是我们借用圣经一句话，
0: 嗯，
1: 在人有所不能，
0: 在神无所不能。
1: 哈利路亚，
0: 哈利路亚，感谢主。对，哎呀，真的是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每一次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呢，就觉得一直百听不厌，而且呢，希望他一直一直的跟我们分享。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如何踏入剧场去欣赏这个国剧。其实我们都不用懂任，我们不用懂任何的。一些了解国剧什么东西，我们先踏入剧场来欣赏一下，你就会慢慢的熟悉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方式了。
1: 对，把可以说就跟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一样，
0: 嗯，
1: 把责任跟兴趣同时放在这儿，
0: 是，
1: 哎，某个阶段哦，我们有责任，
0: 嗯，
1: 要怎么样来传，
0: 是，
1: 怎么样来成，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更重要一样。你要是没有兴趣的话，什么都枉然。
0: 嗯，
1: 所以把兴趣放在中，
0: 是
1: 对与错再说，好与坏，
0: 对，
1: 就先
0: 放在一边，
1: 放在一边。
0: 最主要呢是，现在呢，就是传统戏曲，尤其进入剧场欣赏的人越来越少，我们还是要给予现在后辈们一些鼓励，也真的欢迎朋友踏入剧场去给他们一些支持。嗯，好的，我们今天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再
0: 见。接着下来呢，我们请朋友来欣赏一出非常好听的青衣的好戏《苏三起解》。这出戏呢也叫《玉堂春》，是接后面的会审。现在呢，我们为朋友您播放的是徐璐徐姐，还有王明照王老师，还有邵明镐邵叔他们所演唱的《起解》。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这一出《苏三起解》。

0: 小老儿崇公道，在这洪洞县当了一名借差，太爷因我年老做事热诚，命我代管女监。今有万元大人在省中下马，有公文到来，提借苏三前去复审，我不免监中走走。到了，哎，挑开挑开，
1: 坐监的吧？
0: 什么坐监的？是我。
1: 哦，上差到了，进来进来。哎哎，坐下坐下。
0: 好好好，
1: 御上差叩头。
0: 哎，罢了罢了。哎，我问问你呀，你们这儿还可有一名女犯名叫苏三的呀？
1: 有啊，
0: 把她叫出来见见我啊。
1: 是。苏三早动啊。

0: 哎呀，你呀，大喜啦！
1: 我树上拾通货来，
0: 今有阿渊大人在省中下马，提调你前去复审，你的官司有了出头之日，这岂不是一喜吗？
1: 但不知。

0: 有。
1: 呼叫一名从工的。
0: 有。
1: 嗨，我说你讲理不讲理呀、啊、
0: 怎么不讲理呀、
1: 啊、你怎么一个人当俩人的差事啊？
0: 老爷，这一趟啊是趟苦差事，领的盘饭嘛一个人要多点儿，俩人又不够，所以嘛全都派了我了。再一说嘛，苏三要是个女犯。

0: 我们就过去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
0: 是是是。
1: 好好好啊，苏三发在哪儿啊？
0: 山西太原省。
1: 哎呦，好地方啊。
0: 是啊，
1: 那好出骡子。来来来，给你俩钱，给我带俩骡子来。
0: 您这俩钱啊，连个骡子尾巴他也带不来呀。
1: 你说的什么骡呀？
0: 那您说的是什么骡呀？
1: 我说的是蚂蚁骡呀。
0: 您要蚂蚁骡干什么呀？
1: 我筛松香啊。
0: 筛松香干什么呀？
1: 我蘸曲灯啊。
0: 蘸曲灯不用松香。
1: 用什么呀？
0: 用黄蜡。
1: 啊，蜡黄啊。
0: 啊，冰糖啊。
1: 啊，绵羊啊。
0: 啊，李娘啊。
1: 啊，
0: 好打哈哈，
1: 快去快回来。

0: 苏三呐，你跪在这儿还不走，还是主告天地，还是哀求砍柴呐？
1: 你非直告天地，而非哀求砍柴。
0: 那么你跪在这儿还不走，是怎么回事事情啊？
1: 请劳们问问过路的苦上，可有往南京去的无影？
0: 要是有到南京去的呢？哎呦，您瞧瞧啊，到了什么节骨眼了，他呀还没忘他那个三郎呢。有嘞，我给他问问。哎，店里他掌柜的请啊。
2: 请了，做什么？
0: 可有上南京去的？
2: 前三天都走了。
0: 啊，如今呢？
2: 如今都是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0: 哎呦，您听这个味儿嘞，嘿嘿。哎，我说苏三呐，上南京的前两天都走了。
1: 是今你
0: 竟是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乐头的嘞。
1: 我苏三好命苦。
0: 哎，别说了，走吧。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